0: 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要说任素汐这个人还真有些神奇，她演的影视剧不多，加上五月即将上映的《寻汉记》有一点心动两部新作，也就十一个作品，发的歌就更少了，只有八首，还都是为电影献唱的主题曲。可她的每一部电影每一首歌都是叫好又叫座，每当听见别人夸她的时候，她总是摆摆手说自己没那么好，但慢慢的也都释然了。在这个名利煞人的世界，她总是清醒得很，但任素汐的魅力可远不止于此。

1988年儿童节是任素汐出生的日子，也是父亲放弃做二胡演员的日子。艺术固然值得追求，但一家子人要吃饭要上学都需要钱。想到这儿，父亲便毅然决然地决定转行做起了销售，半句埋怨都没有。但艺术细胞这个东西却实实在在地遗传给了任素汐。他从小就很喜欢文艺类的活动，别的孩子忙着补习数理化，任素汐就每天兴高采烈地去学钢琴。那阵子童年的清晨是从收音机的杂音开始的，半梦半醒间的任素汐恍惚看见姐姐收拾书包，母亲在厨房煎鸡蛋，父亲擦拭着皮鞋。他满足地一笑，以为时间就要这样悠长温柔地过下去。然而一切都在三年级的时候崩塌了，父亲检查出身患癌症，为了治病家里几乎倾家荡产。父亲过世之后日子不好过，家里欠下一大笔债务，追债的人在门口堵着，屋内的母子俩抱紧痛哭，春节连灯都不敢开。这样的日子直到母亲再婚才略有好转。继父带来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弟弟经常把好吃的东西藏起来，过期了也不愿意跟任素汐分享。母亲心疼他，想要跟继父理论，任素汐反过来安慰母亲，要母亲别因为这点小事争吵，因为他知道自己早晚都是要离开的。高考那年，任素汐瞒着母亲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这是他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跟其他享受大学生活的学生不同，任素汐就是个三好生，不迟到不翘课更不会早退。实习都是选那种扛着摄影机风吹日晒晚上还要熬夜剪辑的脏活累活，别人看着他过得很累，他自己却很享受这种忙碌感。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好的坏的都是幸福的。大二那年转机来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导演系出身的他阴差阳错地被师兄拉去救场演女主角。最开始任素汐是拒绝的，没经过专业训练就演女主角实在是心里没底，可师兄既然开口拜托了，他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把剧本拿回去彻夜苦读，整天琢磨来琢磨去，体会人物的性格和情感。到了公演那天，任素汐紧张到发抖冒冷汗，本来大家都做好演砸了的准备，可舞台灯光亮起，他却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什么病都好了。每次想起那段初次登台的经历，任素汐都不禁感叹，这人呐，都是被逼出来的。虽然开头是困难的，但好在他挺了过来，还找到了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并从此开始了舞台剧生活。后来哪怕因为电影红了，有了更多商业性质的综艺访谈，任素汐还是会保证自己站在小舞台上的时间。他说，这个是我真正喜爱的东西，别的就算是出差了。就像儿时别的孩子都把时间给了数理化，任素汐却快乐地弹着钢琴一样，喜欢就去做，正是父亲从小给他埋下的种子，在生活的历练中渐渐生根发芽，一切都还是挺值得的。在一夜爆红之前，任素汐在话剧舞台上奋斗了近10年，他曾出演郭德纲执导的德云社舞台剧《唐伯虎点秋香》，以及台湾导演李国修执导的话剧《三人行不行》等作品。但好在身为舞台剧演员的成绩还是有一些的，看着自己一点一点的成长也足够让人满意。命运之轮就在这个时候转了起来。2012年，任素汐24岁，周深流露编剧并执导的舞台剧《驴得水》找到了任素汐，让她出演女主角张一曼。付出都是有回报的，话剧的质量越来越好，口碑越来越好，越来越多的人跑到剧场观看《驴得水》，观众的掌声不息，任素汐则躲在后台久久无法出戏。她活在这个角色里，与张一曼血肉相连。4年后，电影版《驴得水》上映，清唱着我爱你的任素汐彻底红了。直到29岁，她才参加了人生的第一个综艺《天天向上》。同年电影《无名之辈》上映，任素汐献上了整容般的演技。又过了2年，这样演技上的口碑终于变成了大

奖。任素汐凭借电影《半个喜剧》获得了第27届华鼎奖最佳女主角，并提名了第33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她为电影演唱的歌曲《再见青春》《等一等》《胡广生》等也深受观众的喜爱，这大概就叫做名利双收吧。在五月上映的由任素汐和李保田老师合作的电影《寻汉记》当中，任素汐创作并演唱了推广曲《王昭君》。曾有粉丝感叹说，真舍不得你红啊，当明星好苦。任素汐笑笑回答说，所以不当明星啊，当演员就行了。不论十里长街多么繁华，生活还是生活本身，该吃的时候吃，该睡的时候睡，听到别人的赞赏就点头接受，心里揣着自己要做的事儿，绝不动摇。真正的才华就如火焰般难以收藏，总有一天会燎原。别让自己辜负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红顶落顶出林青，出的红顶你漏顶，落顶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直漏对都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木板木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赌还了干不进，光脚赌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不，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6: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5: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6: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5: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7: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鹤村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鹤村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0: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2: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16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各科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0: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夏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3: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还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0: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1: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0: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2: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3: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0: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
2: 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

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6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再次祝愿6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新学期再见。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

0: 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2: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3: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2: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3: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2: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3: 江郎山下黄秋葵。
2: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6: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7: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8: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9: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0: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1: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2: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3: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 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比你这样笑，我保证。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猛发无语个嘞，猛发无语个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个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问大嘞，放假福特些那么二三可以去哩，包括对于的欢喜，同时千万别没劲，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福的福管这个盘挖鱼，福管给我斗抢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3: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4: 福管呢我的你加把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鱼，上堂水客没开心，放台上等我个阿三阿四去送去，有时喊时给不等阿哥托事拿喊过托拿圆圈的美女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台上没毛戏不能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武汉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老演我傻。强上强下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管多难，我的那美女，雪浇红雪老绝艺，月后雪浇贵二堂，
5: 老师同家欢迎你。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 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6: 向左，
7: 向左，
6: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
7: 向右，向右，
6: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广州的声音世界。对于广州的印象，有时觉得它是一座老城，但它也可以是新城，很喧哗又很安静，很市井也很文艺，每条街道都灯火辉煌，散发着令人着迷的魅力。东山自19世纪20年代以来作为广州权势人士和华侨的聚居地，因此广州有钱住西关，有权住东山，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的说法。广州东山别院古色古香的岭南建筑风格，民国时期的建筑也有一番韵味，住在里面仿佛穿越到了旧时的广州东山。2015年，混迹广州媒体和摄影圈十多年的摄影师严小明和两个朋友一起对其进行保护性修复，改造成为民国主题的摄影工作室和特色民宿。经过两年的精心打造，东山别院已经成为广州最具特色的民国主题高档民宿，深受各地游客和本地市民的喜爱，也被广州日报、广东电视台、南方卫视、广州市旅游局等诸多媒体和公号大号关注和报道，是广州民宿界名副其实的网红。

广州塔是一座集旅游观光、餐饮、文化娱乐和环保科普教育等多功能于一体，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大型景观建筑。广州塔矗立在广州城市新中轴线与珠江景观线的交汇处，与海心沙亚运公园和珠江新城隔江相望，是广州新的制高点。广州塔在鳞次栉比的中国超高建筑中独占魁首，其塔体高约450米，天线桅杆高150米，总高度600米，拥有世界之巅、一塔倾城、新广州、新地标等美誉。广州塔摩天轮位于塔顶455米高空处，是全球最高的横向摩天轮。摩天轮由16个水晶观光球舱组成，每20分钟旋转一圈。最高惊险之旅 Highest Thrill Ride 极速云霄，2013年5月22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委员会正式确认为一项新的世界纪录，目前是世界上最高的惊险之旅。450摄影观景平台坐落于广州塔塔顶450米高处，拥有360度开阔视角的制高点，感受世界之最游乐项目及高塔户外的美好景色。长隆欢乐世界地处广州番禺迎宾路，首期占地面积1000多亩，游乐设施近70项。欢乐世界引进了瑞士、荷兰、德国、意大利、美国等游乐设备公司的设备，其中包括垂直过山车、十环过山车、摩托过山车、 U 型摩天滑板和超级水车大战等。长隆飞鸟乐园是长隆旅游精心打造的又一大型主题公园，占地面积达数千亩，营造自然生态湿地为目标，2004年后引入繁育数万条鳄鱼和各种珍稀的飞禽，经过多年的原生态湿地建设，目前是中国最大金刚鹦鹉繁育基地，堪称国内飞鸟种类繁多、观察湿地距离最近的湿地公园。这里生活着丹顶鹤、白鹤、黑颈鹤、冠鹤、东方白冠、大小白鹭、白皮鹭、苍鹭、黑天鹅、白天鹅、大鹈鹕、巨嘴鸟等等300多种鸟类种群。来广州的人多半知道北京路、上下九，却不一定知道恩宁路。恩宁路被誉为广州最美老街，在这里可以看到广州最精髓地道的骑楼建筑，与龙津西路、第十府、上下九步行街骑楼相连，组成了广州最长最完整的骑楼街。当时西关富人豪商比邻，路上传来的是阵阵清脆的打铜声，是打铜匠人敲打锻造铜器的声音。就是铜器是身份的象征，只有西关大户人家才用得起。今天的恩宁路上依然有几家老字号铜器店，不大的店里挂满精致的铜器，传递着匠人的精湛技艺。去广州的选择方式有很多，飞机和火车最方便，广东省内可以乘汽车来往，班线覆盖很全面也很密集，交通相对方便，广西、湖南、福建等省市也可以选择乘坐汽车。广州市内最方便的交通工具要数地铁，四通八达，直通机场、火车站。鉴于广州交通较拥堵，不建议选择公交和出租车。

0: 王府美食则不用多说，光是早茶餐点就能轻易列出上百道。自成一派的粤系菜肴更是数不胜数，从早到晚，从平到贵，从早茶酒楼到宵夜排档，从街边小吃到高档酒店，都有截然不同的广州风味，勾引着食客的味蕾。偶尔经过抬头一瞥，从历史的影子中也同样可以透彻地看见这里人们最初生活的模样。小巷里光影斑驳，那种安静自然的小资味道并没有现代的堆砌感，而是带着几代人的故事与乡愁的底蕴，把独一无二的韵味藏进老广州的脉搏里，生长出带着年轮光环的优雅气质。
1: 没有任何理由，你同其他女仔唔一样嘅就系，你从来都唔问我中意你啲乜，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最光。

0: 就算最后一无所有，我都无。
1: 这里有18个世居民族，保存了众多传统习俗。作为中国唯一没有平原的省份，鬼斧神工的喀斯特地貌里的宝藏地，万峰林油菜花、马岭和瀑布早就大放异彩了。便利的交通现在让贵州热门景点变得更易接近。现在是黄果树瀑布的最佳观赏期，水汽充沛，气势磅礴，亚洲第一大瀑布名不虚传。花果山腹地水帘洞洞天，来到这里感觉如同误入了86年《西游记》的梦里。大瀑布以水势汹涌享誉中外，陡坡塘瀑布则是大瀑布上游1公里处瀑布群中最宽的瀑布。天星桥景区可以观赏水上石林、高老庄、大溶洞等景观。在瀑布后还有一长达134米的水帘洞拦腰横穿瀑布而过，从水帘洞内观看大瀑布令人惊心动魄。西江千户苗寨以木质的吊脚楼为主，与周围的青山绿水和田园风光融为一体，相得益彰。每到黄昏时分，千家万户就亮起了灯，随着天色越来越暗，西江千户苗寨变成了灯的海洋，甚至可以看到苗寨呈现那头牛的形状。在这里有新鲜的空气，好吃的有特色的小馆子，充满了民族风情，还会有一刹那的恍神隔世的错觉。当然千万不要错过门口的高山流水和12道门槛酒。荔波小七孔有山有水无人户，安静地隐藏在荔波县城南群峰之中，浓郁的土家瑶族风情让这座小七孔古桥更加秀美幽静。清澈的水流冲刷着青石，行走于山水洞湖瀑布，不愧被誉为小九寨沟。说起贵州的最佳自驾路线，今天我要和你推荐的是一条以凯里为起点的线路，涵盖了黔东南的大部分区域。沿途除了众多的侗族村寨，还能看到汉族的古城镇。出凯里市，向南沿 G60 沪昆高速、S62 渝安高速行驶约60公里，1小时左右便到达丹寨。这座充满民族风情的小县城，周边有美丽的五彩梯田。在丹寨县城的东侧，有充满民族村寨氛围的万达小镇，在鼓楼和风雨桥边散布着客栈、酒店和饭店，还有一处斗牛场。黔东南的男人们都有养画眉鸟的爱好，城东3公里处的卡拉村则会为他们制作最好的鸟笼。贵州菜又称黔菜，由贵阳菜、黔北菜和少数民族菜等数多风味组成。贵州菜肴的一大特色就是酸，3天不吃酸，走路打窜窜。最为著名的就是酸辣爽口的酸汤鱼，一碗酸汤鱼开胃消暑，提神养颜。状元蹄又名卤猪蹄，相传清朝时期贵阳市花溪区青岩赵以炯为上京赴考，常温供客至深夜，一日忽觉肚中饥饿，便信步走到北门街一夜市食摊，点上2盘卤猪脚做宵夜，食后对其味赞不绝口。摊主上前道：“贺喜少爷。”赵问：“何来之喜？”摊主不失时机道：“少爷，您吃了这猪脚定能金榜题名，题与题同音，好兆头，好兆头啊。”赵听后大笑，不以为然。上京赴考果真金榜题名，高中状元，回家祭祖时重礼相谢摊主，此后卤猪脚便被誉为状元题，成为赵府名食后经历代家厨相传，扩至民间至今。2月中旬至4月正是莺飞草长的季节，贵州各地进入花季，黔西南及黔南的大片油菜花田是不可错过的拍照背景。大方县4月初的国际杜鹃花节也值得专程前往。5月至9月，夏日酷热时最适合到贵州避暑，这段时间游人众多。12月至次年2月初，即使进入冬天，贵州的大部分地区温度也不会太低，但由于山地颇多， 一些高海拔的地方会下冻雨，导致路面结冰，严重时会封路。自驾出行要提前留意交通部门的信息提示。在贵州，雨天出行是家常便饭，你可能会被迫行驶在塌方和水毁道路上。特别是五月至八月的雨季，大部分的县道和部分国道都有发生塌方的可能性，暴雨前后不要贸然进山，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

0: 处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5: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去一个非常具有浪漫和文艺气息的地方，鼓浪屿。每一个去过厦门的人都去过那一座小岛，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鼓浪屿。它是厦门海边的明珠，万国建筑的博物馆，它有着美景，又有着历史年轮冲刷出来的底蕴。日光岩俗称岩仔山，别名望岩。相传1641年郑成功来到晃岩，看到这里的景色胜过日本的日光山，便把晃子拆开。 日光岩游览区由日光

岩和晴岩两个部分组成。日光岩耸峙于鼓浪屿中部偏南，是由两块巨石一竖一横相倚而立，成为龙头山的顶峰。皓月岩位于鼓浪屿东部，附顶沿海边，占地20000平方米。为了纪念郑成功驱逐何仪、收复台湾的历史功绩，建造了郑成功纪念园。如今附顶岩上临海顶天立地的郑成功雕像成为园中的主体建筑，它也是中国历史人物雕像中较大的一座。园内青铜大型群像浮雕再现了当年郑成功挥师东渡、驱河赴台的历史场面。梳妆花园的特色就是藏海与借景，将海藏在小小的园中，同时利用四周的景色围堤砌街、造桥建亭，使原本十分狭小的海湾变成海纳大海、颇具层次的海滨花园。藏海就是人走在路上见不到海，到了花园门口甚至进了门仍见不到海，一堵黄墙挡住了视线。待到转出月洞门，绕过竹林，突然海阔天空。巧借林尔家把林海的铺面、海湾里的礁石、涨落的海水全部利用起来，围堤砌街、造桥建亭，使原本十分狭窄的一个小海湾借四周自然美景为铺垫，变成海纳大海、视野宽广的海上花园。龙头路是鼓浪屿岛上最重要的一条购物美食街，小店遍布，集中着著名的岛上特色美食。位于龙头路上靠近街心花园，30多年地址不变，老岛民都只认他们家。每天现打鱼浆，在店内可以看到纯手工现做现卖，这样的古法制作他们已经传承了3代人。鱼丸配上精心熬煮的骨头汤，几粒葱花，撒点胡椒，新鲜出炉，为每天的鼓浪屿带来一丝活力。夜市麻糍据说是岛上唯一可以占到经营的小摊，至今已有100年历史。在大多数人看来，百年的发展仍停留在一个小摊车，似乎不可思议，但小本生意就一直这么经营了下来。一元一个香糯可口的麻糍就是古老的念想。南宋时期命名五龙屿，明朝改称鼓浪屿，后被人称之为音乐之岛。一座岛屿是如何与音乐结缘的呢？鼓浪屿一直人烟稀少，岛上的人都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直到厦门成为通商口岸，外国殖民者大量涌入，鼓浪屿的巨变由此开始。19世纪中叶，西方音乐随着基督教传入鼓浪屿。自1846年1月5日起，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在厦门的礼拜堂都会举办中国每月音乐会。1878年，礼拜堂添置了管风琴，这是西洋乐器在鼓浪屿出现的最早记录。当时西洋音乐在鼓浪屿似乎只有在礼拜堂才听得见。1913年，鼓浪屿出现了第一架钢琴后，经教堂音乐的传播，普及到学校、社会、家庭。上世纪80、90年代，鼓浪屿拥有钢琴的密度居全国之首，获得钢琴之岛之美誉。2000年，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落成，那是中国唯一的一座钢琴博物馆。馆内收藏着近百架世界珍贵的古钢琴与钢琴烛台，清晰地展示钢琴的发展史。其中最特别的是70多架古老的欧洲与美洲钢琴，它们被集中陈列在馆中。这里的钢琴不仅历史悠久，种类多样，有的还非常奇特。其中克莱门蒂在19世纪初制造的四角钢琴音响最为洪亮。钢琴制造大师舒南1906年制作的双键盘的古钢琴，有4套琴弦、8个踏板、2层琴键，且黑白琴键颠倒。另外博物馆里还有琴内镶有3个皇冠的皇室御用钢琴。这座岛屿孕育出举世闻名的钢琴，
提琴演奏家、指挥家和音乐教育家。如有中国第一个声乐女指挥称号的周淑安，前上海声乐研究所所长林俊卿，钢琴演奏家殷承宗。漫步于老房小巷之间，常常可以听到从周围人家飘来的阵阵钢琴声，面朝大海弹琴唱歌是鼓浪屿人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在这里，每个家庭里面总有一个主旋互相应和，悠长的海岛风景音乐就从红砖古厝里传来，让人忍不住驻足倾听。

鼓浪屿地处亚热带，全年平均气温在21摄氏度左右，夏季气温较高，建议多备一些去暑药物和轻薄的衣物，做好必要的防晒措施，以防晒伤。鼓浪屿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小岛，建议带些驱蚊虫的风油精之类，当然这里晚上会比白天凉快很多。鼓浪屿是一个没有机动车的小岛，全部要靠步行。到鼓浪屿码头后也可以乘坐环岛电瓶车，但是大部分的路程还是需要靠双腿来完成的，建议穿得休闲舒适一些，一双好的鞋子是必要的。来厦门可以选择飞机、火车、高铁，坐飞机的话到了机场建议在机场领取一张免费的厦门手绘地图，很可爱很实用，既有参考价值也有收藏价值。从厦门到鼓浪屿的船票可以在支付宝关注厦门轮渡或到码头购买，需交验船票过渡，从鼓浪屿返程是不需再次购票，船票属于购买往返类型的，要注意的是一定要提前几天买好船票。到达厦门轮渡码头时，可能因为游客太多船票都卖完了，那你当天就没有办法去鼓浪屿，或者是只有当天晚上的船票了，那你还得在码头等待，浪费了很多时间。因为轮渡要实名认证，坐船人要刷自己的身份证才能通过检票口，所以输入的内容都要真实才能通过实名认证，包括手机号码以便能接收到验证码。不到鼓浪屿不算到厦门，厦门这个古老又年轻的小城，那味道藏在老厦门并活跃于独特的小吃里。荣记是厦门沙茶面的代表，独具秘制的沙茶酱已有100多年历史，味香醇厚，招牌沙茶面是来此必点，爽滑有嚼劲的面条吸收了浓郁的汤汁，再加上虾、鱿鱼等配料，回味无穷。鼓浪屿上名气最大的张三丰欧式奶茶店，名字来自一只叫张三丰的猫咪，蓝色的壁纸，复古的装潢，全开放式的工作台，亲眼看到奶茶的整个制作过程。欧式西兰红茶鲜奶、提子干、燕麦片，绝对是任何地方都难以享用的。房客们在钢琴曲中懒洋洋地吃主人做的鱼丸汤面，新的一天从不会匆忙开始，时光的流逝被淹没在喋喋不休的蝉鸣里，仿佛宣告着夏天永不结束，而岁月永恒静谧。薄雾下的鼓浪屿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最初的模样，沉静温柔，没有喧嚣焦虑，只有满满的从容静好。这样的鼓浪屿有谁不爱？

0: 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广西的声音世界吧。想得到视觉和味觉的双重满足吗？那就来广西吧，这个因桂林山水甲天下而出名的地方。许多人第一次走访广西的经典线路，起点是桂林山水甲天下的桂林。除了闻名天下的漓江、七星公园、芦笛岩等景点，你还可以登上瑶山俯瞰全城，或在夕阳下漫步晋江王陵。在电影《英雄》中，有一场飞雪与残剑比拼的场面，打斗中意外地出现了阳朔的玉龙河。那是一条很美的河流，两岸有山。男女主角的对白大致是，如果最终有不离不弃的相守，应该是回到那世外桃源般的地方。
1: 当真不动，
2: 赵国书法刚烈过人，
1: 你所求剑字有何难写？
2: 剑的写法通常有19种，丞相残剑所求是除去19种变化的第20种。书法剑术都靠手腕之力与胸中之气，这第20种便有他剑术的精妙藏匿。
0: 除了必去的景点，你也可以选择抬起腿登高望桂林。桂林是一座生长在喀斯特山峰间的城市，街巷道路之间随处可见高耸的孤峰，其中的不少山头早已经历了圈地运动，成为收费公园，但也有不少山峰仍保留着淳朴的趣味，并提供免费的登山步道。壮观的龙脊梯田值得你往返跑上一趟，那里的确是个奇迹。当地人利用坡地开垦层层梯田，以山间流水灌溉，却并未破坏森林生态系统。为复杂地形和贫瘠土地所迫而修建的不规则田坎，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变幻无穷的线条与图形，让艺术家也为之折服。随后南下阳朔，无论是走包茂高速还是经大须古镇、草坪乡走县道，沿途喀斯特风景都足够迷人，后者还可经过多个景区。到阳朔后，就可以让爱车休息2天，用徒步或骑行的方式探索周边的玉龙河、十里画廊等山水。当拥挤的人潮从眼前退去，真正的阳朔山水才会逐渐浮现。离开喧闹的阳朔县城，阳朔山水甲桂林的真正奥义都隐藏在周边的区域中。十里画廊沿途布满景点，普遍门票不菲，但对骑行者来说，更美好的乐趣都在景区围栏之外。金宝河和玉龙河从重重叠叠的峰峦中悠然而来，两岸都是奇特的喀斯特地貌。你也可以在这里看到竹筏回收工作。过桥前行几百米，右边便是大榕树公园，传说这棵树有1500岁之龄，曾是电影《刘三姐》的外景地之一。真正的徒步圣地是阳朔北面的新坪，去往全家洲、相公山、石头城等各大景点，可以组合出多种徒步方案。沿途

横竖南面的银子岩溶洞也是不能错过的喀斯特地貌，一睹它的精彩后就出发前往螺蛳粉飘香的柳州，痛快嗦粉吧。阳朔啤酒鱼是阳朔有名的地方特色菜，鱼肉鲜辣可口，无一丝鱼本身的腥味，啤酒和鱼肉的香味可以让人胃口大开。阳朔的啤酒鱼是选用阳朔漓江里鲜活的大鲤鱼，先用桂北山区生产的生茶油烹炸，然后放入桂林产的上等啤酒红焖而成，具有独特的香酥鲜嫩风味。广西柳城鱼片糕产于柳城县凤山镇的著名汉族小菜，早在清乾隆年间已开始生产的鱼片糕。柳城鱼片糕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到清朝乾隆年间逐步发展成为柳城名牌特产，列为贡品之一。柳城鱼片糕是以优质糯米、白糖为主要原料，佐以猪油、蜂蜜、桂花、陈皮、芝麻等，经多道严格工序精制而成。偷得浮生几日闲，也许在这里才能感受到什么是生活。有很多景点在兴平古镇，可以从阳朔汽车站坐汽车去，也可以骑电动车去，来回60公里，有些累，可以住在兴平古镇上，那里的风景很美。兴平这里有很多很多的山，相公山、老寨山、黄布倒影最为出名。兴平的每一座山爬到山顶都会有不同的景色。兴平古镇是漓江上一颗璀璨的明珠，人民币背景图案为20元的景区也在这里，它也是漓江沿岸最美丽的古镇。兴平古镇有一个很明显的区别，就是白天人多，晚上去古镇的人少，留下的人少，白天往漓江飘的人多。如果你不赶时间，可以留一晚看老寨山日落和相公山日出。阳朔玉龙河漂流，阳朔百里山川，山川遍野，秀色可餐，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相得益彰，也如一座瑰丽多彩的公园。如果你想看山川河流，就来阳朔玉龙河吧。阳朔漓江最长的支流是玉龙河，被称为小漓江，虽然不是漓江，但它比漓江强，没有人工雕刻的痕迹。此外，玉龙河的木筏也是由人工竹筏制成的。阳朔十里画廊是阳朔的旅游目的地之一，它有阳朔最美的风景，沿途十里是美丽的风景，乡村很美，画廊就像一个梦，沿途的景色就像一幅动人的图画。工农桥日落值得推荐。九马画山是一座九峰相连、耸峙漓江江畔的大石山，是漓江山水的经典景观之一。游人立于江对岸，或乘于竹筏上远远望去，只见此山山形独特，细看之下好似在山壁上画有九匹骏马，但据说能够看出九匹马的人非常少。由于此山石壁上色彩斑斓，宛若巨幅壁画，因而叫画山。而又细看此山石壁顶端、下方、左边、右边和鱼尾峰上合共是九匹马，故称九马画山。九马画山山路有饮马泉，泉旁石壁上刻有清代阮元的青漓石壁图几个字。月亮山是阳朔境内奇境，位于十里画廊景观带的末端。月亮山是一座拱形山峰，山顶下方有一个贯穿的大洞，好像一轮皓月浑然天成。从不同的角度看这座月亮山，此洞形状也随着不断变化，非常有趣。月亮山高约380多米，游人可顺着一条800多级的登山道直达山顶月洞。月洞面积很大，高宽各有50米，而山壁却只有几米厚。洞的顶部挂满了形状各异的钟乳石，其中两块很像月宫里的吴刚和玉兔。其实月亮山最适合站在远处欣赏，景区对面有一处餐馆云集的休息区，
便是可远观月亮

山的位置之一，而月亮山因其独特的地质环境，也成为攀岩爱好者的聚集之地。富里桥距桂林市56公里，阳朔县城12公里处，处于玉龙河上游500米，石结构单拱，长30米，宽5米，高10米，筑于明代，距今约500余年历史，造型美观，水中倒影恰似一满月。桥上是观赏田园风光的最佳处，一桥头可观田野，青山环抱，绿水绕庄，河坝浪花滚滚，溪水潺潺，田畴井然，阡陌如织。象拱山位于阳朔县新平境内的临湘西岸，在黄布倒影和九马画山两景点之间，这里光影、云海、日出、彩霞，吸引了无数的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桂林摄影家在此拍摄的作品曾获得第10届国际影展铜奖。登上象拱山，举目远眺，一座座如石笋般耸立的山峰尽收眼底，清澈的漓江在群峰中蜿蜒流淌，形成一个大大的弯钩，在晨雾缭绕中如同水墨画中清亮的神来一笔。象拱山并不是很高，20分钟左右便可登上山顶，但因为位置较为偏僻，景色十分原生态，上山和下山的路程都较为陡峭，游玩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下到山脚便可欣赏到九马画山的景色，从这里坐轮渡到江对岸，便可乘车前往新平古镇游。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

0: 间，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2: 我知道风里有诗，
3: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2: 那正是民谣的歌。
3: 我也只能站在街头想着你苍凉的后背，
2: 直到风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0: 听到的是来自铁三角音乐，那么远这么近。这里是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感谢您的聆听和陪伴。
1: 若早知结局是一别

的是李婉秋的一首《多想回到不相识那一天》，错过你目光躲过的缘浅，也让所有的故事失去开篇，也就没有后来心碎的画面了。接下来请上的会是其一，《城市中》。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0: 徐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
15: 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16: 拥挤的城市中从容走过，
17: 踏实的内心里安然自得，
18: 安然自得，
17: 低音律动的妩媚，
16: 一秒陷入时光的柔情。
1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7: 徘徊在耳边的蓝调沧桑，
18: 蓝调沧桑。

0: 于心间的温暖细腻。
1: 我一直追寻着你心情的足迹。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关于你我的每次相遇，
2: 都在
0: 无尽的歌声里。我说。

0: 你好，我是抱歉，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跟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是带着一份无忧，让你听完之后会想要果断分享毫无留恋的一首歌，叫做《如风过境》。
1: 从

刚我们听到的是如风过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成名曲，对于歌手来说，或者是一唱经典的，或者是经久不衰的，一首好的音乐作品对于一个歌手来说至关重要。刚我们听到的是2017年的音乐，当年一经发行就获得了好多好多的好评，也让我们记住了一个歌手叫做哎呦喂喂，对，在各大的音乐平台上都有很高的热度。刚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带着一份伤感的烟嗓，就像充满伤感的颤音在唱着歌里的互相升华。接下来听到的一百遍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纪言林的一首《一百遍》。我觉得数数回到现实的时候，当物理回到速度，化学回到过滤，我觉得这就是当下生活的一种状态。在生活状态当中，刚刚给你听到的这首《一百遍》，就像是那个，如果密码不正确，输入一万遍还是错的的爱情，对，一百遍，世间万物都如此的可爱，所以我们没有理由不可爱。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抱静的音乐时间，歌声里，我们永远在一起。
1: 抱静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抱静，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我们在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到的是韩红，四季轮回，当爱已经成为习惯，当掌心的温度从来没有消散，而往后余生仍然要把浪漫写满岁岁年年，这样一首歌，当年韩红和许志安共同演唱的《相爱多年》。

相爱又太难，相守更加是难上加难。稍微的一个不留神，两个人可能就会在人海当中走散了。所以说生活当中那些不平凡的瞬间，包括一句话，一处景色，我觉得爱与被爱都是需要经历无数次的磨砺之后才可以在原地生根发芽的。继续来听到的会是李荣浩的一首《出卖》。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

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您好，欢迎您收听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第二卷。现在您收听的是沿着习校长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1990年6月21日至1996年5月9日，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兼任闽江职业大学校长6年，为1074名学生签发了毕业证书。期间，习近平同志多次来校现场办公，召开师生座谈会，为师生做行事政策报告，叮嘱同学们：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工农大众则是你们的好老师。他在接受学生记者团专访时饱含深情地说：广大师生齐心奋进，闽江大学大有希望。当代大学生要以国家民族的振兴发展为己任，树立远大的理想，在时代的奋进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3: 采访对象：曾玉，女，1971年3月生，福建福州人，闽江职业大学中文秘书专业1989级学生，现任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政府新闻办主任。林浩，男，1972年8月生，福建闽清人，闽江职业大学中文秘书专业1990级学生，现任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人力资源部主任。陈航星，男，1975年1月生，福建长乐人，闽江职业大学中文秘书专业1993级学生，现任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采访组：孙方仲、石新明、邹文通、郭林荣、林华志。采访日期：2021年1月4日。采访地点：闽江学院第二课堂数字馆。
1: 采访组：
4: 曾玉同志您好，您在读书期间及工作后曾3次在闽江职业大学聆听习近平同志的讲话和报告，请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
1: 曾玉：
3: 我是1989年考入闽大文史系中文秘书专业的。1990年，学校迎来了年轻的习近平校长。9月22日，在学校召开的1990级闽大迎新暨军民贡献大会上，刚刚上大二的我荣获奖学金。台上，习校长赞许的目光令我备受鼓舞。他在讲话中表示，要把每一位学生造就成多功能应用型人才，更是令人振奋。习校长的一段话对我触动极大。他说，与工农相结合是知识分子成才的必由之路。在座的同学们都是大学生，将来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栋梁之才。一入校门，不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应当学好科学知识，学好理论，走出校门，深入社会，深入工农。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国情、民情，才能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干，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你们来自工农，绝不能一登龙榜便脱离了工农，高高在上，那样终将一事无成。社会是一个大课堂，工农大众则是你们的好老师。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习校长并聆听他的教诲，此后我更加有意识地将课堂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也更加努力地在课业学习、社团工作等方面做得更好。得益于习校长提出的适应社会需要的办学理念和突出应用的办学宗旨，牢记习校长深入社会、深入工农的教诲，我们不局限于课堂的学习，更多的是实践见习、动手实操。每个寒暑假，我们都活跃在各个企事业单位，真刀真枪地参与实践。大二暑假，学校推荐我和任涛同学到福州市暑期青少年社会实践领导小组办公室参与实践。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 我们冒酷暑，战高温，全程参与了组织策划推动全市青少年暑期社会实践系列主题教育活动，赢得了指导老师的称赞。后来每年暑假，闽大学子都应邀成为他们常驻的编外人员，为全力打造学校放假育人不停的福州市暑期社会实践教育品牌贡献了绵薄之力。毕业前夕，习校长专门给我们1992届毕业生做了一场题为《福州改革开放形势和发展战略》的形势政策报告，勉励毕业生要以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第二次在校园里现场聆听习校长的讲话，使我对福州市未来的发展有了更多认识，明确了自己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到能真正发挥自己才能的地方去，向社会推荐自己，为福州市经济建设发展奉献青春和力量。怀揣着习校长的殷切期望，我们走上了各自的工作岗位。毕业后，我入职福州市委宣传部，有机会在服务市委中心组学习，旁听相关会议时，近距离聆听习校长的工作指示。特别是1993年5月15日下午，我跟随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来到闽大，参加了习校长组织召开的与闽大师生的座谈会。他勉励同学们要讲求实干，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注重实践，有实践的能力和勇气，在实践中提高处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感触非常深，这是我在闽大校园里第三次聆听习校长讲话。在这次座谈会上，习校长关于爱国主义的论述令我记忆尤为深刻。他说，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和延续到今天，我们的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如此的泱泱大国，就是靠爱国主义精神凝聚起来的。在社会主义的中国，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是三位一体，紧密联系，互相贯通的。它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振兴中华，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强大凝聚力。共产党人同时又是爱国主义者，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把爱国主义精神作为自己最基本的道德情操。爱集体，爱社会主义，首先得爱祖国。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0: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3: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进入收尾阶段，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来江调研，20家游泳场馆接受全面体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江山台记者陈志远报道。日前，江山乌骨鸡产业融合发展共孵项目主体完工并通过出验，正推进相关配套建设。项目创新融合多元业态，打造产业综合体，将激活特色产业活力，助力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近日，记者来到位于上虞镇的项目施工现场，看到2栋崭新的5层工业厂房外墙粉刷一新。作为聚焦江山乌骨鸡特色产业、助力共同富裕的重点项目，该项目总用地面积20亩，总建筑面积8900平方米，投资规模约4200万元，主要建设2栋5层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厂房。上虞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于2025年3月动工，目前工人们正抓紧推进项目收尾工作。消毒通道、雨污管网、供水供电等配套设施建设同步推进。上虞镇经济生态办公室农业项目专员毛航霄：
7: 我们项目的计划今年是8月份啊全部完工，那么后续刚开展这个配套和基础设施，还有外围的这个道路的建设，预计到今年、明年的这个年初啊，就整个园区全部建设完成。
1: 据了解，该项目主要聚焦乌骨鸡产品研发及深加工领域，布局多条生产线， 同时改造升级江山市青少年素质教育拓展中心，进一步融合乌骨鸡生态养殖展示、乌骨鸡养生食材体验、乌骨鸡主题研学等经营元素，打造一个可看可玩可学可购的产业综合体。毛航霄，
7: 上虞镇已经有了这个基础养殖、屠宰加工，以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产业园的这个三产融合的这个各个板块都已经全部完善了，就是通过这个产业这个发展啊，带动我们乡村振兴，带动这个村民增收共富。
6: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周超南报道。7月25号，第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中央副主席高友东带队来江调研。民进中央研究室主任江其和、民进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王安静、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进衢州市委会副主委戴静平、我市领导毛湘水、沈燕等陪同。当天下午，调研组一行前往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实地考察场馆建设运营及史料展陈情况。马叙伦与江山史料博物馆位于胥江公园南院，馆内共设两层，展陈面积300余平方米。一楼记述马叙伦投身革命、兴办教学的历程，生动还原其与江山本土乡贤交往交流往事。二楼为史料陈列室，集中展出近3000件馆藏文献，完整呈现马叙伦治学立言、比卫家国、兴教济世的一生。调研人员认真听取讲解，不时在展板与实物史料前驻足观看。期间，高友东对江山深入挖掘马叙伦先生历史资源、精心建设专题博物馆的做法，以及会员自发收藏研究的情怀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马叙伦先生是民进主要创始人、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其早年执教江山的经历是对民进会史研究的宝贵补充，也是研究多党合作历史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希望江山进一步发挥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和教育功能，深化史料整理与学术阐释，讲好民进先贤与江山的故事，推动会史资源活化利用，为传承民进优良传统、增强文化自信做出更大贡献。
1: 江上台记者徐晨尔、吴俊涵报道。7月2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拉开战幕。全省9支代表队125名女篮队员将展开为期6天的角逐。当天上午10点，体育馆内充满了热烈的呐喊声、欢呼声。小组赛首场比赛在东道主衢州队与台州队之间打响。球场上，球鞋摩擦地板声与篮球撞击地面声此起彼伏。配合着教练的场边呼喊和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衢州加油，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据了解，衢州女篮队员全部由江山级球员组成，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主场作战。衢州队队员廖雅希：
8: 我这次比赛的话心情是比较激动的嘛，因为从训练开始到现在已经准备了2年多时间，快3年了，然后每天都是用努力的训练嘛，就是非常期待这次省运会。
1: 台州队主教练周玉军：
9: 是要向其他兄弟姐妹们，他们其他各个队要学习一下，那么提高他们的技能，我们通过比赛自己也能总结一些东西，那么更高的提高一点。
1: 中场哨响，台州队以108-62的比分战胜衢州队。本次赛事分为2个阶段，第一阶段进行小组单循环赛，各组前4名队伍将晋级第二阶段8强淘汰赛。届时出线队伍将通过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决出最终名次。根据赛程安排，本次比赛将持续至7月30号。
6: 江山台记者戴以诚、徐晨尔报道。7月23号晚，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华友杯篮球比赛女子乙组竞赛委员会会议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新闻发布厅召开，全省各参赛代表队领队、教练员及竞委会工作人员参加。会议围绕赛风赛纪、队伍管理、后勤保障等重点工作进行部署。会议要求紧盯赛场安全与防暑降温，全面排查风险隐患，细化高温应对措施，切实保障运动员身心健康，压实教练员领队主体责任，规范运动员、教练员及随行亲友的言行举止。 提升酒店食宿交通等配套服务水平，严格落实信息报送与舆情引导机制。会上，运动队代表和裁判员代表分别向督察组递交了参赛承诺书与裁判员承诺书。督察组将通过听取汇报、实地查看、走访座谈、现场巡查等方式，全程跟踪赛事运行，及时收集各方意见，严肃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有序、文明规范的竞赛环境。
1: 江上台记者陈志远报道。近日，市疾控中心全面启动游泳场所水质抽检与卫生监督专项检查，对全市20家正常营业的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体检。在君澜江山国际度假酒店皓远游泳馆，检查人员现场对泳池水、近角池水进行游离余氯筛查，同步采样送专业实验室，对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等指标实施精准检测，全面排查卫生隐患。工作人员逐项检验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泳客健康承诺书签订情况，查阅水质自检记录、新水更换及消毒记录，督促经营单位压实卫生管理主体责任。检测人员严振飞：
10: 1000个平方以下的，一般我们会取对角，然后离岸边至少1米，水下30公分的那个地方。标准池的话，增加一个点吧，重要。游泳池的余氯的话是0.3到1之间。像刚才我们采的，它都是在合格范围之内的。pH 的话是7.0到7.8之间，然后近角池是5到10。
1: 此外，该馆配备智能化水质在线监测设备，可通过电子屏实时公示池水 pH 值、浊度、氧化还原电位等参数。市民扫描场馆内卫康码，即可实时查询水质数据及历史检测记录，实现卫生信息可查可溯。随后，检查组前往其他游泳场所开展检测核查。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杨水星：
11: 一旦检测完成，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检测结果以及具体的整改意见以书面形式通知到各泳池的经营管理者，同时加强技术培训和现场指导，确保问题及时得到整改。
6: 江山台记者郑其卫、徐成尔报道。今年6月，市民政局启动安居守户项目扩面，在去年已覆盖1200户的基础上，结合互助养老试点，重点为城区3个街道、23个社区的300户高龄独居失伴老人家庭免费安装这套3件套智能居家设备。一张越织越密的智慧安全网，正让高龄独居老人的居家生活更安逸，子女更安心。近日，在双塔街道文苑社区居民毛池群家中，工作人员正手把手教老人使用刚装好的拉绳报警器。随着智能居家设备3件套逐一调试到位，毛池群老两口成为今年全市安居守户慈善项目扩面后的首批受益者。在现场，工作人员反复测试设备，耐心讲解每一个细节。毛池群伸手轻轻一拉，几秒钟后，听筒里便传来清晰的询问声，后台同步确认测试信息。居民毛池群：
12: 我呢90，老太婆呢88，我有3个女儿。平时呢，他们呢也很少回家的，日常的器具呢都是我们两个里面自理的。我感觉到我们这个报警器效果很好，那么有事情呢，我将这个床垫手一拉就有响应了。所以首先呢，我感觉很安全，第二呢，我感觉到很幸福，一个幸福感。
6: 这道防线背后是一套智慧养老融合云平台，线上独居老人信息动态更新，可视化呈现，报警数据同步传递至行业监管部门与基层治理网格员，实现智能预警与快速处置。线下拉绳报警器、烟感报警器和人体红外感应器组成居家安防网络，热线接听率保持100%。文苑社区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巫淑霞：
13: 然后前期经过我们的走访摸排，最终确认7户符合条件的家庭户。我们网格员接到114的电话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前往现场去确认老人的安危，消除老人的一些安全隐患。
6: 据了解， 此次扩面将保障对象进一步拓展到夫妻双方均年满80周岁，一方年满80周岁的高龄独居或失伴等家庭，覆盖更精准。市社会养老服务指导中心主任张燕。
14: 那么通过前端的拉绳报警、烟感、红外感应设备入户，终端平台24小时值守，末端邻里互助托底，为老人构筑三重防线，守护老人居家安全。目前已经陆续到各个这个社区进行安装，预计7月底能够全部安装完成。
6: 科技守护底线，邻里传递温情，智慧设备管救命和邻里互助管生活，双管齐下，让每一位老人在家门口都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安全与陪伴。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15: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2: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大了嘞，没法无雨的嘞，没法无雨的嘞。
3: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性阿桑我的房特性个那么你包括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大雷放假佛特性那么阿桑可以处理，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没进上堂水管空而已，拖车修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佛的不管这个盘挖雨，不管给光都讲题，吃的鱼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理。
2: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3: 不管哪完了你家宝用托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贵了梦托拿没喜雨，上堂睡课没开心，放地上等我个阿上阿谁去送去。有时喊时各副等二个多是南汉官多南

0: 圈的美女娱乐唱歌露绝艺露腿神摸摸戏不露那美女娘啊戏吃过自己的博士机那美不可懂可懂往我行吗你可给高了说丢音吃的水光烟的鬼露死也露啊很会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露测测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露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露绝艺月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家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孤风习习，山月悠悠，两人对着篝火一时默默无言。朦朦胧胧中，太阳已经在山头上了。燕姬跳起来嚷道：呀，好太阳，走到山外转转去。苏秦豁然站起，看明媚日光洒满山谷，也顿时振奋起来。好，出山看看。两人到山溪边梳洗一番，收拾好帐篷，从山洞马厩里牵出马来。突然谷口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上山。燕姬迅速将马拉进山洞，两人立即登上了山腰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外有一座象鼻般伸出去的岩石，站在上面，谷口情形一览无余。上的岩石一望，燕姬愣怔着只顾端详。苏秦目力弱，只看见谷口影影绰绰几个人马影子，又见燕姬愣神，连忙问：来人可疑吗？燕姬道：头前年轻人，身形与你相近，另外那个人黄山高官，很眼生，看来不是燕王找我。苏秦道：定是苏代有急事，走下去。谷口两骑已经走马入谷，左右张望，黄山高官者喊道：哎呀，武安君，你在哪里了？春申君，我来了。春申君闻声下马，跑过来抱住了苏秦。哎呀呀，武安君，你做神仙想煞黄歇了。苏秦大笑道：一样一样。哎，你黄歇飞到燕山，总不是逃难了？哎呀呀，哪里话，好事，大大的好事了。好事？苏秦一副揶揄的笑容。楚国等有好事。哎呀呀，我可是又饥又渴，你这神仙洞府难找了。来来来，坐到西边去，三弟，到那个山洞去拿。苏秦兴奋地将春申君拉到山西边大石上坐下，先说是，少不了你酒肉。哦呀呀，还是武安君了，屈原还怕你没得热气了。春申君将光光的大石头拍得啪啪直响。给你说，楚王决意抗秦复仇，昭君父子一干老对头都做缩头龟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苏秦反倒淡漠下来。楚王是要找张仪复仇而已。哎呀，洞若关火了。春申君急迫道：老直说了，楚王觉得合纵兵败是奇耻大辱，发誓复仇，秦国愿归还房陵三百里，请求修好。楚王拍案大怒，说不要房陵，只要张仪，并立即恢复了屈原的大司马兵权，又立即派我联络齐国共同起兵。你说向张仪复仇向秦国复仇，这有何区别？建立北上是屈原的主张，也是楚王之命了。春申君红着脸辩解道：屈原上书楚王，主张请武安君出面斡旋齐楚，楚王赞同，黄歇便星夜北上了。明白了。苏秦笑道：你老兄先吃酒肉，容我揣摩揣摩。哎呀，你就揣摩了。苏代，来，先吃饱喝足再说。春申君向苏代一招手，两人狼吞虎咽起来。苏秦径自过了山溪，顺着山林小道走进了那座隐秘的山洞。他知道燕姬的心思，但也想叫他听听春申君带来的新消息，说说自己该如何应对。可山洞里静悄悄的，外洞里洞都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猛然苏秦看见铜镜中有一方物事，一回身，长大的石案上果然有一张羊皮纸。拿起一看，墨迹竟还没有干。军情坎坷，心智不敏，
燕姬无意纷争，均可自去，不得牵挂。颓然跌坐在石岸上，苏秦一时心乱如麻，冷怔半日，长叹一声。苏秦将那方羊皮纸折叠好，仔细装进贴身皮袋里，环视洞中物事，一阵酸楚难耐，咬牙拒不坚，猛然醒悟，回头提笔，在洞壁上大书两行，当的丢下大笔，大步出了山洞。苏代迎上来，低声道：“这是二哥的衣物，还有这把剑。你看见他了没有？东西放在酒窖边了。”春申君脸上露出罕见的庄重，向着山洞方向深深三躬，高声喊道：“燕姬夫人，深情大义，楚国恩人了。”悠长的声音在山谷久久回荡着。苏秦长叹一声，接过包袱短剑，不说了，走。三骑飞出谷口，却闻身后一阵长长的骏马嘶鸣。三人回头，只见一骑红马正立在谷口山头，马上一人举着一方红巾，摇摇晃动着。苏秦立马双眼顿时一片朦胧，嘶声高喊：“燕姬，等我！”头也不回的飞马去了。日暮时分，三人到了蓟城郊野，苏秦将苏代叫到一边，低声叮嘱了一阵，苏代便回蓟城去了。春申君笑道：“熬夜文君，你还是回蓟城见见子之，我在军营等你一晚了。”苏秦断然道：“不用，我等连夜南下，还得走齐国一路。”春申君惊讶道：“哦呀，你还想在这时候策动齐国？”苏秦笑道：“策动齐国，那要回头再说，这是借道齐国。”春申君更是不明所以了：“哦呀呀，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多三日路程了。”苏秦低声笑道：“四慢十快，你不觉得有人会截杀阻道吗？”春申君恍然大笑：“哎呀，黄歇懵了，对，就走齐国了。”月冷初升，春申君带来的200护卫骑士立即拔营，苏秦与春申君也弃车乘马，这支没有任何旗号的马队直插东南，沿着大海边人烟稀少的地带向齐国飞去。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1章，影都恩仇之三，明暗双管，张仪巧解第一难。三更时分，影都长街已经断了行人车马，连往昔的夜市灯火也没有了。前出结仇，眼看就要打仗，影都人心惶惶，天一黑，民人商旅便窝在家里不出来了。加上中原各国兵败后纷纷封锁国界，进入楚国的客商大大减少，关于夜间逍遥的官府吏员们也因了朝局紧张，不敢轻易拜客走动了。不到半年时光，影都前所未有的萧条了。静夜长街上，却有一辆四面严实的紫篷车临临走马，驶到了一座显赫府里的偏门前。身着紫色长衫的御手下车，上前拍了三下门，一重两轻，木门开了一条缝，一颗雪白的头颅伸了出来。紫衫御手低声说了几句，旁边的车马门无声地拉开了，篷车轻快地驶了进去，高大的车马门又无声地关闭了。赵居已经蜗居几个月了，由头是老疾发作，卧榻不起，每日梳洗之后，他都在这片两三亩地大的水池边漫步，常常是月上中天了还在悠悠地走着。
当初六国合兵，他力荐子兰为上将军统兵，是认为秦国根本不可能战胜48万六国联军。只要联军一战获胜，他就会摆脱张仪的辖制，重新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权臣。那时候，清除屈原、黄歇一般新锐，是不用费力气的。掌控平庸无能的芈奎更是易如反掌。几个回合，昭雎便可成为楚国的摄政王。过得数十年，昭氏取代芈氏而成为楚国王族，几乎是无可置疑的。谁想，一战大败，大势立刻逆转，子兰成了败军之将。按照楚国历来的规矩，折兵50000者，大将必得处斩，举荐大将者也得罢官处决。楚王怒骂不休，朝野一片复仇之声。屈原、黄歇一般变法派更是嚣张尘上，要杀子兰、除昭雎，以谢天下。若不是昭氏树大根深，廉洁正秀软化楚王，又忍痛将昭氏封地200里秘密割让给王族，并答应不问朝政，这场大灾大难实在是难以躲过的。痛定思痛，全部措施都在于一点，低估了秦国。要不是低估秦国，当初则可以反对楚兵，或者称病不言，如今岂不是顺理成章地清除了这般新派政敌？正因为低估了秦国，自己人挂帅，才是政敌死灰复燃，而且使昭氏陷入了泥潭。禀报令尹，西方密使求见。

0: 王与丞相之命，可来拜会老令尹。昭君心中一动，此人曾与紫兰比剑，他如何不记得？只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此人竟是秦国王族公子，而且是行人之职。身为密使，公开本来身份，这是罕见的。看来秦国一定有大事相求了。他淡淡笑道：老夫识得公子，有话便说。秦王口书，我丞相入楚，感请老令尹关照，后当重报。
1: 如何？张仪要来楚国？
0: 昭君大致惊讶，苍老的声音颤抖了。正是，三日后便到郢都。昭君突然冷笑：
1: 张仪自投罗网，老夫爱莫能助。
0: 老令尹，招式不足，岌岌可危，没有秦国援手，只怕灭顶就在眼前。
1: 公子危言耸听了。
0: 昭君淡淡冷笑：
1: 昭氏六世兴盛，目下小挫，也已平安度过，何来灭顶之灾？又何须他人援手？
0: 故作强横，两无益处。银华笑道：老令尹该当明白，苏秦不日南下，便是昭氏大难临头之事。若无张仪抗衡苏秦，楚国朝局只怕要颠倒乾坤了。
1: 老夫倒想听听秦王如何报我。
0: 一年之内，老令尹在楚国摄政。
2: 昭君大笑：
1: 秦王以为他是楚王？
0: 秦王固非楚王，可更能决定招式不足之生死存亡。
1: 老夫愿闻秦王手段。
0: 归还房陵300里，与楚国罢兵，与楚元皇旗新派修好，内外夹击，促使楚王连根铲除楚国老氏族。老令尹以为如何？ 昭君长叹一声：
1: 老夫心意只是不想受人夹制而已。
0: 两相结盟，两相得意，谈何侠制？老令尹多虑了。昭君颤巍巍站了起来：
1: 好了，老夫尽力而为，只是公子还得辛苦了。
0: 但凭老令尹吩咐。昭君低声说了一阵，云花连连点头。次日暮色时分，郢都水门即将关闭，一叶小舟飘了过来，出示了中大夫晋上的送物令牌，悠悠出了水门，飘进了一片汪洋。小舟在汪洋中飘荡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月上东山，才调转船头向云梦泽北岸飞快地驶来。看看江津岸边的大石码头，船舱中走出了一个白衣人，从容地在船头临风而立，月光下分外潇洒。
3: 好个梅小哥，晋上有礼了。
0: 岸上一人高冠带剑，笑语颇显轻薄：
3: 晋上，我给你的物事如何？
0: 白衣人很矜持：
3: 小哥有心人，那物事太金贵了，晋上受宠若惊。
0: 那还聒噪个甚，走。
3: 小哥慢行，还有两句话说。
0: 晋上笑得甜腻腻的：
3: 不瞒小哥，自小哥上次随张仪来过后，王妃念叨不休，想叫小哥与晋上一道做王妃贴身侍卫，也做中大夫，比做张仪仆从可是风光多了。王妃还说，小哥要不满意尽管开价。
0: 还有吗？白衣人眼中闪出一道凌厉的光芒。晋上不由自主的一颤：
3: 大体如此，小哥意下如何？
0: 不劳你操心，我自会对王妃说。走。
3: 好好好，随我来，小哥走好。

0: 金上边走边殷勤唠叨，小哥，王妃有王子了，更美了，水灵白嫩的仙女一般，真是口好菜。你小哥比我进上可是福气了。白衣人猛然站定，森森目光盯住了这个俊秀聪明的钟大夫。锦上，你好好给我办事，我便成全你这口福。本公子没有趣味，否则我叫楚王活剐了你。锦上浑身一激灵，
1: 是是是，小人明白。公子，你不是张仪仆人吗？
0: 休得聒噪，头前领到。刹那之间，锦上的轻薄无影无踪，温顺的像一头绵羊，颠儿颠儿的领路向前，到达山间明亮的庭院廊下，锦上轻柔的颠着小步进去禀报了。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重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3: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4: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六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5: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4: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

0: 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0: 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郝世美。
1: 大家好，我是贺春第一小学四一班的王峰志轩。今天的校园麦克风由江山市贺春第一小学为您主播，欢迎您收听。
2: 蝉鸣声声，夏意浓浓，热烈的盛夏装点着我们美丽的校园。时光匆匆流转，又一个学期走到终点，也迎来了六年级学长学姐小学的最后一段旅程。盛夏见证成长，离别饱含不舍，新的征程也即将拉开帷幕。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同学们心中的盛夏感悟，感受毕业季的温暖与不舍。首先有请陈希言同学分享他笔下的盛夏与离别。
3: 盛夏逐梦，不说再见。夏日的阳光穿过教学楼的玻璃窗，洒在教室的课桌上，也落在我们一张张笑脸上。对于六年级的学长学姐来说，这片陪伴了他们六年的校园即将成为珍藏在心底的回忆。从懵懂孩童到翩翩少年，从第一次背着书包踏入校门，到如今收拾行囊准备远行，2000多个日夜在这里缓缓走过。操场上留下了他们奔跑嬉戏挥洒汗水的身影，教室里回荡着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激烈的讨论声，走廊上有和伙伴并肩漫步的惬意，也有遇到难题时彼此鼓励的温暖。六年时光一朝离别，心中满是不舍，不舍朝夕相伴的同窗好友，不舍谆谆教诲的代课老师，不舍一草一木都充满回忆的校园。但离别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盛夏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启航的季节。愿学长学姐带着在校园里收获的知识、勇气与分量，勇敢奔赴下一场山海。而我们也会以他们为榜样，在这片校园里继续努力，不负时光，不负热爱。
1: 字字句句皆是真情，盛夏的校园藏着无数温暖回忆，毕业的不舍，成长的期许，都融进了夏日微风里。
2: 栏目二，宋诗文寄情怀。

0: 日炎炎，情思悠悠，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写下赞美盛夏、寄予远行的诗词，有对夏日风光的描绘，也有对友人离别、逐梦前行的美好祝愿。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的世界，品读经典，抒发情怀。首先，有请吴又琪带来诗词朗诵《致敬盛夏，致敬逐梦的少年们》。朗诵者吴又琪。
1: 走向远方，是男儿总要走向远方。走向远方是为了让生命更辉煌。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年轻的眼眸里装着梦，更装着思想。不论是孤独的走着，还是结伴同行，让每一个脚印都结实而有力量。我们学着承受痛苦，学着把眼泪像珍珠一样收藏，把眼泪都储存在成功的那一天流淌，那一天哪怕流它个大海汪洋。走向远方，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老年，我们从星星走成了夕阳。走向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心怀梦想就不惧前路漫长。
2: 一首《走向远方》道尽了少年奔赴前路的勇气与担当。毕业是一场温柔的告别，更是一次勇敢的出发。古人常以诗词送别好友，勉励前路。下面开启夏日诗词送别寄语飞花令，一起品读经典，传递祝福。
3: 晓出净慈寺，宋·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蓬。盛夏荷花绽放，风光独好。愿同学们的夏日生活如荷塘美景一般，热烈绚烂，多姿多彩。莫愁前路无知己，节选唐·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不必为离别伤感。前路漫漫，自有良友相伴，愿你们勇敢前行。行路难其一，节选唐·李白。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新的旅程难免会遇到困难，愿每一位少年都心怀壮志，不惧挑战，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经典诗词韵味深长，句句饱含美好祝愿。无论是即将毕业的学长学姐，还是继续留在校园的我们，都要带着诗词中的力量，心怀热爱，勇敢向前。
0: 栏目三，细规划，化成长。听完优美的诗文，相信大家对假期、对未来都有了更多思考。告别本学期，迎接漫长暑假，同时六年级的同学们也即将告别小学母校。接下来我们和大家细致聊聊暑假全面规划与假期安全提醒，也为全体同学送上专属寄语。
4: 假期不是学习的终点，请大家合理拆分暑假作业，制定每日学习清单，做到今日事今日毕，每天保证至少一小时阅读时间，广泛涉猎名著、散文、科普、历史类书籍，摘抄好词好句，撰写阅读感悟，积累知识，提升文笔，同时 回顾本学期所学重难点，查漏补缺，有余力的同学可以简单预习新学期内容，做好知识衔接，让开学后更快进入学习状态。坚持运动，强健体魄。夏季天气炎热，但不能久坐室内，沉迷电子产品，请大家规律作息，早睡早起，杜绝熬夜睡懒觉，每天安排一小时户外运动，清晨或傍晚时跑步、跳绳、打球、骑行、散步都是不错的选择。多接触阳光，呼吸新鲜空气，增强免疫力，告别慵懒体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迎接每一天。
1: 三，热爱劳动，学会担当。劳动创造美好，也能磨砺心性。全体同学要主动承担家务劳动，整理个人房间，打扫卫生，清洗衣物，协助家人准备三餐，在劳动中体会父母的辛劳，学会感恩，学会独立。有条件的同学还可以参与社区公益劳动、田间劳作等实际活动，走出家门，体验生活，培养责任意识。四，文明修身，注意安全。假期在外，文明用语，礼貌待人，在家孝敬长辈，和睦家人，合理使用手机，不沉迷游戏，不刷低俗短视频，做到文明上网，绿色上网。夏季是安全事故高发期，严防溺水，外出游玩，走亲访友，全程遵守交通规则，独自在家时锁好门窗，不给陌生人开门，不向陌生人透露家庭信息，每一条都请大家牢记在心，时刻警惕。
5: 安全是快乐假期的前提，规划是充实假期的保障。说完了假期安排，此刻我们有太多心里话想送给即将毕业的六年级学长学姐们，也想送给在校的每一位同学。下面进入暖心寄语环节。这个盛夏，我们惜别同窗情谊，珍藏校园回忆。这个暑假，我们科学规划生活，平安充实度日。未来路上，我们整装待发，扬帆勇敢前行。
1: 时光不语，静待花开。愿毕业的学长学姐们乘风破浪，逐梦远方。愿在校园的每一位同学不负夏日，不负时光。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心怀热爱，眼里有光，在成长的道路上稳步向前。
6: 栏目四，尾声总结。亲爱的老师们、同学们，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本期校园麦克风，惜别盛夏情，扬帆再出发。播音内容到这里也接近尾声了，蝉鸣盛夏，情意不散，挥手作别，再度起航。
4: 再次祝愿六年级全体毕业生前程似锦，未来可期。祝愿全体老师夏日安康，万事顺意。祝愿所有同学假期平安，收获满满，度过一个快乐、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7: 本期校园麦克风播送完毕。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

0: 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0: 圆。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0: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境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6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宗堡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宗堡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宗堡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犊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麦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5: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亲，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0: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祖土麦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犊：
6: 正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0: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7: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是值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8: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7: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廊坊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9: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聊天，解解闷嘛。然后像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7: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郎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郎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1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4: 聚焦三农，
7: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祥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廊坊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1: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7: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导新品种。 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11: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早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100亩高场那个供光示范房。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100亩高场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7: 据了解，郎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早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早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12: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质量部门呢，就是在浙早226的防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1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4: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10: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14: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10: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14: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10: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14: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万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0: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14: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0: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14: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0: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14: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 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

0: 头村等五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1: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0: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

0: 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2: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2: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2: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105集，
2: 楚若争霸，中卷与下卷就会传入能与楚国抗衡之国去。
10: 30年后先生还能健在吗？
2: 小民当然难以长生不老，但来楚之前小民已做好安排。小民担心子孙不孝，那两卷书简及锦囊便分别托付可靠之人保管了。
10: 原来先生对故国并非毫无保留。
2: 非也，小民岂有不爱故国之理呀、啊、只是不愿做战争的罪人罢了。
3: 楚王放下竹简，挥挥手说，
10: 去吧，寡人也要去品尝母后亲自酿制的米酒了。
3: 三人告退之后，楚王望着范蠡的背影喃喃着，
10: 他确实就是范蠡，当今天下除了他范蠡，还有谁能如此拿捏着寡人，甚至连寡人的儿孙都让他给惦记上了。这富国策与母后的美酒一样香醇诱人，却也饱含深意。王者在何处才能得到一份单纯高贵的关心呢？
3: 良久，他回转身拿起富国策。
10: 好，你惦记着寡人，寡人也惦记惦记着你范蠡。
3: 一时再次接到海牙带去的锦囊时已是深夜，他即刻召集众将领来到他的营帐。副帅走进营帐便说，明日楚军宣战，末将愿当先锋。一时含笑未语，待到众将到齐之后，他才说道，
10: 深夜招来众将军是告诉你们，明日楚军或许有变。
3: 副帅意气风发的道，我军上下已经枕戈待旦，只等大人一声令下， 就杀将过去。
11: 是，只等大人一声令下。
3: 一时笑了笑。
10: 如果楚军撤兵呢？
3: 此语一出，众将哗然。
12: 撤兵？难道他们被我们吓坏了？
3: 不，他们是被大将军战神的威风吓退的。
10: 弟兄们可曾听说先朝的范吕丧将军？
11: 当然，天下人谁人不知范大人？那可是咱们越国的神人呢。他若还在越国，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3: 一时笑了笑。
10: 他如今在楚国。
3: 此言一出，众将又是一片哗然。
12: 啊，范大人帮楚国去了？不会吧？
11: 有什么不会啊？人家是楚人嘛。可
3: 随着他的话音，众人对范蠡流露出从未有过的失望。一时目光烁烁地看了众人片刻后说道，
10: 方才不是有人说范大人是神人吗？的确，只有咱们这些凡人才有国誉之见，神人以天下苍生之忧为忧，是不分疆域的。范大人最不愿看到的就是战争，因为战争给众生带来的灾难太重，所以已入迟暮之年的上将军才不顾路远迢迢赶赴楚国劝阻楚王撤兵。
3: 众人惊叹道，
11: 原来如此，这么说上将军真是神人呐。
13: 豹哥插言道，大人，那咱们这些义军从桃山赶来此地帮助越国，是不是也是神人呐？啊，
10: 当然，你们也是神人，更是我一时终生难忘的好兄弟。
3: 豹哥激动地站了起来，
13: 大人，只要你发令，弟兄们愿为大人赴汤蹈火。
3: 在场将领们纷纷站起来说道，
11: 大人，我们愿为越国赴汤蹈火。
3: 一时扫视了一遍众将说，
10: 明日无需大火赴汤蹈火，只需你们听从指挥，若楚军旗帜一拔，我们也立即将十字旗拔掉。
3: 有人泄气道，
11: 准备了这么久的仗不打了，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
3: 此话一出，即刻有人反驳，
12: 谁说白忙活？大人不是早就说过备战是为了不战吗？
3: 副帅站起来说，末将直至此刻才完全明白，大人经常训话说备战是为了不战是怎么回事，可我们撤兵总该禀报王上吧。一时笑了笑，
10: 孙子有曰，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楚军撤兵，我们不撤如何取信于人？若等禀报王上后再撤，楚军会相信你吗？退一步说，万一发生误会，他们打起来，我们两万大军真的能阻挡住楚军四万之众吗？更别说他们还有新的兵器。
11: 咱们若是撤了，他们再反扑过来，岂不像秋风扫落叶一般被楚军一举吃掉了？
10: 方才不是说了上将军还在楚国，凭他的智慧能想不到这点？在他给本帅的锦囊里，对任何意外都有对策。弟兄们放心，不见楚国全军撤境，本帅绝不会离开这个营帐。
3: 众人这才放心的道，
11: 是啊，有上将军与大将军在，什么人敢与咱们为敌？
3: 一时笑笑说，
10: 豹哥与阿良留下，其他将领早些歇歇去吧。
3: 众人散去后，一时对他俩说，
10: 明日楚军撤兵后，你们即按先前约定的路线迅速撤退，豹弟、阿牛带桃山子弟先撤，阿良带越国子弟随后，必要时越国兄弟一定要尽力帮助桃山兄弟尽快离开越国地界。
3: 豹哥说，
13: 桃山子弟由阿牛与子诺带着撤，我留下来陪大哥。
10: 不，你们先走一步，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办。
13: 是不是去楚国见大掌柜啊？
10: 不是，你们就不要多问了。
13: 您有什么事我们替你去办，为什么非得你亲自去呢？
10: 这件事只有我亲自出面才行，你们不用担心我，照顾好其他兄弟便是。
3: 豹哥与阿良还想说服一时，外面却传来了吵闹声。豹哥一个箭步冲到营帐门前，只见阿牛揪着一人走进营帐， 一时一看，见是一名面生的小卒。豹哥与阿良诧异地看着他们，一时却不觉惊奇地问：
10: 他是何人？
3: 阿牛气喘吁吁地说：
14: 幸亏大人早有预料，这厮果然想混出军营，莫非是要去给敌军报信？
3: 一时示意他放手，那人耸耸身子，重重地哼了一声，呼出几口粗气后说道：
11: 哼，老子才不会通敌呢，王上早就知道你们想到逃兵，什么备战是为了不战，上了前线却不敢作战，算什么军人？老子要将你们想到逃兵之事禀告王上。
3: 阿牛、豹哥与阿良竟同时噤了声，一时看着他踱了几步说道：
10: 是谁告诉你我们要当逃兵的？
11: 军人就要敢做敢当，你们想都想了，还有脸问是什么人说的？
3: 阿牛见他如此顶撞一时，欲上前扭住他，一时示意阿牛后退，之后走向兵卒笑了笑道：
10: 作为一个军人，本帅敬佩你的忠诚和勇气，不过第一，公主大军由本帅统帅，其战术战法由本帅制定实施，难道这一切还需向我帐下的某一兵丁将校禀报？第二，你既口称军人，自应知道军令如山，军规如铁，如何向王上禀报是本帅之职责，何须他人操心？第三，大战在即，一名兵卒临阵逃脱，你可知是何罪？
3: 一时话音刚落，阿牛、豹哥急欲上前扭绑那一兵卒，未料副帅却一个箭步挑帘跨入，他铁青着脸说：此人是末将派去给王上送信的，放了他，要杀要剐，你们朝我来。豹哥等人见状愣了片刻，他们连忙围住一时，一时拨开他们哈哈大笑着，以双手扶在副将的肩上道：
10: 将军呐，我们军人历来以保国安民、捍卫疆土为天职，为神圣。
3: 谢战神将军还知道军人的天职与神圣，那么请问，两军战前无端撤军，也是军人的天职和神圣吗？副帅插话质问道：
10: 问得好，本帅敬重你的军人荣誉感，更敬重你曾饱读兵书，那么你说说孙子兵法中的上策是什么？
3: 这还用问？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10: 着啊，如今我们实行的不就是这个上策吗？
3: 这他还是不能相信这神话般的策略。那我如何才能相信我们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
10: 将军是怀疑孙子的兵法，还是不信上将军范蠡的谋略？
3: 这万一我们撤了兵，楚国摧枯拉朽的打过来呢？
10: 那本帅就第一个以人头为战旗率兵还击，无论胜负，回来你都扭断我的脖子。
3: 副帅抓了抓自己的脑袋：大人此话确实有理，可末将这脑袋怎么就……一时哈哈笑着端起他的头，轻轻扭了几下。
10: 那本帅就先帮你扭扭，兵书都被你读死了，不过也不是每次都能用上上策，此番若不是上将军与楚王周旋，咱们不就得与楚王拼死一战吗？所以本帅才带你们拼死练兵，这也就是本帅一再说的备战就是为了不战的道理。
3: 副帅用力拍打着自己的脑袋：

0: 本以为这段日子跟着大人学了不少本领，哪知还是如此愚劣。
1: 哦，本帅知道将军忠耿善战，是员难得的良将。义军撤退之后，本帅将呈请王上将镇守边关的重任交给将军。
0: 大人，您呢？
1: 本帅老矣，我越国须得后继有人呢。
0: 请恕小人不知大人胸怀之罪。副帅说着，扑通一声跪在义石的面前，被阿牛抓来的兵卒也随之跪了下来。义石扶起他们后，恳切地说：
1: 明日就先放义军兄弟们还乡，日后若越国有难，义石定再率他们重返战场。
0: 晨曦缠绵着薄雾，一路羞答答地飘散着。义石一夜未眠，他来到瞭望口，眯缝着双眼，定睛看着远方楚军的营帐。看了一会儿，他擦擦眼睛，再看还是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回头对子诺说：
1: 你来看看，楚军的旗帜是否不见了。
0: 子诺努力看了一会儿，也像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2: 哎，真的不见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此时副帅已经来到义石身边，他努力瞪视前方良久，终于欢呼着说：大人真是料事如神呐。义石十分肃穆地道：
1: 本帅昨夜说过，此次我越国逃过一劫，全拜上将军所赐。
0: 说罢，他将副帅拉到一旁，轻声说：
1: 将20人一帐改为80人一帐，将5人一灶改为15人一灶。
0: 副将会意的点头：末将明白，我们前面是虚张声势，如今是蒙蔽敌军，防止他们反扑。
1: 去吧，动作利索些。
3: 大人快看，9匹马跑来了。
0: 义士连忙转身走下瞭望台，朝营帐外走去。子诺紧紧跟随，不离左右。义士对他说：
1: 今日不用你传令了，你随豹哥他们回桃山去。
2: 不，我要跟随亚父。
1: 听话，速速离开越国。
0: 义士来到军营前时，楚军信使正好下马，他见几名越军簇拥着大将军站在那里等候，便趋前几步，举着皇翎高声说道：
4: 国主念及母后年迈，怜惜越国丧君，不忍对越宣战伤母慈心，决定颁诏休战，望你们也速速撤兵，以免点燃战火。
1: 本帅敬佩楚王一片贤孝之心，定会着急撤兵。
0: 说罢，一时示意手下接过信使的手中皇翎，目送他跨马远去。望着那渐渐远去的楚国信使，他深邃的目光中透出几许忧虑，那忧虑是在远方。朝阳穿透薄雾，磅礴升起，越军军营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当阳光照耀整个军营之时，营帐中昨夜还迎风招展的十字旗已悄然不见了，只剩下中军帐上的月旗还在飘扬。一场秋雨虽然不是很大，却将蓝天中的白云洗得更加洁净。义石与阿良驾着马车朝云水居而去。马车停在篱笆旁时，义石对阿良说：
1: 你赶紧走，说不定弟兄们还需要你帮助。
0: 阿良坚定地说道：
1: 我都安排好了，说什么阿良也不会离开二掌柜。
0: 义石知道阿良的忠心不会轻易动摇，正想用其他法子将他引走，阿良却已经下车喊门。正在此时，小泥鳅提着两坛酒来了，他见了义石大吃一惊：
2: 大人，您怎么还在越国？王上，王上，嗨，您快走吧。
1: 我来接娘娘去治病。
2: 不，您不能接走娘娘，娘娘是咱越人的女神。
1: 不接她去治病，她就只有等死了。
2: 不能，小泥鳅不能让大人接走娘娘。王上说了，等大将军凯旋之日便接娘娘进宫。如今大将军遣散了义军，王上正在发怒，派人四处寻找大人呢。
0: 久不见人来开门，阿良便想自己打开篱笆门进去， 小泥鳅默然挺剑阻挡，一时见状即刻拔剑隔开，两人不由得在篱笆旁打了起来。此时醉醺醺的惠游正在湖畔抱酒狂饮，他喝得迷迷蒙蒙，别的声音难以听清，对刀剑之音却特别敏感。他畅快地饮下几口酒，呵呵地笑着。
5: 打起来了，越军终于与楚军打起来了，打得好，打得好，一时大将军一定会杀死那个狗楚王，为我们子豪报仇啊，一定。
0: 他一边喃喃自语着，一边狂饮。
5: 喝酒为越军助威。
0: 喝到兴头上，他兴奋地站了起来，哪知一个趔趄，他摔倒在地。看着沾上了泥浆的衣裙，他叹息一声道：
5: 啊，脏了，脏了。
0: 他睁大醉眼看了看湖水，想洗去衣裙上的泥浆，却见白云静卧水中，他不禁看得神往起来。
5: 多么洁净的白云呐，那是我的家，我的家。
0: 他无限心羡，无限神往地看着，竟缓缓走入水中，口中喃喃着：
5: 回家喽，我也有家了，多洁净的家，回家。
0: 阿良见一时与小泥鳅真的打起来了，他急得跺脚大喊：
1: 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小泥鳅你怎么敢与大人动手？
0: 小泥鳅不是与大人动手，小泥鳅早就想与大人比剑，一直未找到机会。阿良见劝阻不了小泥鳅，便一脚踹开柴门冲了进去。小泥鳅即刻调转箭头阻挡阿良，一时挺剑逼他。小泥鳅喘着气说：
2: 我小泥鳅一生敬仰上将军与将军大人，可你们不能将娘娘接走，她可是咱越人的女神呢，王上还要给娘娘封号呢。大人，小泥鳅求求您快走吧，再玩就来不及了。
6: 不好了，不好了，娘娘不见了。
0: 一个婢女跑来大喊，一时与小泥鳅闻声即刻收起剑来，四处张望。他们将目光投向湖边，会游去无影无踪。那清丽平缓的湖水艳恋着，院子里一片静寂。突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圣洁的平静，接着便有人大喊：
3: 小泥鳅，王上有旨，命你着急拦住义士大将军。
0: 三人闻声大惊，小泥鳅将剑一横，阿良连忙一身挡在义士的身前。小泥鳅一把将他拨开，大喊：
2: 大人快，后山有马，快跑，
3: 小泥鳅替大人抵挡一阵。
0: 阿良盯着小泥鳅愣了愣，拔剑大喊：
1: 大人快跑，我与小泥鳅挡住他们。
3: 小泥鳅将他一推：你护着大人快走，别碍事，他们都是陪王上练剑的剑客，你哪是对手？
0: 一时正色道：
1: 你们都退下，我自己去见王上。
0: 小泥鳅急喊：
2: 不，大人，您如今不可去见王上，快走吧，等王上消了气再回越国。
0: 此时那些人已下马追了进来，小泥鳅焦急地大喊道：
2: 阿良，赶紧催大人离开越国。
0: 一时正要迎上去，阿良用剑横住自己的脖子：
1: 大人，你若不走，阿良就只好在大人面前尽忠了。
0: 一时无奈，只好拉着阿良朝后山跑去。篱笆外，小泥鳅已与剑客们打了起来。巍巍山峦，云深似海，一位白发飘飘的老人朝着云烟深处缓步走去。近看，这老人就是须发皆白的范蠡。

此时似天籁之声，似山谷回鸣，隐隐传来一片同志的读书之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习。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本剧到今天为止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4: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5: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镜落了头，扣车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

0: 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辛弃疾生于金国，少年抗金归宋，曾任江西安抚使、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被主和派排挤，退隐山居。1207年病逝，追赠少师，谥号钟敏。辛弃疾词风激昂豪迈，风流豪放，代表着南宋豪放词的最高成就。现存词600多首，有词集《稼轩长短句》等传世。让我们通过这本书来了解一下这位词中飞将军的生平历程吧。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一集，秋天，山繁就简，江天辽阔。他登上金陵古城的上新亭，极目北望，山势起伏连绵，看不见中原故乡。一只孤雁飞过，哀鸣凄厉，更引起他思乡之痛。故土有儿时记忆，青年热血，有父老乡亲，同宗子民，如今那里沦入敌手，处在异族压迫之下，一片焦土，民不聊生，他痛彻心扉，以收复中原为平生最大抱负。而如今白发苍苍，报国无门，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邑怎能不潸然泪下。他是军人，壮岁轻骑拥万夫，20余岁他聚众起义，手刃叛徒，于万军之中复取敌军首领，率50余骑穿越重重防线，摆脱围追堵截，进餐突骑渡江南归，书写一段喋血传奇。他还平叛沙寇，安定一方，建立飞虎军，成为抗金劲旅。他是词人，现存词作600余首，严惩苏轼豪放本色，以文为词，开拓词的境界，创新词的语言，雄浑壮阔，痛快淋漓，有着强烈的震撼力量，将宋词推向新的高度。当时许多词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与他接近，形成以他为代表的新派词人。他是官员， 从八品签判到封疆大吏，他敢作敢为，处事果断，政绩卓著，救灾济困，减赋降税，发展农商，戈壁兴利，教化边民，惩治贪恶，意志豪强。他任职之处虽然短暂，都雁过留声，政风为之一振，使人称其命世大才，济世远略。他是农夫，隐居代湖期间，耕作数十公的泱泱稻田，并为自己取稼轩的别号，以此标榜自己不忘农事，人间走遍却归耕。他把农耕作为自己最后的归宿。在这里他听到的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看到的是陌上柔桑破嫩芽，东林桑种已生鲜，交往的是鸡酒东家父老，主帐东家分舍肉，俨然一乡间老人。他是爱国者，他的毕生愿望就是抗击金军，收复中原，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他每每登高都遥望北方，极目中原而不见，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为此他忧愁风雨，肝肠寸断，修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他推崇那些敢于抗击侵略者的英雄，生子当如孙仲谋，他寄希望于朝廷北伐能够亲临前线征战沙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尽管仕途坎坷，白发早生，他从没有放弃杀敌抗金的梦想。男儿到死心如铁，砍世首补天裂，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在大喊杀贼。他是老愤青，他工作岗位调动频繁，18年转任16职，因此极其不满。聚散匆匆不偶然，2年历遍楚山川，为了工作把鞋底都磨破了好几双。他罢官归耕，调侃皇上君恩重，教且重芙蓉，让人想起刘勇的奉旨填词。他埋怨朝廷不用其才，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我等到了白发，您还是没有给我机会让我扬名立万，战争还没有开打。他先说泄气话，冤家草草，逢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预言北伐必败。他讽刺同僚追名逐利，江左陈酣求名者，岂识卓劳妙理，更挖苦那些势利小人是专注吐酒的流气，所以伸缩的九带和折中调和的甘草，以及鹦鹉学舌的秦吉了。他就是辛弃疾，他以气节自负，以功名自诩，梦想校区封敌，抗金复国。然而其生不逢时，南宋半壁江山已撑不起中原的天空，他只有拿起好笔，权当刀剑，在宣纸上开疆拓土。于是很多人淡忘了他壮碎旌旗的传奇，津津乐道于词中飞将军的美名。人世间少了一位金戈铁马勋业云霄的战将，多了位傲骨烁金不可一世的词人。岁月无情，把刀剑蹉跎成好笔。没有谁的人生是完美的，纵然蹉跎也可以留下精彩。我们可以低下高贵的头，却不能折弯坚韧的脊梁。这些年济南府新赞 内心充满了矛盾和

修剪。中国人讲气节，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最为人愤恨和不耻的是叛主求荣，屈身服侍藩邦，甘为虏奴。后世把这类人贴上一个标签，叫汉奸。当时尚无汉奸一词，通常称为败类。现在面临着成为汉奸和民族败类的痛苦选择。事情要从公元1126年说起。1126年，金人携带大兴安岭的疾风暴雪一路狂飙南下，中原狼烟四起，哀鸿遍野。次年，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省开封市沦陷，宋徽宗、宋钦宗两位皇帝成为阶下囚，北宋灭亡。按帝王年号纪年，北宋亡于靖康二年，所以史称靖康之难。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异母弟赵构因当时不在东京，得以幸免于难。他在大臣的拥戴下逃到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建立政权，后定都杭州，是为南宋。为表示不忘国耻，杭州只能称作临时都城，因此改名临安。新赞在北宋属低品级闲官，大抵相当于现在的调研员之类。闲官有闲官的好处，没有人跟你过不去，不会带来太大麻烦。闲官亦有闲官的烦恼，大难临头各自飞，谁也顾不上拉你一把。靖康之难中，没有人在意新赞的生死去留，金国掳掠皇帝、大臣、美女、珍宝，对新赞这种闲官不屑一顾。赵构逃亡南方，把这些低级别官员视为累赘，也不带他玩。新赞如无根之萍，一时间成了无业游民，只好回到家乡济南府。新赞居住在济南府历城县，现今为济南市历城区姚强镇四凤闸村。新家原为陇西狄道大户，后来因为做官踪迹不定，至新赞曾祖辈才安居济南。济水从太行王屋山奔流而下，前过黄河，折路向东。他在齐鲁平原一路高歌，汹涌入海。济南府位居齐鲁大地的心脏地带，因在济水之南，故而得名。北宋熙宁年间，黄河鸠占鹊巢，夺济水入海，济南变成河南，傍河而成，百泉分涌，遍地溪流。其南部则山峦叠嶂，峰林翠壑，别有洞天。济南府掩映于湖光山色之中，风景旖旎，赏心悦目，真乃人间仙境。但新赞显然无心欣赏美景，国家存亡之秋，个人何去何从，不能不使他思虑万千。从内心来说，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新赞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赵宋政权。南宋在临安立足已稳，他当向南追随新军，共御外辱。但是新贾累世为官，在济南已历经四五代，故土难离，加上其家族旁支人口繁盛，携家南迁绝非易事，抛家别舍又于心不忍，新赞因此忧虑。新贾居陇西时，当地民风彪悍，新家世代习武，不但武艺高强，而且精通军事，族人个个身强力壮。然而新赞的儿子新文玉，人如其名，身体文弱，又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像一个男版的林黛玉，与新家粗犷硬朗的家族性格格格不入。新赞很担心儿子的身体，不敢颠沛流离，以免不测。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新赞决定留下来静观其变。正值壮年的新赞短暂地归隐山林，

徜徉济南府的烟霞林泉，处理家族事务，教导儿子习武强身，冲淡了亡国之恨，落得一个淡泊清静。达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中国传统文化给读书的士子们指明道路，心赞轻车熟路，乐得做一个饮壶觞以自酌，面庭可以遗言的陶渊明。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心赞的陶渊明梦被金国的野蛮政策碾压成了齑粉。金国起源于白山黑水的黑龙江畔，初以捕鱼狩猎为生，灭亡辽国和北宋后开始接触农耕文明，难免手足失措，不知如何统治管理，加上汉人不断的起义反抗，迫使金国采取特别措施控制中原沦陷区域。公元1133年，金太宗完颜晟下令从东北迁徙大量金人移居中原，杂居于汉人之间，担任百夫长、千夫长，监视和统治汉人。这些金人来了就是大爷，视汉人为牛马，他们没有生活来源，就大肆掠夺和侵吞汉人的土地财产，逼迫汉人做他们的佃农，给他们打长工。中原汉人更加水深火热，民不聊生。辛甲官僚出身，本身殷实，辛赞失去北宋的工作岗位之后，全凭几亩薄田租种出去补贴家用。如今金人来了，掳走了他家田地奴仆，辛家一下子变成了无产阶级，不仅失去了生活来源，而且被压迫得喘不过气，要么在黑暗中爆发，要么在暴力下屈从。生活的窘迫迫使辛赞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除了做官，辛赞一无所能。对于种地，辛赞犁楼锄耙分不清，对于买卖做生意不懂行，好比瞎子撞南墙。纸山卖墨的事情辛赞无能为力，只好重新做官。金国迫切需要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管理人员来巩固对中原百姓的统治，他们对北宋故吏重新处事求之不得，这样更有利于以汉治汉，收复民心。辛赞表达意愿为金国效力，受到欢迎，立即给予乔县县令这样的实职，后来又被提拔到知州知府，先后在宿州、亳州、西州为官，最高迁升为开封知府。北宋时开封为都城，称东京，到了金朝称开封府为陪都。辛赞知开封府，可见他在金国的官场深受信赖，顺风顺水。辛赞重新出仕时，北宋已灭亡十多年，但南宋朝廷尚在，以汉人身份在敌对国家做官，被汉族正统人士鄙视，称之为鲁官，换言之就是汉奸。若干年后，辛赞的孙子辛弃疾南归宋时，一心报国，却仍然不能摆脱人们对其出身的诟病，被称为归正人，一直为正统官僚体系所顾忌和排斥，不愿委以重任。作为良心未泯的汉族知识分子，辛赞的内心又何尝不是痛苦万分？用身在曹营心在汉形容辛赞一点都不为过。无论在宿州、亳州、西州还是开封，公务之余，辛赞总爱率领族人后辈登高望远，指点中原壮丽山川，为他们讲述前朝故事，津津于大宋繁华，激发后辈爱国之心，使他们记住自己的身份渊源。他的最大愿望就是后辈中有人揭竿而起，呼应南宋，驱除鞑虏，恢复中原，洗刷他不得不官鲁弑金的奇耻大辱。并不是所有的鲁官都甘心沉沦，并不是所有的气节都

0: 气急的意思就是去病。汉代大将军霍去病多次率领汉军进击匈奴，杀得敌军四散逃窜。他收复河西，占领祁连山，又深入漠北，进军2000多里，兵锋逼近今俄罗斯贝加尔湖，致使匈奴远遁，从此不敢窥视中原。心赞希望孙子不要像儿子一样孱弱多病，要像霍去病一样成为上马击狂胡的英雄，收复失地，赶走侵略者，担当起民族复兴的伟业。辛弃疾出生后不久，父亲辛文玉就因病去世。辛弃疾甚至想不起父亲的模样，他从小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高大健硕的身躯像一堵墙，为他遮风挡雨。祖父沉郁积怨的内心又像一泓泉，给他滋养，让他在金国的土地上萌发出民族正义和责任担当。辛弃疾没有辜负祖父的愿望，他小时候长得虎头虎脑，结实健壮，长大后更是肤硕体胖，目光有棱，红颊轻眼，壮健如虎，目光如电，能够从中看到坚定和豪放，背甲有腹，肌肉发达，足以肩负起国家的责任。这符合一位武士的标准，天生将相之种。辛赞也把所有精力和希望寄托在这个聪慧而强壮的孙子身上。学习不仅仅是为了生活得更好，而是为了选择更有意义的道路，做出自己想要的成就。亳州谯县是一个充满光荣与梦想的地方，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从谯县走出一代枭雄曹操和他的文臣武将，挟天子以令诸侯，诛袁术，灭袁绍，讨张绣，伐吕布，败马超，结束军阀割据，统一北方，建立魏朝，成就一匡天下的伟业。淮河第二大支流郭河从谯县穿城而过，郭河北岸波光流影，烟树绿翠，是修身养性、学习悟道之好去处。这里居住著名重义时的儒士刘瞻。这一天，刘瞻刚从郭河柳岸踏青回到居处，美景历历在目，一时诗情难耐，令弟子展纸研墨，提笔写下一首七绝小诗：桑芽历历破青春，小叶迎风未展成，寒食归宁红袖女，外家纸上看残生。诗歌写女子回娘家归宁，关心桑芽残苞的情形，充满了农家初春的趣味。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花爷，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7: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8: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7: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8: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9: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9: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1: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深化，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入伏以来，多地高温天气持续，如何在炎炎夏日寻找到一丝清凉安然度夏，各地都在创新和探索。
0: 在江苏南京玄武区，环卫部门为一线环卫工人试点配发空调马甲，通过科技创新改善户外作业条件，让炎炎夏日里的城市美容师感受到贴身的清凉。那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杨莹，江苏台记者林若轩的报道。
2: 上午9:30，南京玄武区鸡鸣寺路附近热浪蒸腾，保洁员刘祥兰正在路边作业，记者注意到他和几位同事身上多了一件特殊的马甲，外观与普通反光环卫服相差无几，但腰侧多了两个风扇，伴随轻微的嗡嗡声，阵阵凉风从腰间送来。南京玄武门保洁中队保洁员刘祥兰，
3: 它那个有档次的，有一档、二档、三档，高档的风力稍微大一点，凉飕飕的，有风的感觉啊，后面都吹得不沾身。
2: 入伏以来，南京市玄武区已经对一线环卫工人全面开放安抗驿站，发放清凉用品，同时推迟下午作业时间，增加机械化作业频次，但保洁员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无法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过去为了避暑，他们扫一段路便躲进树荫歇口气，热得扛不住就跑去驿站灌凉水，吹会儿空调。对此，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决定换个思路。

0: 环卫工人的自身装备入手，改善他们在高温下的作业体验。南京玄武环境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李大庄。
1: 在网上呢，我们刷到了一个空调马甲设备，这个马甲是有两个风扇，采取的是一个循环风的一个作用，穿上以后呢始终有风。我们就是在玄武门鸡鸣寺解放门这边采购了一批，目前呢使用效果反应蛮好的。下一步呢，我们将对我们玄武区北片、玄武门、索金、红山和玄武湖街道呢一线所有辖区内的户外劳动者进行全面的配发。
0: 据了解，一件空调马甲的成本在130元左右，那么这种装备能否推广到更多户外工种？记者注意到苏州出现了一款类似的冰马甲制冷衣，重量只有1.3公斤。这款制冷衣采用的是一种相变材料，在25摄氏度以上环境中可以自动释放冷量。冰火源苏州储能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居家伟。
2: 把这个材料包裹在这个衣服里面，就使用之前对它进行冲冷，相当于水冻成冰了以后把冷量储存在这里，然后高于25度以上你穿出去的时候，它那个材料会从固体又融化成液体，然后它这个冷量就释放出来了，能维持3个小时左右。
0: 目前这款制冷衣已在全国多地景区乐园投放共享租赁柜，扫码即可租用，每小时9.9元。下一步企业计划面向工程建筑交通行业的户外工作者定向销售，并为不同工种设计了适配的制冷方案。居家伟。
2: 高温工作的他们有些就工作时长比较长，有考虑给他们那种替换型的，3-4个小时冷量释放完了，可以有另一套替换芯可以换上，然后再继续保冷。
3: 面对高温炙烤模式，寻找一处清凉惬意的避暑地成为市民和游客的刚需。在安徽芜湖，传统茶馆正悄然转型，变身为集文化体验、轻餐饮休闲、社交打卡于一体的复合型茶空间。
4: 在避暑经济的催化下，茶室这一传统业态正通过场景革命与模式创新，成为夏日文旅市场中异军突起的黑马。那具体情况呢，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芜湖台记者李旭的报道。
5: 在芜湖神山公园附近，一家融合传统与现代元素的茶馆藏身于充满烟火气的巷弄中，古朴典雅的茶室装饰让人体感温度直降5度。由老房子改造的茶馆凭借榻榻米包厢和精致茶点，成为年轻人夏日午后偷得浮生半日闲的好去处。与传统茶馆不同，他们不再单纯卖茶，而是将茶饮与本地清餐文化演绎结合，赤豆酒酿、绿豆汤、虾子面等芜湖特色小吃登上茶单，客单价控制在30至50元区间，亲民定价吸引了大量年轻客群和外地游客。部分茶室还在晚间引入相声、评书、戏曲等演艺活动，将下午喝茶、晚上看戏打造为夏日新时尚。茶馆负责人何培培：
6: 现在到我们家来啊，不仅仅是品茶，还有很多芜湖的地方小吃，像豆干、小笼包啊等等。
5: 为满足不同客群的多元需求，芜湖城市茶室正积极探索茶加 N 复合模式，打破茶馆只供茶饮的惯例，融入特色小吃和中式茶点，延长顾客停留时间。在滨江公园附近的一家新派茶空间，记者看到菜单上除了祁门红茶、太平猴魁等本地名茶，还搭配了精致的中式酥点和时令果盘。茶室负责人王慧：
7: 以前来的客人喝一壶茶1个多小时就走了，现在有了这些特色茶点的搭配，他们平均停留的时间延长到2-3个小时，客单价也从原来的30-40元提升到现在的60-70元。
5: 在城中一些闹中取静的空间，一些茶室将品茗与艺术手作、静心沙龙结合，打造让身心降温的疗愈空间。参加完一场静心茶会的市民李女士对记者说：
8: 周围的氛围很好，手机静音了2小时，感觉积压的焦虑都解开了。
5: 从古城老宅的烟火气到滨江夜色中的微醺，芜湖的茶室正在用创新重新定义喝茶这件事儿。当避暑遇上新业态，这些承载着茶香与凉意的空间，不仅为江城夏日增添了别样韵味，更成为城市消费活力与文化创意的一扇窗口。
3: 中国气象局近日发布2026全国优质避暑气候

0: 资源地名单，长白山入选全国45处森林康养型精品避暑胜地，成为天然避暑好去处。
1: 长白山坐落于北纬42度黄金避暑带上，每年6至8月平均气温只有18.8摄氏度，优质的清凉气候与森林资源吸引着各地游客前来寻凉，入境避暑游客数量同比明显增长。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亚平、何其轩、赵丹阳的报道。
2: 长白山天池主峰海拔2691米，山下二道白鹤镇海拔750米，显著的海拔落差形成了持续的环流山谷风，造就了区域内宜人的夏季小气候，原生山林风貌广受海外游客青睐。暑期大批外籍游客登顶观赏澄澈天池，在地下原始森林徒步，感受高负氧离子生态环境。绿渊潭、长白瀑布水体清冽，冰水泉常年恒温6.5摄氏度，有效缓解了盛夏暑热。韩国游客郑贤子表示，
3: 天地间到处都是这样清凉宜人的风景，那些天空和水简直让眼睛惊艳到了，这景色太棒了，美得让人难以忘怀，那些被风吹拂的景象辽阔而壮丽。
2: 韩国游客李明珠和金明顺说，
3: 太喜欢这里了，这里很自然，没有人工干预的感觉，食物也很美味，这个温泉蛋特别可口，有弹性，蛋黄香味浓郁。
2: 挪威游客卢卡斯，长白山宏伟绝美，来之前我就看过相关照片，景色美极了，还有中国人都特别热情友善。虽说挪威也有绝美的峡湾之类的自然景观，但长白山的景致格外震撼。7月以来，长白山主景区单日接待游客突破3万人次，入境游客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等10多个国家，外籍游客总量同比上涨38%。除核心景区外，长白山脚下的峡谷浮石林凭借原生态徒步路线、亲水游玩项目同样受到海外游客的欢迎。长白山池北区交通集散中心经理刘广红，
4: 今年暑期欧美韩国旅行团队增量显著，境外游客更青睐森林徒步、山泉溪水这类原生态的游览项目，山林稳定低温是核心吸引力，多数外籍游客会预留2至4天的长线深度游览。
2: 白天游览山林，夜间还有丰富的休闲选择，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鹤镇的夜间游玩项目拉长了避暑消费链条。镇上恩都里文旅综合体免费开放，聚集68家特色商铺，街区巡游演出、火舞表演、烟花秀每天轮番上演，文创市集、特色咖啡店、星空露营项目同步运营，夜游打卡点、亲子活动齐全，满足游客夜间休闲需求。韩国游客李军，长白山的夏天尤其夜晚格外凉爽，白天也丝毫不觉得闷热，四周尽是郁郁葱葱的林木，别具一格，风景也美极了，今后我打算一定推荐家人和朋友都来此亲身体验一番。云顶市集商铺经营者池丹，
5: 入夜后气温降至15度左右，每晚都能看到外国游客，夜市餐饮文创销量暑期翻倍。
0: 为了给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清凉，福建泉州多处点位布设冰凉驿站，冰凉贴、文创手摇扇、非遗解暑清茶、矿泉水等消暑物资免费发放，市民游客都可以就近前往领取，一站式感受泉州专属的夏日纳凉服务。我们马上来连线泉州台记者黄俊洲。黄俊洲你好，来介绍一下市民和来泉游客要如何能够参与清凉一下冰凉驿站公益服务呢？这个驿站的具体服务点位分别都设置在哪儿呢？
6: 好的，主持人。那么本次冰凉驿站是统筹兼顾了外地游客的出行动线与本地市民的日常活动范围，全域多点均衡布局，方便不同人群就近歇脚纳凉，领取清凉物资。各驿站消暑物资均为每日限量供应，领完即止。那么全程领取点位是涵盖了交通枢纽、古城市宜、文博片区、各县市区的核心文旅商圈的三大板块。那么其中交通枢纽点位是设置在泉州近江国际机场和泉州动车站。那么机场内是设立了常态化的冰凉驿站，动车站服务区域配套专属补给点，中心市区则是依托市宜资源布点设位，是覆盖了西街、中山路、佛庙等热门的游览区域，具体是包括了泉州湾古船陈列馆在开元寺内、泉州天后宫、泉州

0: 文庙、泉州市博物馆、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五大点位是常驻了宾阳驿站，依托古厝和文博场馆打造固定的临时场所，让游客一站解锁清凉玩法。那么在炎炎夏日，这些消暑物资既能带来清凉，也让游客是感受到了泉州人的爱心和热情。那么在现役站点是分布在洛江仙宫山风景区、泉港区文化中心等各县市区的热门文旅打卡点，覆盖了本地居民休闲、短途游客游玩主要区域。全域站点连通起交通出行、古城游览、现役游玩等全流程。据了解呢，市民游客现场打卡拍照泉州，分享到社交平台，就可以免费领取清凉消暑物资。另外我也了解到，本次活动是将持续到8月31号，贯穿暑期一个多月，是完整覆盖了盛夏的高温时段，以遍布全城的清凉驿站为载体，把消暑便民服务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用实实在在的清凉福利为广大市民和来泉游客营造了舒适安心的夏日出行环境，让温情凉意伴随每一段泉州旅途。主持人。
1: 好的，黄俊州。
2: 近来西安也是持续高温天气，各大商圈景区纷纷推出送清凉便民举措，免费补给纳凉休憩服务，全方位覆盖游客，用细致服务给市民游客的情绪价值拉满。具体情况我们来听陕西台记者秦静云的报道。
3: 免费发冰棍喽！欢迎来到华清宫啊！
4: 午后三点，烈日当头，华清宫景区胶原内一派清凉景象。工作人员有序为往来游客免费分发冰棍、西瓜，游客自觉排队领取解暑福利。游览步道沿线增设的雾森喷淋降温装置，持续喷雾，吸密水雾驱散热浪，收获游客一致好评。外地游客韩女士。
5: 吃了老冰棍，即使天气很热，但是心里面但觉得很清凉，很好。就还有喷雾啊，大家也不觉得很热。
4: 天津游客苑先生，
6: 能感受到景区以及陕西人民的这种热心周到的安排，让所有的这个游客从心里边感觉到这种清凉就袭面而来。
4: 景区宣教部工作人员张涛介绍，除消暑服务外，华清宫同步推出多项暑期惠民福利，兼顾游玩体验与文旅消费活力。
7: 从今年的6月9号一直到8月31号，整个暑假期间，全国中高考考生凭着准考证还有身份证能够免费入园，而且舞剧《长恨歌》还有票价上的优惠。全国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可以免费观演《长恨歌》演出。那还有我们的经典活动背诵《长恨歌》，也可以免费游览我们的皇家园林，时间延长到了整个暑期。
4: 除了景区清凉暖心上线，西安的各商圈、游乐场也同步解锁夏日消暑模式。在钟楼游客服务区域，高温天气里，这里成为外地游客临时纳凉驿站，全天候开放休憩专区，免费提供充电设备、饮用水、文创伴手礼均可免费领取。山东游客雷先生，
8: 特别是就是我收到的，就他们本地这种应该是属于特产的这种肉夹馍的冰淇淋，就很让人很意外，很惊喜，在夏天的时候送了一股清凉，还有他会给我一个这种西安本地的一个攻略，这就让我在西安旅游就省了很多事情。天台这块到了晚上的话，它这里夜景啥也很美，可以和钟楼互动啊，既舒适也惬意。我跟你说，
4: 西班牙游客爱娃
9: I love 西安。
1: 继续走，我们来到江苏南京，这里也通过场景上新、政策赋能，全方位激活夜间经济和夏日商文旅体展演，融合消费新动能。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汪子夏的报道。
10: 这个夏天，南京将围绕新潮体验、文旅融合、市井烟火品质乐享其中开展，促消费活动1000余场，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街区、景区、场馆、市集和郊野空间，打造一座越夜越精彩的消费之城。发布会现场，南京精选36个全市文商旅体展演亮点项目，正式推出6大主题消费玩法，全面覆盖餐饮美食、景区街区游览、商圈消费、演艺演出、体育运动及乡村春游等多元业态，从狮子桥啤酒嘉年华烘托舌尖烟火，到老门东运动嘉年华点燃全民运动热情，多元业态各有侧重，错位互补，进一步推动夜间消费热度成效升温。活动现场还发布了夜泊金陵10大精品夜游线路，包括风雅秦淮、国风古韵线。

0: 博物奇妙文博沉浸线、活力赛事市井烟火线等，覆盖夜游、夜宴、夜演、夜购、夜宿、夜展、夜游、夜见八大业态，精准服务外地高端游客、研学团队、青年学生、赛事球迷、本地市民、自驾家庭等六大客群，实现南京夜街文旅从单点观光向全域体验，从短时打卡向深度旅居的全面升级。南京门东历史街区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媛媛：
1: 今年的运动嘉年华，我们第一个是足球，联动了我们300个孩子、15所学校，然后一起来做的这样一个3v3足球，也是助力今年我们的苏超。马上就是我们的这个滑板赛，然后是我们的在我们的城墙下做我们的这个篮球，然后同时还我们有匹克球，还有我们的低空扁带，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会在这2个月中间我们去做。我们想把这个运动做到全民健身、全民参与和全民普及。
2: 近日，武汉联合铁路部门推出环线列车夜游黄鹤楼特色文旅活动。环线列车贯穿武汉三大交通枢纽，横跨两江水域，串联多个城市核心地标。具体情况马上来连线湖北台记者彭瑞。你好彭瑞，夜游黄鹤楼环线列车活动具体有哪些特色的内容呢？
3: 是这样的，7月26号晚上18:19，5858次环线列车准时从武汉东站始发，窗外两江灯火渐次点亮。这是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联合黄鹤楼景区打造的流动式黄鹤楼夜游分会场。列车贯通武汉东、汉口、武昌三大交通枢纽，横跨长江、汉江两大水系，开阔的视野让旅客坐在车厢里就能尽赏两江绚丽夜景。本次活动呢，挑选黄昏至夜间黄金观景时段开展，一方面是傍晚之后气温更宜人，体感相对凉快，另一方面两江四岸灯光秀次第点亮，江城武汉的夜景氛围感十足。而本次主题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沉浸式体验，旅客坐在车厢内，一边沿途欣赏长江大桥、黄鹤楼等城市地标夜景，一边聆听志愿者结合实景开展人文宣讲，了解黄鹤楼文脉与江城历史。有市民感慨，第一次坐环线列车，以前逛景点只能定点观看，坐着火车沿途欣赏武汉的很多知名景点，感觉特别新鲜。列车停靠站点期间，大家还可以参观文创展区，选购黄鹤楼特色文创产品，实现观景、研学、打卡一站式体验。整场活动全程穿插国风小型演出，诗词诵读、国风歌曲、传统器乐演奏轮番登台。车厢呢，也以黄鹤楼、长江大桥、编钟、梅花等本土元素打造国风布景，车内悬挂主题吊牌，车窗张贴地标贴纸，还专门设置了国风打卡点，整体布置兼顾通行安全与观赏氛围，形成车内品国风古韵、车外观江城夜景的双重游览感受。据了解，下一步铁路部门还将和本地的文旅部门合作，深度挖掘环线列车资源，持续推出轨道文旅特色项目，丰富武汉夜间文旅消费场景。主持人。
2: 好的。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之所以成为这么多年朋友，就是真的聊得来。经常去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要是穿越了，我们要如何提醒对方去经营对方的人生。在高中时期追我当时暗恋的男神，在2008年我开始去做女装生意，在2010年想尽办法一定要买房。穿越清单会不停地更新，比如说看到我当时暗恋的这个男神现在已经就长得一言难尽，所以我就跟他说，这个清单你可以划掉了。
6: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92集，主题是谢谢你出现在我身边。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1:16和11:34，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在20分钟内连续发生两次地震，震级分别为5.7级和5.8级，两次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时间相隔18分钟，均位于兴海县境内。地震发生后，青海省消防救援总队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共集结7支陆地搜救中型队、1支战勤保障队赶赴震中，共计603名指战员、19条搜救犬、190辆消防车以及装备器材物资4.9万余件套。海南支队、兴海大队共派出前突小队7车29人，在震中及周边地区进行排查。截至目前，现场无人员被困，暂未接到地震相关报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国家助学贷款等学生资助工作情况。目前国家助学贷款已经形成了生源地为主体、校园地为补充的发展模式，两种方式相辅相成，确保应助尽助。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旨在强化基层中医药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看中医的可及性与获得感。方案提出服务网络优化完善行动、服务能力提质增效行动、基层人才扩容培优行动等7个具体行动，共25项重点任务。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了解到，针对台风红霞给广东造成的灾情，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广东受灾地区调拨卫生包、赈济家庭包等物资共2500件，支持当地救灾救助工作。当地时间28号，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发表的声明，当天凌晨对一架侵入约旦领空的无人机实施处置。发言人表示，按照既定交战规则，约旦皇家空军在约旦东部沙漠地区将该无人机击落。发言人强调，约旦武装部队将继续履行职责，坚决捍卫国家边境安全，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对任何危害国家安全和公民生命安全的威胁绝不姑息。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卸任领导层及议员。普京在讲话中称赞了俄罗斯经济的韧性，并重申其致力于实现在俄乌冲突中的目标。普京指出，西方国家由于无法在战场上击败俄罗斯，现在转而依靠公开的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俄罗斯人民。他强调，没有人能够击垮俄罗斯人民，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当地时间27号，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警方发布消息称，墨西哥城当天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东南部、湖北中部、黑龙江东南部、吉林北部、云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一鹏。
1: 大家好，我是小小。接下来我们一起纵览国际。
0: 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2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美国在加剧地区不安全局势的同时，持续对伊朗实施非法的海上封锁，并在过去3天时间里威胁伊朗沿海和领海的商船、邮轮等。
1: 声明说，美国的这一行动将被视为对地区战争的扩大，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放过美军任何威胁，将会做出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自本月14号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商船进行登船检查。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谈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针对伊美关系，巴加埃表示，美国原本认为在战争初期就可以摧毁伊朗并迫使伊朗投降，但如今5个月过去，美国深陷自己一手造成的泥潭。不论过去还是未来，伊朗只会以维护国家利益为优先原则，不会允许美国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时机。针对伊朗是否要求与美国进行谈判，巴加埃予以否认，并表示美国是违反谅解备忘录的一方，斡旋方可能会向伊朗传达美方的信息，但目前伊朗并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任何协议都不可能单方面执行，这是自然的，因此伊朗已经停止履行承诺。当时机合适时，我们会讨论未来发展方向，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伊朗绝不会在国家利益和安全原则上妥协。针对伊朗与阿曼举行多轮会谈，巴加埃表示，此类会谈是两国双边会谈，主要围绕如何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问题展开。会谈旨在建立相关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他强调，由于美方存在侵略行动，因此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我想强调，局势没有任何改变。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这是由于美国的侵略行为及其给地区带来的不安全局势造成的。总台记者李建南。
3: 巴加埃表示，过去1-2年，美国在言行上质疑和违反了诸多国际准则和法律法规，只要美国继续该行为，伊朗就无法指望出现合理的谈判进程。他表示，尽管过去几天地区局势相对平静，但该局面不能称之为停火。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美军的任何不当行动都将遭到伊朗立即和坚决的回应。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目前正与伊朗进行非常深入的谈判，但他同时警告称，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
1: 特朗普还表示，他已于24号暂缓了美军对伊朗的打击计划，以此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特朗普称，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当被问及他愿意给外交努力留多长时间时，他表示，时间不多，要么迅速取得进展，要么就彻底失败。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美军连续10余天对伊空袭暂告段落。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并非主动收手，而是在现实困境和多重权衡下的被迫暂停。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首先，对伊朗空袭成效有限。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6号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认为，美军维持现有规模空袭的实际效果有限，建议特朗普暂停空袭。同时，美军伤亡数字却不断攀升。其次，美军弹药库存亮红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曾提醒特朗普，防空拦截弹短缺可能将削弱保护中东地区美军与美国盟友的能力。 第三，美伊互袭再度推高能源价格，美伊连续十多天的互袭和封锁导致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再次梗阻。同时，也门胡塞武装日前宣称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这令国际社会进一步担忧曼德海峡航运也将受阻。双峡危机刺激国际油价大幅走高，直接推高美国国内油价，冲击国内经济民生，进而反噬共和党选情，特朗普政府面临民意压力。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尽管美国在多重压力之下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但局势并未彻底降温。美伊两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则等核心议题上的根本性分歧并未消解，双方毫无互信可言，加之地区矛盾外溢风险仍存，战火重燃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27号，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双方就最新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将保持协调与磋商，通过推进外交努力维持地区安全和稳定，确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安全与自由。
0: 国际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尽管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24号至26号，霍尔木兹海峡的每日货船通行量均为个位数。
1: 当地时间27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图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
1: 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做出回应的权利。
0: 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1: 当地时间

0: 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抵达美国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并乘车前往首都华盛顿。内塔尼亚胡计划于28号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会晤。在启程之前，内塔尼亚胡表示，双方将主要讨论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多项地区核心议题。
1: 此前有以色列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此行将向特朗普提供有关伊朗核进展的最新情报。
0: 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解读。
2: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3: 行时，
1: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于本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佩列格里尼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来听总台记者徐明从欧洲发回的报道。
4: 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70多年来两国始终保持友好合作。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推动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合作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斯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而中方也支持斯洛伐克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贸合作是中斯关系的重要支柱，斯洛伐克是最早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已经成为了斯洛伐克在欧盟以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两国的贸易额达到了86.3亿美元。近年来双方在新能源汽车、电池制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拓展，吉利、国轩高科等新能源领域的重大投资也已经成为了中斯务实合作的新亮点。与此同时呢，两国人文交流也日益的密切，《红楼梦》、《道德经》等中国的经典作品已经被翻译成了斯洛伐克文。译者黑山女士曾经对记者说，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学中的智慧，在现实世界中透露出的思想启示，显示出中国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此外，今年也是中斯双语教育在斯洛伐克开展的10周年，中文教育已经逐步融入了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随着中国对斯洛伐克实行30天免签政策，越来越多斯洛伐克民众来到中国旅游、经商、学习中文，双边的人员往来持续升温。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佩列格里尼总统此次访华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有望为共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东国家合作以及中欧关系的稳定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0: 斯洛伐克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的内陆国，东临乌克兰，南接匈牙利，西连捷克、奥地利，北与波兰接壤。
1: 斯洛伐克是中国在欧洲的重要合作伙伴，中斯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传统友谊历久弥坚。近年来双方在经贸、人文、基建、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民生福祉持续增进。
0: 中斯战略伙伴关系如何一步步落到实处？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曾在斯洛伐克留学和进修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斯洛伐克语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张传伟是这样形容这个国家的：欧洲一体化程度高，但文化上又有自身特质。
6: 我觉得可能感受有两个吧，一个是斯洛伐克它的融入欧洲一体化的程度非常高，它是欧盟成员国

0: 而说到与中国进行深度交流的斯洛伐克人，除了前面记者提到的黑山，我们不能不提乌达克，不能不提上海。乌达克，一位斯洛伐克裔匈牙利籍建筑师，在中国上海的名字。他是一战的逃亡战俘，一个世纪前来到上海，上海接纳、佑护并成就了这位游子。旅沪20多年期间，乌达克为上海留下了百余幢建筑，其杰作遍布上海滩的大街小巷，为人熟知的武康大楼、大光明影院、上海国际饭店都出自他之手。时光飞逝，百年过去，乌达克建筑早已成为海派文化的一部分，与这座摩登开放的城市融为一体。中斯传统友谊薪火相传，人文交流也日益活跃。2026年国际中文日暨中国电影节开幕式于今年4月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推动中文教育进一步融入斯洛伐克的国民教育体系。张传伟观察，越来越多的斯洛伐克民众对中国文化展现浓厚的兴趣，游中国、学中文、练武术、体验中医药，逐渐成为新时尚。
1: 其实斯洛伐克学习中文的人还是不少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们能够了解到就是中国发展很快，有很多的高科技产业，他们也很期待能够来中国进行学习啊，或者说是旅游。尤其是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喜欢上海或者深圳，他们也在网上看了很多视频，都特别期待能够来看一看。对于更多的可能年龄再稍长一些的斯洛伐克人，他们可能现在特别喜欢的是中国的这个中医，因为在斯洛伐克其实也有一些中医馆或者中医这个理疗的店，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来到中国之后，他们也特别期待能够体验我们中国当地的这种什么针灸啊、这个拔火罐啊，这种在他们看来非常特殊的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0: 斯洛伐克还是最早支持并积极参与贡献一带一路的欧洲国家之一，中国是斯洛伐克在欧盟外最大的贸易伙伴，2025年双边贸易额达 86.3 亿美元。斯洛伐克的葡萄酒、水晶等优质特色产品在中国颇有口碑，中国的智能汽车、电子产品和日用商品广受斯洛伐克民众的喜爱。以新能源领域为例，沃尔沃、国轩、伊诺巴特电池厂等在斯投资项目正稳步推进，成为中斯合作的新名片。对此，张传伟指出，
1: 近年来帮一些企业进行一些翻译之类的，然后我发现近两年其实中斯它的经济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进展的。因为斯洛伐克它其实是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国，汽车制造业是它的一个支柱企业，而它的汽车制造其实以前的话更多的是依附于欧洲市场，比如说德国，但是现在这个欧洲的车企他们可能受到很大的这个新能源汽车的这样一个冲击，所以其实斯洛伐克的汽车制造业它是面临一个转型以及寻找新的市场的这样一个困境。所以近年来它非常的注重和中国在这个领域的合作，包括目前其实已经落地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投资项目，比如说吉利控股的这个沃尔沃，它已经在斯洛伐克的东部城市科西策布局了新能源的车厂，然后呢安徽合肥的有一个叫国轩高科的企业，它也是在斯洛伐克布局的一个新能源电池厂的项目。然后这两个企业的这种投资合作目前已经可以说是中国和斯洛伐克经贸合作的一个典范项目，他们的政府也是希望这种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合作不仅能够帮助斯洛伐克实现汽车产业的这样一个转型，同时呢也是吸引更多的中国企业来斯洛伐克这个投资，提供这样一个模板的示范效应。
0: 2024年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斯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发展步入历史新阶段。张传伟指出，此次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访华正是延续这种友好关系的有力佐证。
1: 其实斯洛伐克总统的这一次的访华，我个人觉得他其实是2024年以来斯洛伐克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延续，能看出来他把这个对华政策放在这届政府的非常核心的一个外交政策的方面。然后我也看到四方报道说他们总统这次可能会参观一些中国的这种机器制造呀，包括互联网企业，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这次更多的是希望把在这种高新技术领域的一些合作落到实处吧，然后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一些高附加值的一种产业投资，来推动他们国家的整个经济转型。
0: 从历史互信、历久弥坚到经贸往来走深走实，中斯关系正不断向更深层次、更宽领域迈进，相信此访也将成为两国关系新的重要里程碑。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声。
1: 来关注体育方面，我们马上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京阳。贾京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都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比赛呢？
2: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篮球方面。在今天晚上的7:30呢，会进行国青男篮的热身赛，由中国的 U18 男篮对阵纽纳华丁闪电队，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支队伍。此次赛事呢，汇聚了四支实力比较强劲的青年篮球队伍，这也是中国的 U18 男篮在今年夏天的一次比较重要的国内实战练兵。四支队伍呢，会采用单循环的赛制，在3天内打6场国际对决。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网球方面的华盛顿网球公开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战况。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5点，中国选手双剑成迎战持外卡参赛的日本名将锦织圭，双方呢展开激烈的3盘鏖战。双剑成呢是在先赢一盘的情况下没有守住优势，被对手逆转翻盘。北京时间今天晚上的11点，中国选手王欣瑜会对阵美国选手帕雷哈。这帕雷哈呢是一位从资格赛突围的选手，目前他的世界排名排在300名开外。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会进行中国选手郑钦文和菲律宾选手伊埃拉的焦点战。双方的职业生涯呢是有过一次交锋，是在2023年的杭州亚运会女单的半决赛，当时呢郑钦文是鏖战了3盘，最终取胜。那么在 WTA 巡回赛上呢，这是两个人首次交手，首轮的较量呢也是充满了悬念。目前呢，伊埃拉的世界排名是在世界前30，而郑钦文呢已经来到了100名开外。对于郑钦文来说呢，想要重新回到顶尖的赛场，拿下这一场比赛也是非常的关键。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伊埃拉最近的竞技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竞技排名呢也是逐步的上升，这场比赛呢可能会很焦灼，我们也期待他们能打出一场精彩的比赛。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贾京阳。
0: 海洋服务站
3: 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张达逊。你好，张达逊。
4: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海上的情况。在这2天，我国近海的海域中呢，只有南海会有2米左右的浪区波动，而浪区的强度有限，并且离岸较远，对近岸海域影响也是非常的有限。那我国近海其余海域中，渤海、黄海、东海以及钓鱼岛附近海域，今明2天都是只有1米以下的清浪。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是1.3米以下的清到中浪。巴士海峡有1到1.5米的清到中浪，北波恩是0.8到1.3米的清到中浪。近岸城市海域中，在辽宁、河北、天津、山东以及江苏近岸海域，今明2天的浪高都是在1米以下。是小到轻浪为主。那么浙江和福建近岸海域呢，昨天还会有中浪起伏，而今天以上海域也都告别了中浪。那今明2天在浙江、福建近岸海域浪高都在1米以下。近岸城市海域中，只有在广东的汕头和海南的三亚，今明2天呢会有超过1米的轻到中浪。那提醒在以上滨海出行和小船出海要注意风浪影响。另外，目前我国从北到南的近岸海域水温都在24度以上了，那其中上海、福州、北海和三亚海域水温甚至达到30度。在中伏时节海况又不错的情况下，下海游玩感觉还是会很舒服的。不过提醒您，在滨海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的措施。好的，主持人，海况就是这样。
3: 嗯，好的。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当地时间7月27号，伊朗驻俄罗斯大使贾拉利表示，乌克兰对伊朗船只的袭击是犯罪行为，并强调这艘船完全是民用船只，未载有任何军用货物。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伊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方面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并指责这是在以色列授意下实施，旨在将欧洲拖入其战争。分析人士认为，乌方此举旨在阻止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等军用物资，并以此向美国示好。这起袭击事件表明乌伊关系紧张升级，以及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进一步相互影响，但乌克兰与伊朗走向全面对抗的可能性不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1点34分再次发生5.8级地震。目前兴海县城社会秩序总体平稳。记者采访了解到，地震发生时，西宁市、兰州市有明显震感。目前青海省地震局现场工作队已赴震中了解灾情。据消防部门介绍，目前未接到人员伤亡和房屋倒塌的信息，具体情况仍在进一步了解中。也门政府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美国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索尔27号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要求推翻一家法院上周末发布的禁令，允许联邦机构执行一项限制邮寄选票、强化选民身份核查的总统行政令。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3月31号颁布行政令，责成国土安全部和社会保障管理局以州为单位编纂具备合法投票资格的公民名单，同时禁止美国邮政局处理非名单内选民寄出的选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27号决定，把巴西亚马孙地区两座古老剧院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巴西世界遗产总数达到26项。巴西政府表示，两座剧院共同申遗是因为它们诞生于同一历史时期，体现了亚马孙地区融入全球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的共同愿景。此刻提示，据北京市气象台预报，本周北京被牛舔的湿热感将一直持续，桑拿感突出。今天到30号，北京大部地区晴朗再现，午后西部和北部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可达33到34度，体感闷热，公众需注意防暑防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数据局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最新筹备情况。本届大会上，一批算力、人工智能、数据流通领域的创新成果、行业标准将集中对外发布。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由国家数据局主办，贵州省人民政府承办，将于8月28日至30日在贵阳举办。今年主题为磁源，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新路径，广东省担任主宾省。国家数据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于英在发布会上介绍，
2: 多家头部企业、行业协会将发布算电协同、数据流通、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的40多项最新成果。活动期间，国家数据局将集中发布制度规范、行业标准及实践案例等20多项重要成果，开设2026超级智能体大赛、中国无人机足球联赛、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共创等7场行业创新赛事，覆盖数据要素应用、大模型创新等赛道。
1: 于英表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举办好数博会，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重要论述的生动实践，也是纵深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做强做优数字经济的关键举措。据悉，本届数博会将围绕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模型等设置5大主题板块，6万平方米展区汇集300多家企业，集中展示智能体、算力基础设施、数值工厂等前沿技术。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罗强表示，
3: 2026数博会的3大特点就是大融合、大创新、大联动，实实在在地为企业搭平台，为产业拓空间，为项目找沃土。在产业对接上，准备举办21场对接交流活动，还专门设置了国际数据交流专题展区。
1: 贵阳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王宏介绍，展会期间 AI 导览、无人驾驶接驳、人形智能体互动等各类智慧应用将投入使用，让前沿技术可观可感，各界将依托数博会平台打通数据供给、流通、应用全链条，持续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培育数字经济新质生产力。
4: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0: 税收数据是观察经济形势的重要参考。从税收大数据来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16.7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4.9%。这主要得益于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好，与税收收入密切相关的 PPI 持续回升，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与此同时，社会保险费收入完成4.5万亿元，非税收入完成1.8万亿元，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从税收大数据来看，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强劲，创新动能加速成长。
6: 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是7.1%，其中制造业的增长是7.3%。那么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工业设备的投资总额呢也同比增长了9.8%。可以看出来，这个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科研服务业这3个行业的销售

0: 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1: 今年以来，一些体现效益的价值量指标得到改善优化，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等因素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同比增长5%。此外，绿色发展也在加速。
0: 上半年啊，生态保护和环境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6.9%，以风光水和为代表的清洁能源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17.1%，占电力生产销售收入达到了38.8%，比去年同期啊增长了3.8个百分点。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13.1%和38.9%，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着力促进宏观税负保持在合理水平，纳税人、缴费人合规遵从明显提升。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2: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其中正面清单16条，为合规企业划定标准线；负面清单28条，为违规开票划定警戒线，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 此外，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2: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将扎实做好生态环境法典实施准备工作，全面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法治化、规范化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生态环境部新闻发言人、宣传教育司司长裴晓飞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
5: 在环境空气质量方面，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PM10 的平均浓度呢是50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7.4%。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的比例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平均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数的比例为1%，同比下降0.5个百分点。
4: 在地表水环境质量方面，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列5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起施行。生态环境部法规与标准司司长赵科表示，将以法典确立的一系列新制度、新规则为依据，细化配套措施，推动补齐制度供给短板，打通制度衔接堵点，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有法可依、有规可循，持续深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有效修复受损生态环境，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6: 法典确立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框架，我们进一步细化了配套措施， 完善的

0: 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的技术标准体系，持续指导地方做好案例的实践，推动受损的生态环境得到及时、科学、有效的修复。
1: 10年前，统一品牌的中欧班列从中国8座城市首发，拉开了亚欧大陆经贸互联互通的新篇章。10年后的今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经突破了13万列，成为名副其实的钢铁驼队。
2: 在今天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的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中欧班列10年来的发展成就与未来规划。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中欧班列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自2016年6月统一品牌以来，保持安全稳定畅通运行，被誉为亚欧大陆的钢铁驼队。10年来，中欧班列都取得了哪些成效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用向好、向上、向优、向实4个关键词概括了10年来的发展成效。
4: 重箱率是指中欧班列的满载率，是衡量班列货源充足度和运营效益的重要指标。截至2026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从开行均衡性看，中欧班列回程与去程开行比例接近1:1，开行结构更加趋于均衡。
3: 开行规模从2016年的1702列增长至2025年的20022列，年均增速超30%。梁林冲表示，目前单月即可实现2016年全年开行量。在运输效率方面，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的推出大幅压缩了运行时间。
4: 过去中国西安至德国杜伊斯堡的中欧班列全程运行时间需要15天，全程时刻表中欧班列开行后最快11天即可抵达。
3: 10年间，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介绍，十四五期间，国内6大口岸的通过能力显著提升。
5: 目前呢，6个口岸的单日交接车能力达到了184列，比13/5末提高了54列，提升了41%。
3: 在谈到中欧班列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实惠时，梁林冲表示，中欧班列已成为沿线人民的购物车。
4: 中国消费者可以直接选购西班牙红酒、荷兰奶酪等欧洲优质商品，欧洲民众也可直接购买中国制造、智能家电、日用百货等。通过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内老百姓和欧洲消费者都品尝到了新鲜实惠的榴莲、山竹等东南亚特色水果。
3: 10年跨越山海，中欧班列从一条条线路编织成网，从简单的货物运输升级为产业与人文交融的纽带。面向未来，这条钢铁丝路将继续驰骋在亚欧大陆上，为沿线国家和人民带来更多实实在在的福祉。
6: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7: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由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6: 8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7: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6: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8: 中国之声新闻。
7: 进行时。
1: 继续来关注新闻。现在正值汛期，如果发生极端灾害等紧急情况，可能造成无地面网络信号。那这种情况下，公众如何及时的求助呢？日前，河北应急管理部门采取应急通信新手段，公众可以将手机直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使用北斗短报文应急通信。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北台记者曲冠华。曲冠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个北斗短报文这个应急通信的新手段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方法吧？
8: 好的，主持人。那么北斗短报文呢，也称为北斗卫星短信，它是极端场景下对外联络的一种通信手段。它不依靠地面网络，不需要换卡换号，而是连通卫星就能够发送求救信息以及报送位置，关键时刻能救命。那么北斗短报文呢，它具备三大特点哈。首先呢，就是它的信息独特性，因为它是通过卫星来实现位置数据以及文字的发送。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入口的通用性，它不需要下载 APP， 从短信入口就能够发送。也就是说，对于接收方，然后没有终端的特别的要求，就是普通手机就可以来正常接收北斗卫星短信。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终端的适配性。那么目前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还有中国电信都支持多款手机终端实现北斗卫星的短信功能，而且呢，这个适配终端也是在陆续更新的一个状态。主持人。
1: 那想要开通北斗卫星的短信，公众将如何操作呢？
8: 那么用户想要使用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呢，首先需要核验的就是手机是否支持这个功能。那么就是官方也是发布了一个适配机型的清单，大家可以对照清单然后来进行一个查询。那如果说自己的手机支持这个功能的话呢，就可以开通北斗卫星短信业务。那么用户呢，在完成业务开通以后呢，就可以来启用北斗卫星短信的功能了。那么就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这个手机，在系统里面有一个设置，然后点击卫星网络，再点击北斗卫星短信，然后有一个立即前往的字样，点击就可以了。然后这样呢，就能够编辑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当然了，那个不同的手机机型呢，操作界面可能会略有区别。那么如果有疑问呢，也可以拨打这个运营商的服务电话进行一个咨询。那么按照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的要求，中国时空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河北电信、河北移动以及河北联通，在汛期期间呢，为河北用户开通北斗短报文服务。那么汛期呢，是免除社会公众用户的北斗短信月租的，不使用是不收取费用，如果说使用呢，则是按条来收费，是这样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的。
7: 五市服务站，
2: 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9: 主持人你好。今天 A 股芯片、半导体、通信电子等跌幅较大，盘中呢，消费等蓝筹呢是有所支撑。上证综指震荡后呢，是坚守3800点整数关，以下跌44点，跌幅1.16%，收在3813点。深成指下跌639点，跌幅4.52%，收在13509点。创业板指是跌7.35%，收在3327点。科创50、科创100也是分别收跌6.33%和5.94%。两市成交金额合计20258亿，其中上海市场9497亿，深圳市场1076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1067家上涨，比1208家下跌；深圳市场1332家上涨，比1499家下跌。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白酒、教育、饮料制造板块上涨超过2%。食品加工制造、汽车整车、农产品加工、软件开发等板块涨幅在1.5%左右。调整前列半导体跌幅达6%，元件、电子化学品跌幅超过5%，其他电子、通信设备、其他电源设备、小金属跌幅在4%-3%上下。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2: 好的，王小亮。
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1: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望月、大雁，还有蓬草，这都是抒发思乡怀亲的一个意象。为什么写到雁呢？因为雁特别整齐，雁序就是表示兄弟啊，排行啊，序齿啊，兄弟离散，形单影只，就像一只天上孤雁一样。人看到孤雁的时候，就会想到地上的蓬草，蓬草随风而飘，没有根基。
1: 耳熟能详的诗句背后，是白居易怎样的人生寄语？又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哪些智慧启迪？上云听 APP 搜索4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下午4点前拨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仅限下午4点前有效。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四点前还有限时体验活动，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北京时间15:3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政府当地时间27号说，胡塞武装可能效仿伊朗，控制中东地区另一国际

能源运输要道曼德海峡，而也门政府也为可能的冲突升级做好准备。胡塞武装方面则表示，曼德海峡并未被关闭，近期宣布的海上封锁措施仅针对沙特阿拉伯。据英国媒体报道，也门政府后任外交部长阿夫拉祖巴在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大使馆对记者表示，胡塞武装正效仿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采取的策略，试图控制曼德海峡，这将导致中东两大航运要道同时受阻。数小时前，胡塞武装说，出动多架无人机打击沙特原油运输网络基础设施，以回应沙特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沙特与胡塞武装日前再次爆发严重冲突，加剧中东地区局势动荡，红海航道通行受阻。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显示，胡塞武装袭击沙特邮轮后的六天内，曼德海峡运输量较袭击前平均水平下降近 50%。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地时间25号对也门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针对其商船的袭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01，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52度、东经99.52度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9公里。国家发展改革委开放司司长梁林冲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英国媒体当地时间27号发布一项最新民调结果显示，仅约1/3美国人支持美国对伊朗战事，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多数调查对象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没有阐释清楚美国军事介入伊朗的目的。总部位于日内瓦的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7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全球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20万，超过57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两项指标均处于30多年来最低水平。报告强调，尽管相关指标下降，但国际资金削减以及艾滋病病毒预防和社区服务经费的减少很可能导致艾滋病疫情卷土重来。此刻提示，今天是世界肝炎日，肝脏主导人体的糖脂代谢，作息紊乱、饮食失衡、缺乏运动等不良习惯会导致肝脏代谢异常，诱发代谢相关肝损伤，这也是脂肪肝高发的主要原因。其中长期熬夜会打乱肝脏昼夜代谢节律，因此养成规律的作息习惯对于保护肝脏很重要。如果遇到特殊情况需要偶尔熬夜，千万不要在熬夜时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这样做会在扰乱肝脏代谢节律的同时加重肝脏代谢负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

0: 0882666969，直接送货到家。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64008826669。燕之屋。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国家文物局今天上午专门召开新闻发布会，对近期出台的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进行解读。具体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国有文物资源数据管理办法共9章33条，规定了国有文物资源数据采集、加工、存储、传输、登记、服务的概念界定、管理方式、管理流程和具体要求，为国有文物资源数据治理提供系统明晰的制度保障。为了满足社会各界对文物数据的强烈需求与期盼，办法强调国有文物管理机构应遵循公正、公平、便民的原则，面向社会提供主动、公开、授权使用等服务。国家文物局科技教育司司长罗静说，
3: 办法借鉴数据治理领域的先进理念，提出了原始数据不出域、数据可控和计量的要求，原始数据留存在文物管理机构或存储中心的安全域内，不直接对外流转，经过标准化处理形成的质量可靠、非涉敏、非涉密、权益归属清晰的加工后数据，则通过分级服务机制面向社会开放使用。
2: 在主动公开方面，由于实体文物受到展厅容量、开放时间和保护条件的限制，不可能全部长期展出，而数字资源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把有限的线上展陈延伸为全天候公共文化服务。罗静说，
3: 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通过官方网站等平台有计划、有步骤的主动公开文物高清数据以及数字展览等内容，满足社会公众浏览、欣赏、学习的使用需求。
2: 在非盈利性授权方面，办法要求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按照非盈利性原则明确使用范围，并向社会公布，通过授权方式提供相应的文物数据。罗静举例说，
3: 比如故宫博物院的故宫名画记向公众开放馆藏书画文物高清影像，并将其与学术论文等资源进行关联，同时设置明确的使用授权入口，为专家学者和文博爱好者开展学习研究提供专业支撑。
2: 在经营性活动授权使用方面，如何满足商业展览展示、文创产品设计与开发、影视动漫制作、广宣传、游戏开发等盈利性需求，罗静说，
3: 办法规定国有文物管理机构根据使用方申请协商确定授权使用范围和服务费用，提供相应的数据。
2: 办法以制度形式确认了国有文物管理机构与高新技术企业、文创机构等社会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共同开展文化创意产品研发、生产和经营等活动，构建了基于文物数据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范式。
1: 接下来播出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气象厅28号发布报告称，当地时间当天16时27分，日本熊本县附近发生 7.1 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7。日本气象厅发布海啸预警信息，提示附近可能发生海啸。
4: 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进入暑期以后，各类营销电话明显增多了，涉及房产、教育、金融、保险等多个领域，让人不堪其扰。号码也是越来越难以识别，不接吧，担心漏过什么重要的电话，那接起来又却是往往是营销的信息。
1: 而且来电那头的声音显得也有些标准化，因为他们并非真人，而是 AI。这些 AI 外呼电话是怎么工作的？他们为什么能每天打出成百上千通电话，又为何难以拦截？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报道。
2: 啊，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3: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4: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新建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3: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5: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
6: 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3: 记者登录了一家公司的试用账号，系统后台清晰地显示着拨打数、接通率、意向客户分类，甚至能对通话内容做质量检测，哪句话触发了客户兴趣，哪段对话产生了购买意图，都被系统归档。
5: 一个 AI 它打出去1500个电话之后呢，它会做一个质检，哪些电话接通了，接通电话聊的内容做深度的一个思考，然后哪些是意向客户做一个分类，分类之后会在后台里都记录下来，然后也可以同步推送到我们销售的手机微信上面，方便我们人工做回访和跟踪。
3: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技术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唐女士以虚商为例。
5: 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对接的这个线路上，就是这个线路上他自己也是办理实体卡号，然后对接过来的，你就什么都不需要干，你就直接充电话费使用就行了，也不需要你提供身份证什么之类的。但这种的话，因为大家共用这个通道，比如说他有100个号码是线路上自己申请的，你有200个机器人在跑，那他就会占线拥挤，他接通率就会比较低。
3: 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7: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

0: 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两年三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一天三次。
2: 线路商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3: 在技术效率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 AI 外呼行业迅速扩张，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如何划定？在那些未被识别的通话背后，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4: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一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除了成本因素，技术的演进也让 AI 外呼变得更具迷惑性。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建秋认为，新型 AI 智能外呼身份隐匿性强，消费者不仅难以识别对方身份，甚至可能无法判断电话那头究竟是真人还是机器。
5: 因为智能体它模拟人的这样的一些特征的呼叫或者进行推销，它更加拟人化了。它甚至可以像人一样的进行灵活的来回答问题、理解问题，就是说很难去识别它。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啊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搜索后自动跳转为页面找不到或安全提示页面，部分结果被替换为政策法规宣导和公益内容页面。平台层面已开始对相关服务的公开推广做出一定限制。那么，如何在商业获客需求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找到平衡？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建议，要做到完整的信息披露，例如显化拨打目的与拨打主体。未来或可探索让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选择，通过个性化标签设置，自行筛选愿意接收的信息类别。
4: 就是信息披露，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像某某医疗口腔种植，后面我们再加上企业的电话号码，方便消费者回拨。就是消费者在看到这个推销电话了以后，可以先看到他的目的和拨打方，再来决定我是不是要接听这一通电话。能不能有可能更深一层，比如说三大运营商能够有那么一个平台，让我们消费者做一个主动的个性化的设置的选择。那有一些确实是我自己也有需求的，通过这种标签化的方式呢留下来。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未来探讨和研究的方向。
1: 吴颖进一步介绍，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幺

0: 这样的事情呢，可以把它处理得比较好。所以我想，在未来发展过程当中，智能体对智能体能够处理好和协调好各个方面的关系，它的目标就是保障社会能够进入一个良性发展的状态，能够保护用户或者消费者的权益。
1: 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我觉得全职链条也应当进一步清晰化，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就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限定上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些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2026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开发者大会上了解到，示范区开发者联盟经过最新一轮扩容，成员已经突破百家。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也在昨天正式启用，示范区还同步发布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和首批人才需求清单，广发招贤邀约，持续为示范区跨区域科创与产业协同、片区开发、功能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报道。
4: 当天启动的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由政企共建，依托相关龙头企业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具身智能、公共算力服务底座等优势资源，支持基础研究、场景应用、原始创新、未来产业和开源创新等，旨在为场景找技术、为技术找场景，打造新型研发机构和高质量孵化器。长三角 AI 加联合创新中心负责人王大伟：
5: 我们的企业在这一次人工智能转型的过程当中，在工业自动化、工业智能化甚至是数据智能化里面都有非常大的诉求，我们通过跟头部的技术企业的合作，包括跟高校以及相关的技术拥有者、开源开发者大量的合作，我们希望把已经在实验室里的、在大学校园里的这些技术能够让它转化为我们企业、我们有需求方听得懂的这样的场景语言，直接为企业所用，完成技术和场景当中的桥梁的工作。
4: 目前覆盖企业、高校、专业机构等多元主体的示范区开发者联盟历经多次扩容，成员已增至102家。联盟以场景开放和龙头企业带动为抓手，持续整合优质资源，近三年促成签约资金近400亿元，今年已发布163个重大项目。示范区开发者联盟轮值执行长单位同济大学党委书记郑庆华表示，联盟将围绕示范区重点产业赛道，聚焦算力枢纽、绿色低碳、水上示范区等重大场景需求，持续导入资源，推动创新链、供应链进一步向市场开放，让更多创新主体参与示范区建设。
6: 政府机构来引领，同时呢，有高校、科研院所各个领域的龙头企业，资产总规模超过44万亿，产教研协同联动，既靠市场的驱动机制，同时呢也有共同的视野、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目标，继续围绕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人才聚集、生态保护，推动绿色生态和科技创新协调联动发展。
4: 为进一步集聚科创人才，本次大会期间，示范区还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生命健康等示范区特色产业体系发布了急需紧缺人才目录，共梳理出120个急需紧缺岗位。示范区内的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两区一线也以目录为基础，同步发布首批人才需求清单。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会营商和产业发展部部长朱政委：
7: 随着这几年发展迭代升级，示范区的产业结构呢已经走向了向高向新发展，重点聚焦了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包括新材料这些新兴领域，还有高端装备和高端现代服务业这样一些重点方向，也结合示范区的一些特色、生命健康这些领域。

0: 们是想通过这一次发布，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才能够向示范区进行集聚，来推动重点区功能开发，跨越高新区它的科技创新的一些融合发展。
1: 气象服务站，
2: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于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昨天呢，台风红霞停编了，但是它残余的涡旋影响啊还没有结束。那受其残余涡旋和西南季风气流共同的影响呢，今天在湖南的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南部等地还是会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那预计呢，红霞的残涡会维持到今天的白天，明后两天呢，华中这一带的降雨就会逐渐的减少减弱，主要就是河南的部分地方还会有一些强降雨出现。那除了台风残涡导致的降雨之外，今后三天我国降雨整体会呈现出一个面广点强的特点，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云南、四川、广西、广东等地都会有分散的强降雨出现，那需要防范像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这其中呢，广东、广西、云南、四川等地降雨主要是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水气充沛，能量充足，那强对流天气啊大多是短时强降水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局地会有雷暴大风。而在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这一带，处在暖高压的北侧，冷暖交汇，也会出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那黑龙江的部分地方呢，要防范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像今天午后，黑龙江中东部这一带，水汽能量条件、动力抬升条件、垂直风切变条件应该说都是比较好一些，所以部分地方呢会有短时的强降水，便会伴随着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局地还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提醒当地的朋友要多多关注临近的预警信息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一鹏。
2: 嗯，好的，小丹。
4: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东京地方检察厅完成对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的自卫队现役官员的精神鉴定，认定其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已对其提起公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发生已经过去四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各种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

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一段时间以来，威胁中国驻日本使领馆安全的恶性事件仍时有发生，这一系列危险动向反映出当前日本存在诸多深层问题。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我们再次督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作出负责任交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进展，保留采取必要措施的权利，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4，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3.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特朗普当天在总统专机空军一号上对媒体表示，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我认为很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如果发生了那很好，如果没有发生，我们就恢复到2天前的状态。他还称，美军目前弹药库存充足，有大量不同类型的弹药。在谈到即将于28号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此刻提示，近期人员被困山中遇险受伤的事件时有发生，消防部门提示户外爱好者切勿擅自前往未开发山体或不熟悉的山路探险，更不要夜间徒步独自进山，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线路，了解当地地形和天气情况，并告知亲友行程安排，登山时一旦迷路或遇险，应第一时间报警求助，留在原地等待救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小小。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文件作出解读。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泽华，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究竟从何而来呢？
2: 好的，一鹏。那产能过剩呢，是市场经济当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呢，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那么产能是否过剩，取决于供需关系，在产业生命周期中是动态调整的，供需平衡也是相对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全球化时代，国际产能增减与全球供需的变化也是相互关联的。那么在技术变革的过程当中呢，新兴产能创造新供给，就有产能冗余，出现阶段性、结构性供需失衡。经市场机制调整，那这个供需的格局呢，就会向新的均衡状态收敛。那目前全球尚未对产能过剩的概念形成广泛的共识，各界对产能过剩的问题呢，也一直存在争议。主要国际组织均未做出官方的定义。那么近年来，国际经贸格局深刻演变，大国竞争加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重塑，那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呢，就对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贸易和这种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为了澄清有关的事实，阐明中方对所谓产能过剩相关问题的政策立场，商务部今天就发布了这份文件，也就是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一鹏，
0: 那么对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这份立场文件做出了怎样的表态呢？
2: 好的。那这份文件呢，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分四章正文部分，那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和所谓的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合作开放当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文件也指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大国应该在补贴合规上做出表率，出口多顺差大不等于产能过剩，中国出口增长既源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提升，也来自各国绿色转型和工业化发展的需求。全球经济失衡是历史常态，根源复杂，既有储蓄投资结构、产供链分工等市场因素，也有国际金融体系、宏观政策共振等制度因素。中国内需不足导致产能过剩这个所谓的表态呢，不符合事实。中国不仅是制造大国，也是消费大国，不仅是世界工厂，更是世界市场。那这份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来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那文件也提出，中方始终认为看待产能问题呢，要坚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既要历史的看，也要辩证的看，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共同化解矛盾和分歧。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不利于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和产业合作健康有序发展，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的风险。一鹏，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泽华。
1: 教育部今天表示，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开展，万千学子陆续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国家助学贷款已经进入集中受理期，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贷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4: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 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3: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这就能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
5: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3: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进一步建强学生资助管理服务平台，整合相关数据，主动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应用，持续提高资助工作能力水平。
6: 我国学生资助已形成了投入上以政府资助为主、学校和社会资助为辅、方式上以无偿资助为主、有偿资助为辅、对象上以助困为主、奖优为辅的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现在正值暑期高温时段，未成年人亲水活动增多，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易发期。连日来，江苏各地借助科技手段加强巡查处置，补齐水域管控的盲区，全方位织密暑期防溺水安全网。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报道。
8: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9: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10: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8: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处置警电联防机制的首次公开亮相。徐州市水上公安局政委杨勇：
11: 过去发现险情要靠群众报警，等我们赶到现场往往已经晚了，现在预警信息直达民警终端，处置响应的时间大幅压缩，公安有劝阻的温度，供电有感知的精度，这是真正的双向赋能。
8: 科技装备的运用除了提升了对溺水警情的预警作用，更在救援中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近日，连云港市灌南县发生一起人员落水险情，村民李同欢说：
12: 说这个船闸这个地方就是提闸的话，它河流比较急，小孩很容易就是一下子就被水流卷走了，这个地方相当危险的。
8: 对此，消防员利用红外无人机热成像技术，在较宽的水域中快速锁定人员位置，并在5分钟内将其成功救助上岸。目前落水者已无大碍。为了应对长江水域溺水险情，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最近装备了一款智能飞行救生圈，以防有人落水冲锋舟赶到现场要耗时数分钟，极易错过救援黄金时间。这款会飞的救生圈最快速度能达到每秒12米，悬停误差仅1.5米，可多次水面起降，最多承载2到3人，46级风浪下也能稳定施救并自主拖拽人员返航。眼下 各地水上公安部门统筹全域水域巡防应急救援工作，以科技装备立体巡查，全天候守住水域安全底线。镇江市水上公安局曾润州水上派出所所长王磊：
13: 巡防立体化，我们会定期加强重点水域的巡逻，采用车巡加步巡加无人机巡的组合方式，及时劝阻野泳戏水等危险行为，最后联动机制化，进一步与教育、街道、志愿者救援等部门联动，在事故易发增强救援设施，同时畅通涉水警情，快速反应，确保一旦遇到危险能快速施救挽救生命。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2: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6: 能帮忙就帮忙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直通南听。
7: 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李静，来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消息。
8: 好的，今天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并回答提问。针对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村田晃大非法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使馆案件的提问，林健表示，案件发生已经过去4个月，日方不顾中方多次严正交涉，以所谓精神鉴定等借口一再拖延调查处置，不及时严惩凶犯，中方对此强烈不满。林健还表示，日方任何避重就轻、淡化处理，都是在纵容和助长此类不正之风，最终将给日本自身和地区造成极大危害，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我们再次敦促日方彻查整改，反思纠错，深挖背后根源，向中方和国际社会做出负责任交代。还有记者问，上半年入境外国人中高达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不少欧洲游客在夏天扎堆涌入中国，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新能源车的展厅、国潮快闪店、科创园区等新业态正与山水古迹一道成为新的打卡目的地，反向海淘的热潮持续升温，也让世界共享中国设计、中国制造的质感与创意。外国朋友青睐中国游、中国购的背后，是中国坚持以高质量发展赋能世界，以高水平开放连接全球。我们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近距离感受夏日中国的火热魅力。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主要内容。主持人。
7: 好的，李静。
0: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河南洛阳栾川的一个景区的漂流河道旁，一场生死竞速紧张上演。一名10岁的小孩溺水陷入昏迷，来自河南郑州的游客左亚琼义无反顾地冲上前去，利用掌握的心肺复苏技能，成功将孩子救了回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郑州台记者屈鹏飞的报道。
10: 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就直接冲了上去。
11: 7月18号下午4点半，在河南洛阳栾川一处漂流景区的重点码头，正准备上岸的左亚琼忽然听到有人呼救，有小孩落水了，快救人。原来是一名10岁左右的小孩不慎溺水，被救到岸边后昏迷不醒。那一瞬间，左亚琼几乎没有思考，跳下皮艇便朝声音的方向狂奔，脚下的石头湿滑，他接连摔倒了2次，膝盖磕得生疼，可他顾不上看一眼，爬起来继续冲。作为一名有着10年临床经验的医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溺水后的黄金救援时间多耽误一秒，孩子的生命就多一分危险。冲到现场，左亚琼跪地快速判断孩子因呛水导致暂时性昏迷，他双手交叠开始心肺复苏。
10: 我就赶快观察

0: 孩子的呼吸脉搏，然后摸了一下颈动脉，也没有了，我就赶快给孩子做两轮心肺复苏。
1: 汗水顺着脸颊滴落，他保持着按压频率，大约三分钟后孩子出现了微弱心跳，又过了两分钟心跳逐渐有力，面色恢复红润。他轻声提醒母亲，不断呼唤孩子的名字，不多时孩子缓缓睁开眼睛，发出了微弱的声音。
0: 孩子的呼吸心跳逐渐恢复了，孩子生命体征也都平稳了。
1: 那一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大家连连竖起大拇指，孩子妈妈紧紧攥着左亚琼的手不住道谢。左亚琼曾经是一名医生，现在在郑州航空港区教卫体局工作。他说，遇到这种危急的情况，他没有犹豫，而是顺着本心向前，义无反顾。
0: 救完之后，周边的人也都说你真厉害，然后孩子妈妈也拉着我的手说谢谢。我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吧，也是一名预备党员，曾经又是一名医生，所以当时就没有那么多想法去看着一个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1: 事后景区经理张鹏特意从栾川赶到郑州，为左亚琼送来了一面写着奋不顾身救孩童，舍己为人暖人间的锦旗。
2: 做心肺复苏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有些时候可能会把肋骨按断，所以说有些人碰到这种事儿就会避而远之。但是左亚琼女士呢，当时就不顾这些，因为生命是最重要的嘛，所以这个精神是非常值得表扬和学习的。
1: 在教卫体局，同事们提起左亚琼说的最多的就是她的热心肠。同事丁阳说，左亚琼临床经验丰富，掌握急救技能和检验知识，办公室里谁有事儿，他第一个帮忙，谁问个看病的事儿，他都耐心解答，特别热心。大家对他这次见义勇为的行为一点都不意外。
3: 我觉得看似很偶然，但是其实就是亚琼自己医者本能的一个自然流露。我们单位的同事知道之后都对亚琼表示了敬佩，然后我们单位呢也专门对他进行了通报表扬，我们也希望弘扬这种正能量，传递温暖。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继续来看新闻。今年以来，中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即买即退等便利政策，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高位运行，增长明显。
6: 今年上半年，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100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0%。入境需求以观光旅游、商务交流、探亲访友为主。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高雪、于晶晶的报道。
7: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逾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入夏以来，到北京旅游的欧美游客呈增长趋势，伴随着免签入境、支付便利化等政策的持续优化，不少人选择了以家庭为单位自助游的形式。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表示，虽然不会中文，但在北京旅游期间，无论出行还是购物，都感到非常方便。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7: 北京秀水街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总裁董青表示，今年截止目前，到秀水街旅游购物的外国游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倍，带动了店面销售。
9: 像电子类的产品、纳凉类的，比如说像智能的风扇产品，都是热销款产品。
7: 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科技产品，随着离境退税、支付便利化的持续推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感受到了在中国购物的便利性。加拿大游客鸡麻牙软，
10: 我们也可以直接把银行卡信息绑在手机上，也不用担心汇率差。
7: 目前在北京，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持续优化，已经构建起7个室内通办集中退付点、51家即买即退商店、

0: 1600多家离境退税商店，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2分钟以内，提升了入境外国游客的购物退税体验。
1: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娇、韩雪、云锦、护月琪，主播小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一股脑全都跟他说了，然后我一直在哭，就那个手都在抖，我真的很紧张，我都不敢看着他说。他说我希望你一定要开心，你要比这世界上任何人都要开心好吗？我就没有搭理他，但是我就已经满脸都是眼泪了。然后我就想留给他一些什么东西，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以后可能就没有什么联系了吧，我希望他能记住我。
1: 一档由亲历者自述的故事播客，真的故事带给我们真实的力量。上云听 APP 搜索85这个数字，点击第28集，听那些错过的爱的讲述。
2: 北京时间16: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近期出现有关外国投资者掠夺印尼自然资源的言论，引发外界担忧印尼或将不再欢迎中国投资者，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我们此前已经作出回应，有关言论并不针对中国。近年来，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印尼的经贸投资合作成果显著，其本质是互利共赢。

作为两个发展中大国，中印尼互为友邻和重要的发展合作伙伴，合作前景广阔。印尼方面多次表示，期待同中国深化产供链合作，欢迎中资企业赴印尼投资。我们相信，印尼将一如既往维护中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他们在印尼的投资兴业营造良好环境。有记者提问，美国计划投入数亿美元来对抗中国在美洲、非洲和亚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中方对此有何回应？林健表示，国家之间发展正常关系，开展正常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中方一贯反对搞封闭排他的小圈子。中国同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特别是同发展中国家合作，不是要拉拢谁、对抗谁，而是要共同捍卫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6:04，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1度、东经99.56度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在今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27，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当地时间28号消息，受熊本县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有关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特朗普27号对美国媒体说，他决定暂停对伊朗的打击，以便再给谈判一次机会。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恢复非常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河南、湖北、广东等地雨势较强，多地持续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直播。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一辆谋生货车，更是人与人之间互相帮扶的温暖力量，这是流淌在漫长公路上的温情。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今天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今天是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五十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池少敏曾同为空军第六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池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8: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9: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0: 老了，
9: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0: 我很感动。
9: 拍了这张照片，
10: 再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11: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当时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

0: 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1: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长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2: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八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1: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长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0: 这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那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2: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八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1: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长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长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2: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1: 长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长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2: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唐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我们再来关注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5: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

0: 黑脸琵鹭种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水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白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0: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昨天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兴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截至昨天收盘，长兴科技大涨 465.82%， 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4: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 8.66 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 66.88 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 3.31 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 49.00 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 465.82%， 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5: 长兴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

0: 投资的一个风潮。
1: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兴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0: 这一定程度啊，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1: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兴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兴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兴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2: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能提供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好，周二傍晚的17点整，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正在来问候到此刻江城下班路上的朋友。那节目开始呢，带你们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15亿元。今年6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34700起，批评教育和处理43318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28426人。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7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美国拟调查制裁我国人工智能企业，商务部回应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好，稍后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西安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资讯。我一听我们来播报到这条资讯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部分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7度，温度较今天偏低1度左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6度，较今天大致持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的都市生活家。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移步到多交件客户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您也可以在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突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0: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5: 从一颗种子到一碗米饭，这当中发生了什么？春天，农民买来颗粒饱满的水稻种子后，需要进行育秧。如果气温骤升，要掀开覆膜，避免秧苗被烧。
6: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晚餐多吃高钾食物能快速掉秤啊，这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这个减脂方法，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专家的解读。很多减脂人群都刷到过这样的网红减脂方法，就是晚上要多吃高钾食物，补钾就能够快速的掉秤，轻松的来瘦全身。所以呢，有一段时间里，各类高钾蔬菜、高钾水果成为了不少人的减脂神器哈。很多人会刻意把这些高钾食物加在晚餐当中，而且大量的来食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补钾到底能不能减脂呢？晚餐狂补钾是不是科学安全？我们来听听南京鼓楼医院胰腺与代谢外科医师严宇的解读。严医生表示，钾作为人体必需的矿物质，它的核心功能是维持体内的电解质平衡，来调节心脏的功能，促进水分的代谢，帮助排出体内多余的水分，缓解水肿。那钾能够辅助胰岛素高效工作，把葡萄糖转化成为能量，减少血糖骤升骤降，帮助控制食欲和热量的摄入。同时呢，钾参与能量代谢，能够维持肌肉功能，还能够促进脂肪分解时的能量转化，让身体消耗热量更加高效。但是呢，专家也明确表示了，补钾和掉秤之间是不对等的，他们之间不划等号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减脂误区。补钾不具备直接燃脂减速快速减重的效果。那减重的根本其实是保证热量消耗大于热量摄入，那钾元素没有办法凭空来消耗脂肪啊，这一点要明确。如果说你一边刻意的补钾一边暴饮暴食的话，摄入了大量高热量的食物，体重不但不会下降，还会持续的上涨。很多高钾食物本身就是有热量的，如果说吃水果不节制啊，比如说你狂吃高钾水果，超额摄入的热量就会完全抵消补钾带来的轻微的代谢优势，所以呢，这个结果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呢，我们要正确的认识高钾食物哈，补钾虽然不能够直接的燃脂，但是长期的保持高钾饮食对减重还是很有帮助的。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在17:10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开启。今天依然有个好朋友来做客，稍后画面当中你们会见到他。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听到和看到的是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来城里的月光你好哈，欢迎来打卡我们104.7的评论区。那郑娜要来问候到我们104.7的听友还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但这个时间里除了广播里头来听到，你也可以用手机来登录到多焦江山客户端，然后呢在 APP 的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你手机的左上角的页面当中来点击来关注一下我们江山传媒哈，来给我们点一波小关小注。那关注了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里，你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104.7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实时播出。好，来欢迎今天的好朋友叶旭春叶老师，来掌声来欢迎叶老师。叶老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叶老师跟大家来打招呼了哈，很多朋友应该都有认识我们叶老师，而且叶老师今天也不是第一次来我们104.7。
1: 哎，嗯，第二次，
0: 所以第二次我知道、所以我觉得叶老师您跟我们104.7真的很有缘分啊，因为二次来做客的嘉宾也并不是没有，但是真的不多啊，但是呢还是要来正式的来把叶老师来介绍给大家来认识。叶老师有好多的头衔啊，而且我也把这些头衔保存在了我的手机相册里，因为真的太多了。我给大家来念一念哈。叶旭春叶老师是我们浙江省音乐家协会吉他专业委员会理事，我们衢州市的吉他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是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浙江省吉他大赛优秀指导老师，后面还有哒哒哒哒哒一连串的关于音乐的头衔哈。同时呢也是好声音学员周飞哥的吉他老师。周飞哥我们都知道哈、是我们江山人，对，2022年的时候他参加了中国好声音，因为他的这个唱功和实力被大家认识和喜欢哈。我觉得说到此处我们应该给叶老师一些掌声，有如此优秀的学生也是一件非常骄傲的事情啊，叶老师。对，那直播间的朋友也可以来点一波小关小注哈，我们手机的左上角江山传媒来关注一下，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到多焦江客户端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在首页的广播互动的应用模块里来找到今天的直播窗口，就可以来参与评论区的留言了。好，所以叶老师是我们本土的非常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哈，包括昨天在办公室我在提到叶老师要来的时候，我们好几个同事都说他们都是您的粉丝，然后呢也非常喜欢您的作品啊，非常喜欢您的这个音乐的风格哈。那今天你看大家都看到了，叶老师也把他的吉他也带过来了，所以这场直播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叶老师我们可以来还原我们曾经带到大舞台上的一些作品呢，让我们的听友们可以来一饱耳福。
1: 可以让我尝试一下另外一种方式、
0: 可以可以，其实不单是饱耳福了，我们的广播还有可视化的平台，那这个时段里您看叶老师我们的面前有好几个直播的画面啊，播出的画面哈。
1: 当然大家可以在上面打上公屏，
0: 对对，评论区可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哈，来点一波小关小注，关注到我们江山传媒抖音号，或者是来下载成为我们的多焦用户。那在这个时段里我们的声话在为大家进行同步的播出。好，欢迎你们来评论区围观点赞和评论。那所以前一阵子叶老师在我们江山脚下的越享豆蔻手握梦想的这场音乐嘉年华您是有登台的，对不对？那天晚上
1: 是的，对对，我代表我们本地歌手啊、
0: 我们是本土歌手、
1: 对
0: 当中的一位，
1: 对 对,
0: 对吧？
1: 是的，对。
0: 那叶老师，我相信在您的音乐生涯当中，是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各种的这个演出的经历。您觉得这场音乐嘉年华和以往的舞台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吗？
1: 这场演出确实跟我之前的有很大的区别啊，因为我们这次活动主要的演出的阵容是来自浙江音乐学院的老师和学生，同时呢，他也汇聚了咱们本土的一些音乐人啊，包括我们几个歌手啊，男歌手、女歌手都有。当然，最特别的是还有来自于我们马来西亚籍的一个浙江音乐学院的那个留学生
0: 啊，
1: 他的作品，他唱歌的方式就是，一看就是有那种国外
0: 把海外的这个音乐元素也带到了我们当天的嘉年华。
1: 对 对, 对, 对，主力军当然是我们专业院校的这个青年的力量，加上我们本土的一些文艺爱好者嘛啊，然后最大的特别就是咱们这一次的舞台是。搭建在我们乡村里面，
0: 这是年华
1: 第一次啊。对于每一次我们江山的主要的活动还是放在咱们的这个可能 城里比较多，
0: 对
1: 啊，这是头一次放在这个乡村里面，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场这个音乐嘉年华的活动。
0: 嗯，所以这场嘉年华为什么后来很多听友的反馈都就反响特别好？因为一个是咱们的节目是精心编排的，
1: 对，
0: 然后有很多的音乐元素在里头，然后场地呢又是在我们德国年华农耕乐园，所以不单是音乐多元了，多元化的音乐元素了，就是我们的观众除了当时的那天。

0: 的游客，还有我们当地的附近的很多村民也慕名而来。
1: 对，
0: 所以像您说的这种音乐加上乡村的这样的模式，真的让不同的受众在当中找到了属于他们的快乐。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对对、
0: 嗯。所以那天晚上您唱了几支歌？
1: 我唱了一开始安排是两首，但是后来根据这个导演，我们唱了一首，
0: 就唱了一首。
1: 对，是的，而且还是我们本土歌手大家一个串烧啊、就是都大家合在一起唱了将近十分钟的左右的时间，
0: 一个合作，对不对？
1: 对对，不是单纯的一个歌手唱一个完整的一个作品。
0: 您唱的是什么歌？
1: 我唱的是那个1995年的那个摩托罗拉的这个寻呼机的主题曲啊、叫《心要让你听见》啊、
0: 所以那天吉他也带上去了吗？
1: 那天没有，其实那天唱的是伴奏啊，对啊、因为导演要求，哎，可能比如说你突然间你自己是带吉他的，其他歌手没有带，哎，会不会有点不够啊、大家
0: 风格迥异、
1: 对，差异太大，对对，所以说大家都后来都全部都唱伴奏的这种、对，
0: 那你看在我们的直播间，其实有很多包括00后、10后的朋友，您刚说到的摩托罗拉这个寻呼机哈、可能这个寻呼机这个名词，很多我们的00后、10后的朋友甚至没有听说过，因为最早的寻呼机进入我们中国市场，其实是在应该是在80年之后，1980年之后了。对，所以今天我想能不能够把我们的场景还原到那天的现场，对，让我们也听一听多年前的我们的这个寻呼机的广告主题曲，
1: 可以？
0: 好好，
1: 那我就既然我带了吉他，我就用吉他。
0: 我需要给你来找一些电乐吗？还是说我们自弹自唱就可以？
1: 不需要，我先找个。
0: 好的，
1: 来，我
0: 找一下感觉，对不对？
1: 对。

0: 谢谢大家，
1: 太棒了，太棒了，来掌声给到叶旭纯老师，真的好好听啊，好好听啊，我都没有听够叶老师。对，所以这首歌的创意是怎么来的呢？为什么会想到把它带到我们这个豆蔻年华啊 ？Sorry， 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这场舞台上。
0: 哦，因为这首歌对我来讲，这个它的意义比较重大吧，因为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这个专业比赛里唱的一首歌
1: 啊。
0: 这首歌
1: 就是因为这首歌把你带进了音乐的大门，对不对？
0: 对，差不多吧。那个时候，老师让我去参加这个歌唱比赛嘛，然后我就在想，我应该唱一下什么样的歌？
1: 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了？
0: 2002年嘛。
1: 那个时候多大？
0: 那个时候我上高中。
1: 高中
0: 啊，对对，
1: 所以您高中就开始自己创作歌曲了吗？

0: 还没有创作，这个不是我写的，就是我那个时候开始已经开始学音乐
1: 啊，开始学音乐，
0: 对对对，等于我开始学音乐，那个时候我已经开始学弹钢琴啊那些了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会弹吉他吗？还是各种乐器？
0: 会，我也会弹吉他，会弹吉他，
1: 就会弹吉他。
0: 对对。
1: 哦，有，我有听这个文化馆的伙伴说，说这个这次的悦享豆蔻手握梦想的这个音乐嘉年华，也是对于文艺复美品牌建设的一次全新的尝试嘛。所以我想知道，作为我们本土的音乐人，你有关注到这个文艺复美吗？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说过文艺复美到底是什么，对。能不能跟我们来科普一下？
0: 可以。
1: 什么是文艺复美？它跟我们的乡村音乐有什么关系呢？
0: 这个我还是我觉得我挺有这个发言权，因为我就深耕这个基础的这个工作，文艺复美。但文艺复美其实是我们浙江省啊，从2002年9月开始的一个省级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公共的一个文化工程。它其实怎么去理解？我觉得它可以比较这个怎么说？比较就是。直白一点或者通俗一点讲，它其实就是等于，因为我们以前去欣赏一些高端的音乐啊，或者是什么戏曲啊，或者我们要去购票，我们要去
1: 比如说，我们要去到剧院，
0: 对音乐厅啊，
1: 去到音乐厅，
0: 对大剧院啊等等，或者是大型的这种场所。但是文艺复美它其实什么，政府就是其实就是想把我们这些的这个音乐啊，包括我们的戏曲啊，包括我们这个书画等等这些啊，就是送到我们的乡村啊，或者是我们城市的商圈啊，一些大众的那个面前来啊，就是说我们再也不需要去去买
1: 付费才能听到，对
0: 对，就像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蔻的这个音乐节一样的啊，这么专业的一场晚会啊，我们可以啊面向观众，甚至我们可以把这个
1: 不单是游客，还有我们的村民，
0: 对，我们还可以把舞台搬到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啊。其实，所以说这个就是文艺复美。然后呢，因为我为什么我讲我深耕这个这一项工作呢？因为其实我在文化馆里常年也开设咱们这个工艺的培训班，就全民艺术培训班啊，培训我们这个吉他。像我现在还组建了一个，咱们就是相对来说年龄比较大的，就是针对这个退休。那个那些职工啊，
1: 退休的叔叔阿姨，
0: 对他们组建了一个乐队，他们是从零基础我开始把他们带，他们现在已经参加过2到3场这个大型的这个晚会了去年10月份有一场，今年5月份有一场啊，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文艺复美啊。你刚才问了这个跟我们这个乡村音乐有什么联系呢？
1: 它其实
0: 它就是我们完全江山政府就完全复刻，就完全按照我们省政府的这个指示，把这个舞台搬到我们这个百姓的
1: 群众当中，
0: 对对，搬到群众的，哎，让大家全民参与这个活动，这个就是文艺复美。其实就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全民艺术，全民参与，这个就是文艺复美。
1: 把我们高品质的这个音乐演出送到老百姓的家门口，也让乡土大地能够绽放出文艺的光彩，对不对？
0: 是的，对对。
1: 所以这些年您会在乡村音乐上做一些尝试吗？
0: 我之前的音乐可能不是乡村啊，但是我现在一直在尝试啊，因为我也在想办法，就是把我的音乐更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的这个更多的百姓的生活当中去，不是那种所谓的啊，比如说我要表达一个什么积极向上那些啊，我要去表达大家普通的一个人生活的一个状态啊，我们平时生活那些
1: 生活的日常的琐碎的东西，真实的东西，
0: 对，这个才是真正好的音乐，我认为是这样的。
1: 所以哪些平台上，我们可以关注到您的这个作品和原创？现在有自己在做运营号吗？
0: 我们
1: 粉丝特别想知道。
0: 我主要是可能是视频号啊和抖音，我现在也做，以前做但没有停过一段时间没有做啊，主要是视频号吧。
1: 视频号这块
0: 对，最早期我是在那个优酷和土豆上面对对，那是最早期，我那个时候是做那个教学视频。
1: 视频号是我们的主阵地。
0: 对，是的，是的。
1: 那我们的名字叫什么呢？怎么来关注到你？
0: 比较直白的，我就江山吉他老师叶旭春。
1: 江山吉他老师叶旭春就能够找到我们的叶老师的作品哈。
0: 对对对。
1: 那很多去到我们音乐嘉年华的游客，大家的感受就是那天晚上其实是一场听觉、视觉加上味觉，就是三重享受的一场狂欢。所以我想知道叶老师，就是演出之外，您有没有去现场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有没有些好吃的东西可以来给大家来推荐呢？
0: 那有啊，我以前每次去表演就是匆匆忙忙的，但这次我真的因为一天的时间都待在那儿嘛。其实我印象比较深刻，不，咱们那个豆腐工坊里面是不是？
1: 对，
0: 有那个冰
1: 对对
0: 冰淇淋啊那些啊，是不是？还豆浆那些
1: 各种对
0: 对啊，然后还有那个那个鸡煲啊，你知道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1: 很多朋友应该去吃过哈。
0: 对对对，其实除了那里，我们上面再往上面还有一个美食的一个地方，就是往上面再走，那边有包括我们江浙本土的什么那个衢州的卤味啊。

0: 那些其实都有的啊，什么什么大城的面条呀，
1: 江浙美食，
0: 对呀，都有都有。其实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大家可以去吃一吃啊。我这么说可能你不来领会不太好，你可以去吃一下，我觉得这样子
1: 还是要去亲身体验一下啊。因为我们知道豆蔻年华，其实它您刚说的，其实它就是以豆文化为元素的这样一个田园的一个综合体嘛。那也是我们江山乡村文旅的一块重要的阵地哈。所以这次的音乐嘉年华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乐园。注入了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活力。对，那那晚其实我们刚刚有说到，其实有我们浙江音乐学院的学生登台哈、啊，所以那晚您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有跟他们一起来合作一下吗？
0: 合作其实是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在那个文化艺术中心那里同台也表演过一场
1: 啊、哦，
0: 第二天是主战场，前面一天晚上是预热这样子、哦、啊，
1: 小分场，
0: 对，是的、那我们就会发觉，哎，这帮小孩子他们学那个浙江音乐学院这一次准备的这个音乐的作品是非常多样化的，啊，有经典的老歌，像什么齐秦的《夜夜夜夜》啊，这些我们都可以听得到。当然，我们也可以听得到那些啊，相对来说比较摇滚一点的歌，
1: 摇滚
0: 啊、对、也可以，也有比较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那种 R&B 风格啊，什么哗啦啦啦啦的天在下雨，对，陶喆啊那些歌，哎，周杰伦的，力宏的那些，
1: 我们
0: 对对对都可以都有出来。所以说这次这场晚会其实是很丰富的，就有点下次可能有机会。我们可以再深入的
1: 我们好期待有这样的音乐盛宴哈、能够出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嘛，对不 对？所以要做您的学生，是不是吹拉弹唱什么都得玩得转呢？您的学生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0: 没有，其实我还真没有。因为我们因为其实在一开始初衷就是认为大家只要热爱这个东西，就喜欢这个，这当做一种是我们哎更多的是一种特长啊，或者是兴趣爱好去培养。只是到了后期，有些人慢慢他展露他的这种特殊的这个音乐细胞，或者后来他才会有去走那个专业的路线。一开始很少有人说我五岁就过来说，叶老师我以后就要成为明星了，应该没有。就一开始就哎我喜欢这个音乐，我要融入这个音乐，我要去玩转这个音乐，一开始都是这种想法。
1: 所以
0: 说没有要求，
1: 没有要求，
0: 对，没有要求，没有任何
1: 零门槛，只要你热爱音乐就可以。
0: 对，是的，对。
1: 那我们知道，其实叶老师有一首原创歌曲叫《花开在未来》，很多朋友应该有知道哈。这首歌曲呢，也在应该是在这是哪年的事情？叶老师，这首歌曲曾经入选了我们衢州市城市品牌形象宣传歌曲。
0: 这首歌应该是在我想想看，
1: 应该是在不久之前吧。
0: 不是，我看看，我女儿在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的时候，然后那次是因为我刚才看了那个咱们那个聊天圈里面也看到了我女儿的班主任，她好像也在关注
1: 啊，是在我们抖音台上吗？
0: 对，
1: 123这位朋友，
0: 对，他其实当时说我们需要创作一首这个班级的歌曲，当时没有想着去投稿就是当做我们班级的歌曲，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班歌。那当时很多平台也登过包括这个我们江山新闻网啊，然后咱们这个教育平台也登过，只是作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突然间某个学校某个班级冒出来有一首这样班歌，而且还是积极向上的那种，很励志的那种。当然后期呢，是因为2003年啊，咱们这个大力的推广要选这个本地的城市的品牌宣传歌曲，然后我就，想试着去投稿，后来就入选了，在咱们在那个城市的宣传。那个夜后面
1: 结果就中了，
0: 对，是的，是的，对，后来就收到这个通知，你的作品入围了，这样子啊。
1: 所以我们叶老师，您知道我想说什么？就是我们还是想，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的网友，大家都想在线来听到我们叶老师的这个弹唱，我们这首城市的应该叫城市品牌形象宣传歌曲
0: 啊，是的，对，
1: 花开在未来。我相信我们的网友跟郑大师心意相投的，是不是大家都想听到，对不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交给叶老师，好吧？
0: 好嘞，来，
1: 开始。

0: 这首歌其实是写给小朋友唱的啊、哦，我唱起来可能。
1: 但是我们在您的弹唱当中，我们听到了您对衢州这座城市真的特别特别的爱，所以一首歌，我想能不能成为一座城市的记忆？除了哎，刚刚旋律真的很好听，我想说的是，真的旋律真的很棒。
0: 我一把吉他可能还很难去把这首歌演绎出来啊，
1: 不能够完美的诠释它，
0: 对
1: 不
0: 对？而且加上那种天真的童声，那出来是感觉是很励志，人家一听就是，其实我们有机会。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这种，就是我们录音版的那种，就小朋友那种，
1: 就是录音棚
0: 纯真的那种声音，纯真的那种声音，
1: 小朋友录
0: 制的，差不多就十岁左右的那种小朋友那种，
1: 嗯，
0: 就是因为那歌词就是，梦想赋予答案嘛，
1: 嗯、
0: 啊，就是这种就是很励志的那种歌词，我们徜徉一片花海，吵醒那个沉睡的那种，这种就感觉就是一出来那种纯真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了、
1: 嗯、
0: 跟我们成人唱的还是有点区别。
1: 对，所以还是要特别谢谢叶老师给我们衢州人民带来了这么用心的作品哈。您刚说到了小朋友唱的可能会更加的出彩、嗯、哎，我们特别特别想听到，特别特别期盼有一天、嗯、能不能有机会再有一次我们把叶老师和您的学生一起请到我们直播间，我们再来演绎一次，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同声版的花开在未来。
0: 对对 对, 对，这样可能会更好啊。
1: 所以我们说衢州有礼、嗯、未来一定可期啊、嗯、就每一个衢州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嗯、想让这座城市在未来一天能够开出花朵，结出果实，那叶老师就是其中一位，对不对？我们每一个朋友都是其中的一位。那未来的音乐计划还会继续扎根本土吗，叶老师？
0: 那肯定，因为我所有的家人、嗯、我就是我的亲人，我的家人，我的朋友啊、嗯我的所有的工作啊、全部都在这个地方
1: 扎根江山。
0: 对，是的，你说白了，我到另外一个地方，我又要重新从头再来过。可能我觉得到哪儿都可以创造好的音乐、
1: 嗯、
0: 到哪儿都可以去培养一些好的那种学生，我觉得都一样，在这个地方也可以、
1: 嗯、
0: 我觉得是这样的。
1: 嗯，所以我觉得叶老师的音乐的路真的每一步都是踩在我们的泥土上，就是踩在每一个江山人的心尖上啊，这是家乡的情结，家乡的情怀嘛。所以这大概也是音乐的最朴素的力量吧，就是音乐它有时候并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舞台，有时候哎，一把吉他，一阵晚风，在你的面前有一个愿意倾听的人就足够了，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对。所以真的特别感谢我们叶旭成老师把他的吉他和他的故事带到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来倾听，让我们来感受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能不能现场再来给大家即兴了来弹唱一首吉他的作品？
0: 再唱一首是吧？
1: 我们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直播，然后呢在这儿也要跟各位来 say goodbye， 对，明天下班路上正
0: 来
1: 和你们不见不散。
0: 来一首舒缓一点的好吧。
1: 好的、
0: 啊、
1: 舒缓一点的什么歌呢？
0: 让我们回首过往，我们就唱一首再回首。
1: 好嘞、
0: 嗯、
1: 好，我把这个电源压轻一点。
0: 好,
1: 好，来叶老师开始您的音乐。

0: 掌声给到叶老师，也给到郑娜姐姐。
1: 谢谢谢谢所有网友们，谢谢。
0: 好，叶老师，在这个界面当中，我们来给我们下班路上的朋友来送一支歌，对。来，
1: 继续再送一首，再送
0: 啊，可以啊，或者是您继续来弹唱一首也可以
1: 啊，还要再弹一首歌
0: 啊，是的、啊，因为我们的直播还没有结束
1: 啊，直播还没结束是吧？
0: 对，
1: 那我看看再弹一首啥歌，我看、
0: 啊。好的，好的，我们现场来听这个叶老师的弹唱哈，这个要比我们
1: 我们
0: 曲库当中的音乐来的更过瘾。
1: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这个直播间里面有没有在外的朋友，有的话我们
0: 可以来在线来点歌也可以，
1: 对，
0: 对对
1: 对
0: 你们在我们的既然传媒的抖音号上和我们多家既然客户端的这个弹幕当中都可以，
1: 我们
0: 再来留下。
1: 刚才
0: 你们想要听到的歌单哈，
1: 刚才我们一直在聊咱们这个豆蔻年华、包括我们江南山的风景、我其实我脑海当中突然间我浮现一首歌，我特别想唱
0: 什么歌，
1: 故乡的云，
0: 故乡的云，
1: 对，
0: 好吧，来吧，
1: 希望所有的人大家可以多回来 看
0: 正好这首歌我也会唱、
1: 啊、所以OK 了，
0: 嗯，好，来，刚刚刷新到我们抖音直播平台的朋友哈，在手机的左上角来点一下关注，关注一下我们既然传媒抖音号哈。关注了之后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的这个时段，您就可以来刷新看到我们的直播画面。

0: 谢谢，故乡的云送给你们。
1: 来，你们还想听到什么歌？依旧可以在平台当中来点播哈，用文字来留下你们想要听到的歌单。孙小雪抱拳，还有 QCC 无敌老爸，一直在我们直播间在刷新我们的弹幕。对，来，各位想听到的歌可以用文字来留下啊。今天我们的直播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对，千万不要错过。或者叶老师，我们在线再来，
0: 我们来合作一首，再来一首，你肯定
1: 好的，
0: 肯定会唱啊。
1: 嗯，确定我会唱吗？这什么歌？
0: Yeah, na na na na na, oh yeah.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
1: 我来给你和声。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3: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5: 大家好，我是金莲，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正银企官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在义乌举行，助力浙江企业深耕中东市场。
4: 赋予基层自主处置权，主动作为者可以免责，杭州为应对强对流天气立规矩。
5: 浙江省支云会8月底开启3000人脑战围棋、王者荣耀、VR 电竞等竞技项目。
4: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超1亿纳税人享受1500多亿元退税。
5: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2: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5: 正银企官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今天在义乌举行，助力浙企深耕中东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和义乌台的报道。
6: 贸易对接会现场，在义乌市场上卖文具多年的老板娘任小玲带来了一款专门为中东客户准备的产品。她还希望把这款产品当作化妆刷桶向客户做推荐。
7: 我们从去年11月份推出来之后，客户基本每个月都在下单呢。我希望今天除了订我文具的采购商以外，还可以订购日用品的客商也能接到。
6: 深耕外贸多年，任小玲坦言，

0: 中东市场体量庞大，需求稳定，是企业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但此前跨境物流不畅、通关受阻等问题，一度让海外采购商顾虑重重。这次专场对接会搭建起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沟通壁垒，让他的底气更足了。很快，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伊拉克采购商 Eric 就找了过来。前阵子，他的客户刚提出了采购类似商品的需求。
1: 我给我的客户微信之后，他会看看质量，然后客户就直接可以联系他。
0: 持续升温的中东经贸合作热潮，也吸引了长期深耕义乌的外籍客商抢抓机遇。2017年就在义乌创业的阿富汗客商诺伊扎根义乌后，办了贸易公司，开了实体商铺，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工厂。每个月都有几十个集装箱柜的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远销中东。诺伊说，参加这场对接会，除了想找到更多的浙江供应商之外，还想向海关咨询铁路或者卡车出关的问题。他希望在这里了解打通跨境物流堵点、享受更多外贸利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贸易规模。
2: 我刚刚也招了一些供应商，然后还要招了一些协作的客户，然后中东的客户也找到了。
3: 找到了几个客户啊？
2: 三个四个，对对对对，交了很多。我交了他们过去我们公司看产品，然后供应商也是从杭州来的，从宁波来的，我也教他们跟我们合作呀。
0: 本次对接会规模大，覆盖面广，资源集聚度高，汇聚了政企银官协多方力量，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计450多人参会，实现供需双方、服务机构、项目主体全方位精准对接，金融、建工等配套服务机构同步参会，为浙企出海拓市筑牢服务保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欣欣说，
4: 发挥政银企官协的这个机制作用，赋能我们省的外贸企业开拓中东市场、多元市场。我们也邀请了义乌70多家的中东采购商来参加对接会，和我们参会了3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对接。这些中东采购商一年在浙江的采购金额约3亿美元，可以拉动我们这些来参会的外贸企业把他们的日用品出口到中东，补充中东的这个日用品的库存。
5: 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省委书记王浩今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5届9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让文旅融合基础更加扎实，产业更具活力，品牌更加响亮，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李延毅参加调研。
6: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今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双拥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深化军地协作、军地互促，全力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努力为强国强军做出浙江新的更大贡献。姚高原、张晓明参加有关活动。会上，省双拥办汇报前一阶段双拥工作开展情况，15/5期间双拥工作重点。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做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
5: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今天选举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
6: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杭州市滨江区要深耕人工智能，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推动创新滨江建设全面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7: 今年以来，杭州滨江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变量，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上半年 GDP 总量超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列全市第一。杭州市滨江区委书记郑迪说，滨江要坚守高新使命，在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先行示范，激发人才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深化产业布局，
8: 统筹推进教科人一起改革发展，探索高校与科创平台双聘互认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入选国家自创区改革典型案例，加快建设环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七项科技成果 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史新高。智能物联、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保持两位数增长。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7: 一流创新生态是滋养创新创业的沃土。滨江区推出投资加孵化、验证加孵化等服务，入选首批部级标准级孵化器12家，增加上市公司3家，独角兽企业3家，推进国家级智能物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联动服务人工智能 OPC 社区，在半导体装备、芯片设计等领域组建并购基金，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0亿元。郑迪说，滨江要趁势而上，抓住机遇，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勇攀高峰。
8: 市区联动以超常规力度建设国家巨深智能应用中心基地，高标准推进4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合理攻关世界模型、端侧芯片等核心技术，推动巨深智能在城市管理、消费升级等领域应用，落地省鲲鹏升腾开发者生态创新中心，构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争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第一区。
5: 杭州市今天发布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9月1号起施行。这部总共29条的新规，构建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基层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6: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面对台风、梅雨等系统性天气过程很有效，可遇到强对流天气现象，容易暴露基层响应速度不够快、权责不明等问题。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林玲坦言，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管用的办法固化下来。
3: 为了适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绝地性强、多点散发、致灾性强这样的特点，我市围绕监测、预报、预警、分级分类响应等进行探索创新，形成了乡镇、村社短邻极端天气灾害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和街道社区短邻极端天气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规定以立法形式予以固化。
6: 杭州市气象局副局长江继红说，强对流天气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基层一线的快速响应至关重要。
9: 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小，对流单体水平尺度多为几公里至数十公里，区域性过程生命时一般1到4小时之间，其中最强阶段可能仅仅维持15到30分钟。今年7月4日，建德市阳西街道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暴雨预警在50分钟内从黄色连续升级到红色，由一村安全转移96名被困群众，实现全村零伤亡。规定专门建立以气象预报预警为例基层一线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这是应对强对流天气的客观需要。
6: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小旦介绍，规定要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接收到高级别预警信号或发现险情时，自主采取临灾处置措施，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处置的转变。
10: 当气象发布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的时候，一键触发，快速响应，实现预警、指挥、力量、责任4个穿透，要落实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的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紧急撤离，推动乡镇村自主启动灾害应对的机制，落实乡治为战、村治为战。
6: 引人注目的是，新规专门设置了一条容错免责条款，对在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中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即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只要符合规定且没有谋取私利的，不做负面评价，依法不予免予追责或从轻减轻追责，这无疑给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担责的基层干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此外，规定还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户外休闲运动项目和旅游景区等场所，专条规定了日常防范措施，填补了旅游新业态在强对流天气应对中的制度空白。
11: 今天，浙江之声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走进宁波永江实验室和宁波永兴光学公司。具体情况，连线本台记者陈博文来了解一下。博文，你好。
12: 大家好。
11: 嗯，那你今天采访了这两家企业，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亮点呢？
12: 嗯，好的，这样。作为我们浙江省的一个新材料领域的省级实验室，永江实验室是集聚了一个近700人的一个创新队伍，建成了材料分析与检测、信息材料和微纳器件制备等一批高能级平台。在孵化的科技企业有将近30家，培育企业的总估值约60亿元，累计融资的超15亿元。一批卡脖子技术是实现了一个国产替代，多项原创成果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成为了宁波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战略科技力量。永江实验室的主任党委书记崔平是说，永江实验室是精准靶向科技成果转化路上的一个死亡之谷，以机制变革破解了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顽疾，构建了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孵化到资本对接的一个全链条创新体系，让科研成果不再止步于论文，而是坚定地走向生产线，走进大市场。永兴公司是主要从事一个光学显微镜和精密光学元器件的一个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的示范企业和国家技术创新的一个示范企业。公司是一直致力于生命科学、医疗光学和工业检测领域等科学仪器的国产化替代，因为物联网啊、自动驾驶、工业自动化还有人工智能和专业影像设备等产业提供一个核心的光学部件，是蔡司、莱卡和尼康的核心的供应商。公司是多次参与了一个国家重大的一个项目，我国首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这家公司产品，同时还为嫦娥工程制造了多款光学镜头，主导承接了13、54、45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学仪器专项，获得了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和中国质量奖的提名奖。大家，
11: 嗯，那明天你们是要去哪里采访呢？
12: 好的，大家，明天我们是会去舟山，先去采访浙江北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是专注于大型水面无人艇的研发、生产和实验，在无人艇技术方面是处于一个领先地位。然后是去浙江中科立德新材料有限公司，这家公司主要是以海洋多糖类延伸为核心原料，主营水性粘结剂、新型储能装置和纯水性阳离子除负器三大产品，实现了进口替代。大家，
11: 好的，谢谢博文。
5: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展会总交易额达11.75亿元，汇集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盛会虽已落幕，但浓郁书香正传遍浙江大地，全民阅读的热潮持续扩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启佳的报道。
13: 借着书博会的热度，湖州长兴县志诚街道30社区依托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绘本阅读、经典诵读等活动。社区居委委员徐申表示，书博会就像一粒种子，把阅读习惯种进大家的心里。
14: 借着本次书博会全民阅读热潮，社区对城市书房进行精细化布置，优化阅读环境，为居民营造出沉浸式、温馨、舒适的读书氛围，充分调动居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13: 一场盛会唤醒了大众的阅读热情，也推动了实体书店向文化综合体转型。在台州黄岩，扎根永宁江畔5年的多元书院近日客流不断，书院累计举办100多期分享会和50多场艺术展览，深度融入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市民林宇说，书院环境优雅，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休闲生活的空间。
15: 如果有讲座的话就过来听，从开始到现在有几10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岩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13: 书博会上，抖音书院亮相书以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性的曝光平台，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16: 书博会对于实体书店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对于我们后期的转型跟开拓不一样的文化业务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13: 除了深耕传统阅读，书博会还通过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在杭州书博会两主分会场，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打造的典藏汉服式活动热闹上演，小朋友们身着国风服装， 手持通关文牒开启寻宝之旅，还能佩戴 VR 眼镜沉浸式感受古画魅力，市民吴选体验后赞叹不已。
17: 跟这个书博会啊进行了联动嘛，活动特别的丰富，特别是里面的那个 VR MR， 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就是特别身临其境。通过这个游戏，他还讲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嘛，就是小朋友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13: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18: 因为中国古代绘画它里面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可以阅读可以探索的中华文明图像之书，所以我们图像阅读的赛道和书博会的宗旨是非常契合的。
5: 盛夏酷暑，浙江多地为送餐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关怀，贴心守护他们平安度夏。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19: 上午，由舟山市总工会主办的夏日送清凉服务周在舟山凌晨宝龙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启动。现场志愿者们支起临时摊位，开展免费理发、电动车隐患排查、劳动法政策宣传等服务。外卖员陈霞富来到摊位前喝了杯凉茶，并领取了冰感小毛巾、人丹、风油精等清凉用品。
20: 工会对我们挺关心的，给我们送东西感到心里挺温暖的。
19: 今年舟山全城108座劳动者驿站已开启避暑服务模式，满足纳凉、补水、热餐、应急救助等需求。其中超过70座驿站设有爱心冰箱，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取用免费冰水。在澧水青田县，当地正在开展一瓶水传递爱公益活动，全县4个爱心派水站点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与此同时，当地全面升级户外劳动者之家，配备饮水设备、微波炉、桌椅、空调、冰箱、医药箱等设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报刊书籍等服务，满足广大户外劳动者多方面需求。环卫工人李鹏举说，
21: 现在有了户外劳动者之家，可以到里面乘凉，或者是有水喝，会避下暑，挺暖心的。
19: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当地的城市大管家，有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400多位户外劳动者。公司驿站主管刘新婷说，今年他们继续通过善城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用水、酸梅汤、防暑药品等消暑物品，还为全体一线员工加了一道防护锁。
22: 都改了一线的作业时间，避开了正午的高温时段，我们为每一位的一线作业人员都配备了电子工牌，电子工牌上面有一个一键救援报警功能，当他们感觉到身体不适的时候，按上紧急救援报警功能，我们的管理人员就可以对他们进行紧急的救援和救助。
19: 高温天，长途司机更容易产生疲劳困倦。在位于湖州安吉的天子湖收费站，每周一三五下午，志愿者们都会向过往司机乘客发放清凉饮品和防暑礼包。司机陶家伟喝了志愿者送来的冰镇西瓜汁，顿时感觉神清气爽。
23: 从浙江余姚那边，然后大概开了有快3个小时了吧，天气非常热，很惊喜吧，很温馨。这也是我开车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
19: 浙北高速运营公司安吉北站副站长罗一朵说，三伏天天子湖收费站内的幸福驿站也化身清凉驿站，小零食、矿泉水全天免费供应，
24: 24小时为司机提供便利的服务啊，里面有空调、饮水机、充电器等各种便民服务设施，司机如果感觉疲惫的话也可以在里面进行休息。
13: 记者今天从2026年浙江省第三届智力运动会新闻通气会上了解到，本届省智运会赛事贯穿8到9月，开幕式于8月28号晚举行，闭幕式在9月13号进行。本届省智运会共有14个竞赛大项、63个小项，保留围棋、象棋、国际象棋、桥牌、国际跳棋、五子棋6大经典棋牌项目，延续浙江智力运动传统优势，新增数独、魔方等零基础全年龄适配轻益智项目，同时接轨国际赛事潮流，纳入王者荣耀、实况足球等电竞品类。全国首推浙江自主研发的 VR 电竞电波球模拟赛车 Race Room， 此外航空、航海、车辆模型、电子制作、编程等科技体育项目同步亮相。本届赛事面向全省11个社区市及省级行业体协开放报名，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参与总规模约3000人，同步配套打造全新群众围棋 IP 赛事浙江省城市围棋争霸赛浙 GO。目前赛事2轮报名有序推进，5月29号首轮报名收官，第2轮各地报名热情高涨。
5: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联联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服务。针对以往外贸企业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效率和资金安全。双方将优先落地全球采购 AI token 充值场景，整合各自全球服务与支付网络资源，推进智能体支付方案标准化、规模化应用。
11: 记者昨天从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公司开展的我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 GCP 临床试验又有新进展。失明近20年的玲玲，在植入视觉脑机设备一个多月后，已经能写汉字、抓取物品并独立行走。温州籍科学家、公司董事长杨家威介绍，这是中国患者首次通过脑机接口写下汉字，也是中国视觉脑机接口企业的最新前沿突破。通过试验录制的视频画面看到，玲玲写下完整的汉字“中国”，精准抓取桌面上的鼠标和饮料瓶，并沿着地面白线独立完成直线行走和折线转弯。暖心家团队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三项关键能力突破意义重大，意味着玲玲的视觉皮层正在通过持续训练，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视觉解析模式。原本陌生的电刺激信号开始被大脑重新组织成文字、物体和道路。
5: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下午3:27，日本九州岛海域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我省杭州、宁波多地市民表示有震感。在杭州滨江区上班的李女士说，坐在工位上突然感觉晃了起来。此外，上海、苏州、常州等地网友纷纷表示有震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结合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的监测结果分析，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省沿岸造成影响。中心将继续跟踪分析地震和海啸监测数据，并且及时发布信息。
11: 来和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消息。近日，一名外籍旅客在铁路金华车内段义乌高铁站遗落了一笔大额美金，铁路部门发现后多方联动，最终把这笔钱送回到毫不知情的主人手中。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蓝柳丹和金华台的报道。
0: 25号早上6:30左右，铁路义乌站安检人员在安检传送带上发现了一只旅客遗落的黑色包。他们第一时间将包交到车站失物招领处，和民警一起开包清点物品，发现里面装有1.99万美金现金和一些由广州企业开具的收据。工作人员推测，这可能是乘坐义乌开往广州南站列车的外籍旅客遗失的，于是立即联系这趟列车的车长，继而成功找到这名来自非洲塞拉利昂的旅客。而此时这名旅客并不知道自己的包遗失了。铁路金华车务段义乌站客运员王叶婷说，
1: 后面车长在询问了一下，他说是的，落了这个包，然后我们在这边跟旅客协商一下，就说让旅客建议他回来自取，因为比较贵重嘛。
0: 经过铁路部门协调，这名外籍旅客在江西新余北站下了车，并转乘高1348次列车返回义乌，顺利领回了丢失的包和现金。据了解，这名外籍旅客常年在义乌做电子产品生意，此行他正携带这笔货款，准备前往广州采购新一批电子配件。
2: 谢谢义乌车站的工作人员帮我找回我的包，包里有19900美元。
4: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5: 关注国内外新闻。就近期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301调查，商务部政研室主任林卫龙今天表示，这是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中方将坚决捍卫自身正当权益。
11: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玲今天表示，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超16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10万亿元，同比增长近5%。
5: 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今天表示，在本次个税汇算中，全国有超过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超4%，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总金额超过1500亿元。
11: 今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理财市场半年报告显示，截至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超33万亿元，较

0: 年初增长1%多，上半年累计新发理财产品1.82万只，募集资金近40万亿元。
1: 当地时间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他将于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表示，首要议题是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和战略合作。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7号抵达美国，预计28号与特朗普举行会谈。白宫发布的消息显示，他将与特朗普讨论伊朗战事以及美以和黎巴嫩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进展等。
1: 日韩股市今天集体大跌，日经225指数收跌近4%，触及五月以来最低水平。韩国综合股价指数盘中一度大跌超8%，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也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的第8次触发熔断。收盘时大跌11%，本月累跌近30%，其中 SK 海力士跌超14%，三星电子跌超13%。
2: 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3: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2: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3: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王浩、吴月民，监制夏兰，感谢各位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

0: 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

0: 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 2.2 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

0: 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1: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3: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2: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4: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2: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燕东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3: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5: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四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6: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0: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京仁介绍，
7: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0: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1000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8: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十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0: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 29.9 微克，同比下降 6.6%， 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0: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 5.7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 5.8 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综合报道。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0: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

0: 罗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烟雨太高，
5: 烽火不见在，
4: 永远值得期待。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9: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8: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

0: 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中医夜市进商圈，健康服务零距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冲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播，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8: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得好。但是这个白根基插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不是取断了吗？
7: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

0: 无法满足杂交稻稀薄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1: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机场，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应发挥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增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0: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2: 它这个可能是一个成瓦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着试验。
0: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2: 早稻晚稻，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0: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3: 通过耕场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光电技术耕场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那个水稻当场提升。
4: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容：
5: 像博物馆呀、文化馆呀都在这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它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4: 是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6: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

0: 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十二个一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1: 江浙台记者陈志远报道。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三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2: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载明儿童不擅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1: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三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指导员舒毅：
2: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1: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司机熊先生：
3: 我这个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1: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4: 江上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4号晚，去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5: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4: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1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2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3等奖。
1: 江浙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5号晚，市卫健局、市经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在江山城南东方广场推出夏养三伏奇润江山中医夜市活动，将中医诊疗与养生体验等特色服务搬进商圈，为市民送上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体验多样，市人民医院中医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摊位前人气爆棚，医生为市民辩证分析，针对常见的失眠、体虚、湿气重等问题，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体质，定制三伏调理方案，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此外，现场还开设了拔罐、推拿等体验项目，体验区免费供应健脾祛湿、消暑解乏的时令养生茶饮。市民江林：
6: 拔罐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经历啊，我感觉一切都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鲜，蛮有趣的。
1: 除诊疗体验外，此次夜市还设置了中医。

0: 药文创展示区，造型精致的中药箱牌格外引人注目，是人民医院中药师王倩。
1: 不同的中药材呢，做起来的箱牌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宁心安神啊。
0: 现场还开设了养生课堂，不少参与者全神贯注紧跟节奏，在舒展筋骨间体悟传统养生智慧，是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吴慧。
2: 希望通过这个比较接地气的形式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中医，健康的这个度过我们三伏天。
0: 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时令养生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中医药科普服务，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切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3: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7: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

0: 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0: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4: 那妹到这了看雨那么快了啊，危险的了嘞，孟放无语的嘞，孟放无语的嘞。
5: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给我的心里个各位家长听决议，不管你的特些二三我的房特些个那么你到过听我语而已，让我天翁的嘞，放假不得些那没二三可以去哩，透过对于的宣许，同时千万别莫进上当水管空啊也偷车收车嘻嘻雨，那么你离不得不管这个怕挖雨，不管给光都抢地出的雨不吃发心，吃的偏不吃多哩。
4: 我一天不发养个个危险的嘞，
5: 不管哪我的你家宝用途不容易，多拿了出口那么你那么不了庭院没多理，那么你老鬼了孟托拿没喜悦，上堂睡课没开心，房地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上学，有时喊时够不等二个多时拿喊过多拿月圈那么你与了穷国老决议老地上没没喜不了那么去娘个喜，这个自在的博士机那没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个昂了说丢烟吃的时光烟的鬼漏死也漏啊很会的。我那月说不好听你老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能演我死。强上强昂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事体。不愿多难我的那么你雪浇昂水漏决议愿好雪浇归二党。
6: 老师同样欢迎你。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一零四点七，走进新农村。走进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一零四点七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朱素芳带队赴衢州宗堡区考察对接，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举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最后是乡村采风，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1: 近日，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赴衢州综合保税区开展考察对接活动，精准助力进出口企业及项目入驻高能级开放平台，着力推动外贸稳进提质，为衢州打造长三角内陆开放桥头堡贡献江山力量。我市副市长郑辉、衢州制造新城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张玲玲等参加。衢州综合保税区是浙西地区首个综合保税区，设有口岸作业区、保税加工区、保税物流区、研发设计区、检测维修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六大功能片区。朱素芳一行到宗堡区展厅观看相关宣传片，认真了解宗堡区发展历程、功能定位、产业集聚等情况。此次活动邀请我市部分进出口企业代表参加， 大家在考察对接中不时与讲解员交流，详细询问综保区封关运作以来的运营成效及项目招引、政策落地等情况。大家纷纷表示要以此为契机，主动顺应对外开放新形势、新机遇，积极对接综保区政策红利，加快融入综保区发展大局，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影响力。7月16号上午，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挂牌仪式在韶山市韶山村举行。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及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员代表等参加。仪式前，两地研究会联谊会会长和会员代表向毛泽东同志铜像敬献花篮，缅怀伟人功绩，走进毛氏宗祠举行祖土卖水献赠、培根润木仪式，以江山水土浇灌祠前桂树，象征两地同根同源、文脉相连。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毛赛春：
8: 今天呢，我们把这两罐水土带到了现场，这是对两地宗亲认同最朴素的见证。水土虽清，意义深远，我们愿这份源自同根的情谊如江山不改，如韶光长明。
1: 仪式上，两地代表先后致辞，互赠青药毛氏族谱、韶山毛氏族谱，敬献江山族土脉水，以族谱水土为纽带，涵养两地毛氏同根同源、文脉相连的深厚底蕴。在热烈的掌声中，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驻韶山办事处揭牌，标志着两地常态化文化交流、宗亲联动平台正式落地。现场还举行了聘书颁发、毛泽东诗词赏析朗诵、红色主题文艺表演等活动，以多样形式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毛氏家风文脉。此次挂牌落地与今年6月12号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驻江山办事处的成立，构筑起两地双向驻点、双向赋能的联动新格局。韶山市东方红联谊会会长毛独：
9: 双向挂牌的落地能让这份千年的文脉、红色的血脉、亲情的联系能够在韶山、江山以及中华大地开花结果。
1: 在韶期间，江山市毛氏文化研究会还接收了湘乡高冲文氏支谱重印本赠谱，进一步充实了两地文脉交流成果。
3: 7月17号上午，廊坊相见青春加冕2026青年学子休闲登高活动在江郎山景区开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学子齐聚江郎山脚下，以登高望远的方式开启暑期青春之旅。尽管是至盛夏，天气炎热，但蜿蜒的山道绿树成荫，为登高者提供了天然的遮阳屏障。嘉兴南阳职业技术学院大一学生刘华喜：
10: 虽然外面很热，但是山里面还是挺清凉的。
3: 为增加登高趣味性，活动在18区终点特别设置了廊坊登高盲盒挑战互动环节，登高学生可随机抽取盲盒，完成背后任务可领取艾草锤等特色礼品。哈尔滨工业大学大四学生曾军：
11: 我就是想借着这次机会吧，和我的这些高中同学聚一聚，大家可以聊聊天解解闷嘛。

0: 平常自己爬山的话可能就比较无聊一些，和大家一起聊聊天的话就感觉没有那么累。
1: 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江龙山景区将推进月月有登高系列主题活动，不断丰富活动内容，创新体验形式，持续放大登高就登江龙山特色文旅品牌影响力。
2: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今年全市浙枣226枣稻繁种面积达900亩。
3: 聚焦三农，
1: 优质种子是农作物高产稳产的基础，眼下正是枣稻两种陆续成熟的关键期，借助浙枣226枣稻品种的优势，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今年将浙枣226繁种面积扩大至900亩，其中凤林镇种植350亩，峡口镇550亩，较去年增长800亩。近日，记者来到了位于凤林镇凤翔村浙枣226枣稻繁种田，看到绿意盎然的稻田渐染金黄，成片的浙枣226繁种长势喜人，穗头饱满，箭叶挺拔，株形紧凑，即将迎来大丰收。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4: 今年这个表现的比较好，那么我们这个繁种面积呢扩大了9倍，那么从目前这个预估产量来看的话，这个产量也是非常好的。
1: 浙枣226是浙江省农业科学院作物与核技术利用研究所选育的中迟熟常规早先稻新品种，与以往的常规早稻相比，其田间生长齐整，植株健壮，分叶力强，谷粒饱满，抗倒伏性强，产量优势突出。2024年，郎峰种业公司与省农科院作科所签订品种引进协议，并于2025年在我市开始繁种，面积为100亩。范国华介绍，去年这批种子投放市场后反响良好，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坚定了公司2026年扩大繁种面积的信心。浙江郎峰种业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范国华：
4: 我们今年呢，在全省这个枣稻主宰区啊，都布置了百亩高场那个供光示范方。那么具体在像金华啊、诸暨啊、台州啊都有，目前从各个地方表现上来看都非常好。今年在江山禾木这里做了一个百亩高场示范方，成熟期大概是7月20号左右，预估产量700公斤以上吧。
1: 据了解，郎峰种业公司今年在全市繁种面积为4100余亩，其中首批2400亩已通过田间产地检疫，未发现检疫性有害生物。浙枣226经连续2年观察，适应性强，成为全市枣稻扩种的一个亮点。市农业农村局农业事务管理中心江兴龙：
5: 我们农业农村部门作为智能部门呢，就是在浙枣226的繁种过程中做好，一个是品种的布局，第二个是生产过程的技术指导，第三个就是收获前的田间检疫检查是否发生检疫性有害生物，确保收获的种子合法、质量合格，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的种子。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6: 小雪，你知道吗？在低收入农户当中啊，不少人是因为生病、劳动能力下降，或者承担不起高额的医疗费用等原因因病致贫的。
2: 是的，这种情况啊频频发生。那有没有针对低收入农户健康方面的扶贫措施呢？
6: 扶贫健康保险，这是我们江山为低收入农户推出的一项举措，它的参保对象就是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
2: 这是什么性质的保险呢？
6: 这是由政府统一出资，为全市经过认定的低收入农户投保健康商业补充保险。
2: 它的保险责任及保障金额主要包含哪些内容呢？
6: 主要包含这些方面：一是住院医保外费用补偿。住院医保外费用是指参保人员在住院期间因为治疗需要而实际发生的不符合医保目录的完全个人自理的医疗费用，不包含美容、整形、营养、滋补等方面的费用。为了防止补偿的拉动刺激医保外费用过快增长、恶性增长，针对当年累计住院个人医保外费用达到1000元以上

0: 采取按低比例起补、分级累进的原则进行补偿，最高以30000元为限，比例从20%到40%不等。经社保审批同意的特殊病种门诊费用，参照这一标准执行。
1: 这个对低收入农户来说啊，是实实在在的减负行动。
0: 没错，扶贫健康保险保障的第二类是意外死亡责任。参保人员因为意外伤害事件导致身故，给付10000元身故保险金。意外伤害指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意外伤害保障范围包括乘坐公交车或交通工具、户内外及公共场所发生的意外伤害，如车祸、高空坠落、电击、溺水、食物中毒、一氧化碳中毒、摔跤致明显外伤导致身故等情形。
1: 那猝死、疾病身故包括在意外身故中吗？
0: 意外身故不包括猝死、疾病身故。猝死是指貌似健康的人因潜在疾病、机能障碍或其他原因，在出现症状后24小时内发生的非暴力性突然死亡。猝死的认定以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件及医疗机构的诊断书为准。
1: 扶贫健康保险包括意外残疾责任吗？
0: 参保人员因意外伤害事件伤残，按照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及代码保监发20146号规定的评定原则进行评定，分为1到10级，保险金赔偿比例分为100%到10%，每级相差10%，最高以20000元为限。
1: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上虞镇擦亮319省道乡村风景线。
2: 乡村采风，
1: 今年六月，上虞镇启动319省道沿线庭院综合整治工程，覆盖5个行政村，总长8公里。项目聚焦村容短板，开展微改造、精提升，有效解决沿线庭院杂乱、墙体老旧、绿化薄弱等问题，打造整洁、宜居、秀美的省道乡村风景线。该项目是上虞镇优化人居环境、助推乡村振兴的重点民生工程，覆盖高阳村、大西滩村、余杭村、望江村、山头村等5个行政村，整治提升路段总长8公里。项目总投资近160万元，计划7月下旬全面完工。整治内容聚焦省道沿线村容短板，重点打造标准化农户门前菜园，翻新铺设道路侧石，对沿线老旧墙体进行粉刷翻新，提升道路两侧绿化景观，改善省道沿线乡村风貌。人居环境的蝶变，村民感受最为真切。余杭村村民郑江进：
3: 本来这四边都是很杂乱的草什么的，然后他们改造的话把我们的草弄过，然后用砖给它围起来，那个现在很美观呢。
1: 项目施工过程中，镇村联动严把工程质量关，同时积极引导村民主动参与庭院整治，共建美丽家园，让美丽乡村底色更亮，群众幸福感更足。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4: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5: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6: 哦，为什么呀？
5: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

0: 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4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4: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3: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4: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3: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4: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0: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

0: 端倪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故事开始以前，
2: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意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亲，出得稳定你漏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漏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乱接漏对头快，没眼没房光得了漏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切一水没勉强，吃的水怪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形体，缺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堵欢乐干不进，光家堵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5: 世界那么大，那么大，那么大。时间那么少，那么少。你如何遇见那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

0: 这是我听过的第一首英文歌呀。
1: 啊，我也是。
2: 用一首歌辨认彼此，家人有约，与你有约。
3: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2013年10月，29岁的 Brandon 呢，从6000多张他的图片当中选了400张，集结成了一本图集，叫做《人在纽约》。那开卖之前，据说就有30000本的预购，而一上市就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榜首。他也成为2013年《纽约时报》评选出的30位30岁以下的世界变革者。在不到半年时间，这本书已经卖了25万本。要知道，在一年多以前，他还在为寻找一家愿意出版这个书的出版社而努力。他说，我很清楚我在做的事情是一件特别的事，甚至一开始呢，没有人关注，但我仍然相信他与众不同。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心理能量蛮强的，因为你知道他经历了2年多的时间，没有任何的收入，靠积蓄甚至靠父母很拮据的来过生活。但是在这2年里，他从来没有放弃过。一方面我觉得他是对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很笃定，另一方面我觉得其实也是他遇到了这些陌生人形形色色的生活状态，给过他不同的启发跟鼓励吧。
4: Sweetheart, sweetheart, won't you come and sweep me off my feet?

很多人看到 Brandon 的这些作品拍摄的这个图片这件事情呢，都想要问他说，一个陌生的路人啊，你如果走进他，想让他来分享自己的内心，如果让他给一些人生建议，他到底会不会愿意说？如果想让他说出来他正在经历的最伤心或者开心的事情，他又会不会轻易的给出答案呢？ Brandon 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让人愿意相信和倾诉？有人认为看了 Brandon 的一天，似乎就能够找到这个答案，但是呢，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之前有讲过，比如他去选择拍照的人的方式，那他跟别人交谈的时候，有一些语气啊，包括肢体动作的处理，那他怎么样在人家说的这么多内容当中去提取最耐人寻味最好玩的那个回答，以及他对于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放弃过的专注跟热情，我觉得都是成就《最后人在纽约》这本书很重要的理由。那对我来讲，我觉得陌生人接受访问或者愿意来分享一些私密的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如果这只是一个在博客上登出来的东西，甚至它可能不会在公共媒介被看到的话，还有什么比对一个陌生人说秘密更保险呢？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就像蜘蛛侠里有句名言说，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Brandon

也是我们今天讲到《人在纽约》这本书的图集摄影者，他感同身受。那据说在他的作品出来之后呢，一个星期粉丝就增加了20万。他自己上街采访的时候，也会有粉丝认出他来，然后呢拍摄他跟别人聊天的照片。有一个胖胖的女生，那她的经历当中就说，这女生冲上来拿自己的手机要跟她拍自拍相，嘴里还不停地说啊，我爱死《人在纽约》这本书了。她甚至顺势搂住了 Brandon， 但是那一刻她没有兴奋的手舞足蹈，而是紧紧地拥抱她，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做的这一切。 Brandon 说，我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不仅仅因为在30岁之前出了一本《纽约时报》畅销榜冠军的书，更重要的是类似这样的拥抱、这样的关注、这样的回馈，让他体验到也许这本书曾经给过别人真正的感动和影响。

0: 继续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杨佳。今天要讲到 Brandon 的一本书，叫做《人在纽约》，好多人有转载他这个作品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图片。那其实每一幅图片都是一个人物肖像的摄影，但是每一个人呢， Brandon 通过简单的采访跟他们分享内心之后，他都会有一个小小的旁白来做注解，所以我很喜欢看里面的故事。这当中我挑选一些故事来跟大家分享，我想这会是这些故事感动我的原因，但也许也可以成为打动你的理由。有一个老太太，在画面当中你觉得她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大年纪，她比她说的那个年纪好像显得年轻很多。今年她86岁，她说我差不多够了，我已经准备好随时死掉。 Brandon 说你不怕死吗？她说为什么要怕？ Brandon 说怕死不是对人来讲很常见吗？而对方说，如果你跟我一样想念我的丈夫，我想你就不会害怕了。
1: What if it rains

而在 Brandon 收集的他的 Facebook 当中的评论里，我觉得很多都是因为这些图片、这些浓缩而来的人生带来的感动。你看到回馈的满满的都是爱。有人说，每个人都是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态度，它决定你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还有人说，有故事可说，有故事不可言说，但愿不要辜负自己。甚至还有评论说，或者叹息，或者治愈，人生百态却总是美好的。我觉得这是他的图片最终带给人的一个感受。我的一个朋友用温暖的忧伤来形容，是因为有些故事，你听他的最后总结，你觉得是一个正能量跟温暖的东西，可是它分明又是建立在一个悲伤的故事的基础上，所以你觉得那个忧伤被后来的那个温暖给冲淡了，可是他们就是默默的搅合在一起，是心里面很特别的一个记忆。我想人们为什么愿意看呢？就像你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也就是在看自己。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4级，阵风5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6-28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2-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
6: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5: 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

0: 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十五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3: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4: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3: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5: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相。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他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他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3: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2: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7: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8: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

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这首歌是李谷一老师在1979年首唱的《绒花》，而这版来自于韩红演唱的版本。这一次，他是作为2017年冯小刚导演《芳华》的片尾曲出现的。可以说，这首歌曲和这部电影他们是互相选中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这首歌并不是为谁量身定制的，本来就有的，被冯导选中做影片的片尾曲。而我猜《芳华》这部电影的名字跟这首歌曲肯定也是有关系的，因为歌词第一句就说，世上有朵美丽的花，那是青春吐芳华。你在决定去影院看一部影片之前，可能常会问去看过的人，这部影片好看吗？而这部影片坦白地说很难。

用好看不好看来形容，于我而言是那种看完之后很久都缓不过神的。一般情况我们会在影片一结束，片尾一响起的时候，影院一亮灯，大家就走出去。但是这一部我注意到有 90% 的人都没有起身，可能都有点没缓过来，没缓过来。我去看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这肯定就是一部中老年版的致青春呗，只是拍的内容时代有些不一样而已。可是看完之后你发现完全不是在致什么青春，而是在讲时代，在讲人性，在讲人生。这部影片如果说推荐指数的话，我会跟你推荐，只是有可能会看完之后内心是五味杂陈的，有一些思考，但这种思考也不会特别具象，不像有些影片可能看完之后你想回家抱抱自己家里老人，有些影片看完之后好想谈场恋爱，这部没有。因为也许跟在听的各位的年纪，当然包括自己哈，都有很大的一个跨度，可是你就会觉得这样的片子如果能够多一些，而那些爆米花电影能够少一些，咱中国电影肯定能够有更加长足的发展的。在一档音乐节目当中跟你说这样的一部影片，如果找一个理由或借口的话，那我想跟你说，因为在当中有很多很多音乐的元素。当然你也可以说，在近些年的电影当中使用音乐，使用老歌作为一个重要卖点的有太多太多了，比如说《夏洛特烦恼》啊，还有像《港囧》啊之类的都是如此。但这部当中的音乐是完全融入在情节当中，并不是单纯的为了铺陈年代的背景而设置的。就像现在这首歌，也许曾经也没有太注意到，但通过这部电影发现，原来邓丽君还有这样的一首歌也这么的好听。

邓丽君在1978年唱的《浓情万缕》，这首歌曲的出现是人物命运发展的一个导火线。当一个人拿着一块布包的收录机，在黑灯瞎火的夜晚让战友们去听歌的时候，女的会感慨说：“天哪，原来还可以这么……”

唱歌呀？男的会说，你觉不觉得好像就在对你一个人唱似的。也许你会认为，正是因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它蛊惑了影片当中由黄轩所饰演的刘峰这个角色。但其实这首歌曲可能只是一个替罪羊而已。每个人心中都有着或深或浅的一些冲动，甚至说欲望，这再正常不过了。就像是那位女孩对刘峰说，你怎么这么无私？刘峰说，我才不无私呢，我的私心可重了。虽说在我们观众读者看来，刘峰的私心并不重，可能喜欢某一个女孩，所以愿意为她留下，宁可放弃一些大好的机会，这在自己看来很正常，但在别人看来简直就是离经叛道。也正是因为这首歌曲出现了以后，这位男主向女主告白，结果变成了耍流氓，然后人生轨迹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不过多的剧透吧，因为这样有些不厚道。总而言之，这部影片绝对不是有的朋友说的所谓的中老年版致青春。可能你看前半部会觉得，你看啊，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惊天动地的变化，但这群年轻人还可以在部队大院当中那么欢声笑语地延续了他们的革命友谊，大部分时候大家都是在快乐地玩耍。但是在后半部分，影片的情节就完全不是如此啦。这部影片特别特别重视音乐这个部分，除了用一些既有的怀旧老歌作为时代背景或者是电影情节的一个变化线索的导火线之外，还有在原声带当中也有很多非常棒的音乐，我选择了三段给你听。由赵琳所制作的《芳华》原声带当中，这一段是在旁白出现的时候响起的音乐。

从这首开始有三段音乐跟你听，以前我们在说某部电影的时候可能更多想起它的主题曲，就放那首歌，但电影当中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原声音乐。这些音乐有的可能只能在影片当中让您享用，而有的可以完全的剥离这个情节，单独作为音乐出现，也是非常优秀和动人的。现在这一段是最后的聚餐，是在文工团快要解散的时候，一群人最后一次吃饭，喝得大醉的时候，第二天早上天亮响起的音乐。

这段音乐叫做《最后的聚餐》，刚说到出现的那一个场景。我选的这三段音乐，他们在编曲部分都有些不同。比如说刚才那段旁白更多的是吉他的戏份，而这首歌当中是提琴的戏份。稍后要分享的这一段主要的一个角色是钢琴。现在肯在电影原声上面花这么大功夫，这样的电影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更愿意把钱投在邀请那些所谓的流量明星，甭管演得怎么样，

甭管他跟这个角色是否契合，只要他自带粉丝，那么票房就可以保证。而这部影片当中，可能除了黄轩这位演员之外，其他的几位您都不是太熟悉，但看完之后您丝毫不会嫌弃，更不会期待有哪位所谓的什么当家花旦、什么流量小生他们来做当中的任何一个角色。单单从这么重视原声音乐这一点上，我个人层面就特别特别的敬重冯导。这可能是一个很隐性的投入，有人会觉得抓一些继承的音乐，甚至于有一些大片当中的好莱坞大片当中的音乐已经被某些国产影片给用烂了，谁都是抓来用懒得去做。而这次冯导的这一张原声音乐本身也非常非常的优质。刚刚是在文工团快要解散的时候，大家喝了大醉，第二天早上醒来响起的音乐，而现在这一段是在男主刘峰多年之后回到已经物是人非的文工团当中，找到了当年的战友何小平他的旧日照片的时候想起的这一段，就叫做发现照片。

耳边的这段音乐叫《发现照片》，就是刚刚说到这个情景里出现的。这张照片的主角叫何小平，她也是一个被标签化的小姑娘，一开始却就不招人待见，像影片旁白说的一样，成为一个笑话。而男主刘峰也是一个被严重标签化的形象，大家认为你可是雷锋呀，你可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形象呀，你怎么能喜欢谁呢？你怎么能这样那样呢？好像好人就应该处处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样的好人我倒希望生活当中不要有那么多，因为他们的好是在以牺牲自己的生命能量作为代价成全别人。好人也有权利爱自己，好人也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幸福，这可能是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很多朋友都会生出的一个感慨。不要过度的把一些人给标签化神化，因为这样的话你就会把他们的一些瑕疵或者错误无限的放大放大再放大，而这对于他们是极度的不公平的。

0: 书法是无图的画，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1: 唱念作答，
2: 生旦净末丑，
3: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4: 传
0: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5: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4: 成
6: 编辑玄黄，
7: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2: 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
4: 文运传承，自信。

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九点。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孤风习习，山月悠悠，两人对着篝火一时默默无言。朦朦胧胧中，太阳已经在山头上了。燕姬跳起来嚷道：呀，好太阳，走到山外转转去。苏秦豁然站起，看明媚日光洒满山谷，也顿时振奋起来。好，出山看看。两人到山溪边梳洗一番，收拾好帐篷，从山洞马厩里牵出马来。突然谷口隐隐传来急促的马蹄声。上山。燕姬迅速将马拉进山洞，两人立即登上了山腰一片小树林。这片树林外有一座象鼻般伸出去的岩石，站在上面，谷口情形一览无余。上的岩石一望，燕姬愣怔着只顾端详。苏秦目力弱，只看见谷口影影绰绰几个人马影子，又见燕姬愣神，连忙问：来人可疑吗？燕姬道：头前年轻人，身形与你相近，另外那个人黄山高官，很眼生，看来不是燕王找我。苏秦道：定是苏代有急事，走下去。谷口两骑已经走马入谷，左右张望，黄山高官者喊道：哎呀，武安君，你在哪里了？春申君，我来了。春申君闻声下马，跑过来抱住了苏秦。哦呀呀，武安君，你做神仙想上黄歇了？苏秦大笑道：一样一样。哎，你黄歇飞到燕山，总不是逃难了？哦呀呀，哪里话，好事，大大的好事了。好事？苏秦一副揶揄的笑容。楚国等有好事。哦呀呀，我可是又饥又渴，你这神仙洞府难找了。来来来，坐到西边去，三弟，到那个山洞去拿。苏秦兴奋地将春申君拉到山西边大石上坐下，先说是，少不了你酒肉。哦呀呀，还是武安君了，屈原还怕你没得热气了。春申君将光光的大石头拍得啪啪直响。给你说，楚王决意抗秦复仇，昭君父子一干老对头都做缩头龟了。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苏秦反倒淡漠下来。楚王是要找张仪复仇而已。哎呀，洞若关火了。春申君急迫道：老直说了，楚王觉得合纵兵败是奇耻大辱，发誓复仇，秦国愿归还房陵三百里，请求修好。楚王拍案大怒，说不要房陵，只要张仪，并立即恢复了屈原的大司马兵权，又立即派我联络齐国共同起兵。你说向张仪复仇，向秦国复仇，这有何区别？建立北上是屈原的主张，也是楚王之命了。春申君红着脸辩解道：屈原上书楚王，主张请武安君出面斡旋齐楚，楚王赞同，黄歇便星夜北上了。明白了。苏秦笑道：你老兄先吃酒肉，容我揣摩揣摩。哎呀，你就揣摩了。苏代，来，先吃饱喝足再说。春申君向苏代一招手，两人狼吞虎咽起来。苏秦径自过了山溪，顺着山林小道走进了那座隐秘的山洞。他知道燕姬的心思，但也想叫他听听春申君带来的新消息，说说自己该如何应对。可山洞里静悄悄的，外洞里洞都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猛然苏秦看见铜镜中有一方物事，一回身，长大的石案上果然有一张羊皮纸。拿起一看，墨迹竟还没有干。军情坎坷，心智不敏， 燕姬无意奋争，均可自去，不得牵挂。颓然跌坐在石岸上，苏秦一时心乱如麻，冷怔半日，长叹一声。苏秦将那方羊皮纸折叠好，仔细装进贴身皮袋里，环视洞中物事，一阵酸楚难耐，咬牙拒不坚，猛然醒悟，回头提笔，在洞壁上大书两行，当的丢下大笔，大步出了山洞。苏代迎上来，低声道：“这是二哥的衣物，还有这把剑。你看见他了没有？东西放在酒窖边了。”春申君脸上露出罕见的庄重，向着山洞方向深深三躬，高声喊道：“燕姬夫人，深情大义，楚国恩人了。”悠长的声音在山谷久久回荡着。苏秦长叹一声，接过包袱短剑，不说了，走。三骑飞出谷口，却闻身后一阵长长的骏马嘶鸣。三人回头，只见一骑红马正立在谷口山头，马上一人举着一方红巾，摇摇晃动着。苏秦立马双眼顿时一片朦胧，嘶声高喊：“燕姬，等我！”头也不回的飞马去了。日暮时分，三人到了蓟城郊野，苏秦将苏代叫到一边，低声叮嘱了一阵，苏代便回蓟城去了。春申君笑道：“熬夜文君，你还是回蓟城见见子之，我在军营等你一晚了。”苏秦断然道：“不用，我等连夜南下，还得走齐国一路。”春申君惊讶道：“哦呀，你还想在这时候策动齐国？”苏秦笑道：“策动齐国，那要回头再说，这是借道齐国。”春申君更是不明所以了：“哦呀呀，这不是舍近求远吗？多三日路程了。”苏秦低声笑道：“四慢十快，你不觉得有人会截杀阻道吗？”春申君恍然大笑：“哎呀，黄歇懵了，对，就走齐国了。”月冷初升，春申君带来的200护卫骑士立即拔营，苏秦与春申君也弃车乘马，这支没有任何旗号的马队直插东南，沿着大海边人烟稀少的地带向齐国飞去。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11章，影都恩仇之三，明暗双管，张仪乔解第一难。三更时分，影都长街已经断了行人车马，连往昔的夜市灯火也没有了。前出结仇，眼看就要打仗，影都人心惶惶，天一黑，民人商旅便窝在家里不出来了。加上中原各国兵败后纷纷封锁国界，进入楚国的客商大大减少，关于夜间逍遥的官府吏员们也因了朝局紧张，不敢轻易拜客走动了。不到半年时光，郢都前所未有的萧条了。静夜长街上，却有一辆四面严实的紫篷车临临走马，驶到了一座显赫府里的偏门前，身着紫色长衫的御手下车，上前拍了三下门，一重两轻，木门开了一条缝，一颗雪白的头颅伸了出来。紫衫御手低声说了几句，旁边的车马门无声地拉开了，篷车轻快地驶了进去，高大的车马门又无声地关闭了。赵居已经蜗居几个月了，由头是老疾发作，卧榻不起，每日梳洗之后，他都在这片两三亩地大的水池边漫步，常常是月上中天了还在悠悠地走着， 当初六国合兵，他力荐子兰为上将军统兵，是认为秦国根本不可能战胜48万六国联军。只要联军一战获胜，他就会摆脱张仪的辖制，重新成为楚国举足轻重的权臣。那时候，清除屈原、黄歇一般新锐，是不用费力气的。掌控平庸无能的芈魁更是易如反掌。几个回合，昭雎便可成为楚国的摄政王。过得数十年，昭氏取代芈氏而成为楚国王族，几乎是无可置疑的。谁想，一战大败，大势立刻逆转，子兰成了败军之将。按照楚国历来的规矩，折兵50000者，大将必得处斩，举荐大将者也得罢官除爵。楚王怒骂不休，朝野一片复仇之声。屈原、黄歇一般变法派更是嚣张尘上，要杀子兰、除昭雎，以谢天下。若不是昭氏树大根深，廉洁正秀软化楚王，又忍痛将昭氏封地200里秘密割让给王族，并答应不问朝政，这场大灾大难实在是难以躲过的。痛定思痛，全部措施都在于一点：低估了秦国。要不是低估秦国，当初则可以反对楚兵，或者称病不言，如今岂不是顺理成章地清除了这般新派政敌？正因为低估了秦国，自己人挂帅，才是政敌死灰复燃，而且使昭氏陷入了泥潭。禀报令尹，西方密使求见。昭雎一机灵，又迅速平静下来。令人驻林茅屋，四面巡查，不许一人靠近。是了。家老转身快步去了。片刻之后，两个紫衫客被家老领到了池边竹林的茅屋之中。月光悠悠，一头霜雪的昭雎拄着一只竹杖坐在廊下，仿佛世外仙人。参见老令尹。为首紫衫客深深一躬，见昭雎没有作声，紫衫客道：本师乃秦国公子嬴华，直任行人，奉我王与丞相之命，特来拜会老令尹。昭雎心中一动，此人曾与子兰比剑，他如何不记得？只是他无论如何想不到，此人竟是秦国王族公子，而且是行人之职。身为密使，公开本来身份，这是罕见的。看来，秦国一定有大事相求了。他淡淡笑道：老夫识得公子，有话便说。秦王口书，我丞相入楚，敢请老令尹关照，厚当重报。如何？张仪要来楚国？昭雎大师惊讶，苍老的声音颤抖了。正是，3日后便到郢都。昭雎突然冷笑：张仪自投罗网，老夫爱莫能助。老令尹，昭氏不足，岌岌可危。没有秦国援手，只怕灭顶就在眼前。公子危言耸听了。昭雎淡淡冷笑：昭氏6世兴盛，目下小撮也已平安度过，何来灭顶之灾？又何须他人援手？故作强横，两无益处。嬴华笑道：老令尹该当明白，苏秦不日南下，便是昭氏大难临头之时。若无张仪抗衡苏秦，楚国朝局只怕要颠倒乾坤了。
1: 老夫倒想听听，秦王如何报我？
0: 1年之内，老令尹在楚国摄政。
2: 昭雎大笑：
0: 秦王以为他是楚王？秦王固非楚王， 可更能决定招式不足之生死存亡。老夫愿闻秦王手段。鬼魂房陵三百里，与楚国罢兵，与楚元皇姬新派修好，内外夹击，促使楚王连根铲除楚国老世所。老令尹以为如何？赵居长叹一声：
1: 老夫心意只是不想受人夹制而已。
0: 两相结盟，两相得意，谈何夹制？老令尹多虑了。赵居颤巍巍站了起来：
1: 好了，老夫尽力而为，只是公子还得辛苦了。
0: 但凭老令尹吩咐，赵居低声说了一阵，尹花连连点头。次日暮色时分，郢都水门即将关闭，一叶小舟飘了过来，出示了中大夫晋上的送物令牌，悠悠出了水门，飘进了一片汪洋。小舟在汪洋中飘荡了整整一个时辰，直到月上东山，才调转船头向云梦泽北岸飞快地驶来。看看将近岸边的大石码头，船舱中走出了一个白衣人，从容地在船头临风而立，月光下分外潇洒。
3: 好哥，梅小哥，晋上有礼了。
0: 岸上一人高官带见，笑语颇显轻薄。
3: 晋上，我给你的物事如何？
0: 白衣人很矜持。
3: 小哥有心人，那物事太金贵了，晋上受宠若惊。
0: 那还聒噪个甚？走。
3: 小哥慢行，还有两句话说。
0: 晋上笑得甜腻腻的。
3: 不瞒小哥，自小哥上次随张仪来过后，王妃念叨不休，想叫小哥与晋上一道做王妃贴身侍卫，也做中大夫，比做张仪仆从可是风光多了。王妃还说，小哥要不满意尽管开价。还有吗？
0: 白衣人眼中闪出一道凌厉的光芒。晋上不由自主的一颤。
3: 大体如此，小哥意下如何？
0: 不劳你操心，我自会对王妃说。走。
3: 好好好，随我来，小哥走好。
0: 晋上边走边殷勤唠叨：
3: 小哥，王妃有王子了，更美了，水灵白嫩的仙女一般，真是口好菜。你小哥比我晋上可是福气了。
0: 白衣人猛然站定，森森目光盯住了这个俊秀聪明的中大夫。晋上，你好好给我办事，我便成全你这口福。本公子没有趣味，否则我叫楚王活剐了你。晋上浑身一激灵：
3: 是是是，小人明白。公子，你不是张仪仆人吗？
0: 休得聒噪，头前领到。刹那之间，晋上的轻薄无影无踪，温顺的像一头绵羊，颠儿颠儿的领路向前，到达山间明亮的庭院廊下，晋上轻柔的颠着小步进去禀报了。
4: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5: 是先有蛋。
6: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7: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8: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9: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8: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9: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10: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11: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0: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2: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3: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大秦帝国第二部国命纵横第十一章引夺恩仇。不晓得贵人来了，快快进来。片刻间，厅中传来清晰柔腻的笑语，一个婀娜身影轻盈地迎了出来。在下参见王妃。白衣人深深一躬，正就笑吟吟扶住道：好小哥小毒，你可是我的贵人也。上次一来我就有了王子，大方整日说要重谢小哥，来进来了。进得舒适优雅的厅中，侍女轻柔利落地将茶捧了上来。白衣人坐在了郑秀对面，一个捧匣黑衣人肃然立在身后，金上也笑吟吟地站在郑秀座后，眼睛却不时地四处打量。郑秀瞄着白衣人笑道：小兜，朕择东山茶，碧绿清香，秦国没有的了。天下有名的无茶，在下多谢王妃盛情。小的就好，我是从来不给人上茶的了。郑秀眼中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异的光芒。小哥，到楚国如何？我保你做大官了。白衣人目光一闪，一阵朗声大笑：不瞒王妃，在下乃是秦国公子嬴华，身为王族，官居行人，身不由己也。奇怪的是，郑秀并没有丝毫的难堪，反倒一脸惊喜：
1: 真不晓得呢，也是，等闲人哪有这般气象？不管你是谁，我都看着顺眼，只是有点可惜了。
0: 王妃，有朝一日，嬴华在秦国失势，定来楚国。晓得了，秦国还是靠不住了。你看，我在楚国便不会失势。王妃诧异，嬴华此来，正是奉丞相差遣，要给王妃密报一个消息。
1: 张仪吗？
0: 晓得了，说也。嬴华正色道：秦国想与楚国修好罢兵，提出归还楚国房陵300里，可楚王不要房陵，只要张仪。秦王如何肯叫自己的丞相送死？于是秦王秘密遴选了20名美女，其中有10名绝色狐女，要送给楚王。交换条件是楚王不再记恨张仪。丞相念及与王妃素有渊源，差我密报王妃留意，秦狐美女入楚，王妃岂能安宁？郑秀灿烂的面容顿时黯淡下来。
1: 秦狐女上路了吗？
0: 嬴华掐着指头一阵默算：3日后上路。晓得了。楚王主意若变，秦王能否取消秦狐女入楚？
1: 张仪敢不敢来楚国结盟？
0: 丞相已经到了函谷关，随时准备入楚。郑秀叹息了一声：晓得了。
1: 张仪好人呢？
0: 丞相送给王妃2样礼物，呈上来。嬴华接过一只精美的铜匣，打开，这是一方蓝田玉枕，妙在两端嫣红，中间碧绿，夜间别有光彩。又拿起一个形制粗朴的陶瓶，这是给楚王的强身狐药，王妃定能多子多福。郑秀淡淡一笑，抚摸着蓝田玉枕，爱不释手，不妨却突然转身，哗啦一声将那只陶瓶摔碎在地。亲上连忙碎步跑了过来，趴在地上捡拾碎片与药丸。郑秀咯咯一阵长笑，点着晋上的额头道：

上啊，晓得不？日后这药丸就是你的了。三日后，张仪的特使车马大张旗鼓地进入了楚国。一过淮水，秦国特使与丞相张仪两面大旗也来沿路楚人争相围观，都想看看这个上门送死的秦国丞相是何等模样。张仪从容端坐在六尺伞盖之下，任人指点笑骂，依旧是泰然自若。马队仪仗也毫无表情地行进着，对道边动静似乎全然丧失了知觉。堪堪行进到距离郢都百余里的人烟稀少处，却见迎面烟尘大起，一支旗队飞驰而来。张仪脚下轻轻一动，车马仪仗停在了道边一片树林旁。来旗渐行渐近，正是银华率领的商社骑士。张仪车马一出函谷关，银华便率黑兵台两名得力干员飞骑先行了。到达郢都的当晚，银华立即点出了多年囤积在商社以备急用的各种奇珍异宝，派出了商车一班老商，携带各色贵重礼品登门造访楚国重臣，探查动静，而后又亲自造访了昭居与郑袖两处要害。两件事办妥，正好得到张仪将到淮水的密报，带领商社骑队飞马迎来。张仪与银华在树林中密谈了一个时辰，诸事一妥，军事战马也就是完毕，立即启程向郢都进发。一路不疾不徐，恰恰在暮色时分赶到了郢都北门外。此时楚国王宫所有的官署都已经关闭，城门守军与一应留职吏员也都是按照惯例放行禁止。秦国特使入楚本是大事，在寻常白日当即报令尹府或国王定夺后，方可按照礼仪迎接入城。张仪车队仪仗突然而来，城门将领军士与国人一样，也风闻了楚王要杀张仪复仇。虽然对秦人侧目而视，但未奉王令，谁敢对这个虎狼大国的特使无礼？放行！北门将军终于渴着嗓子喊了一声。按照天下通例，500马队在城外扎营，张仪只带领20名护卫剑士并几名吏员进了郢都。驿馆称见是秦国特使，不敢怠慢，立即安排到最宽敞的一座庭院。银华的商社多年来已经将驿馆上下吏员买得通熟，一般人马刚刚住下，饭食茶水立即送到了各个房间。银华换来一城吩咐，自明日起自愿自己起吹，对外不要泄露，我自会重谢你的。一城连连答应着，颠儿颠儿的去了。诸事安排妥当，张仪酣然大睡。飞云说银华劳累，坚持叫他歇息，自己却不敢大意，坚持在张仪寝室外值夜守护，直到东方大亮。清晨某时，楚怀王被内侍从睡梦中唤醒，大事不悦道：“要不早朝，锅灶何来？滚了！”内侍惶恐道：“禀报我王，秦国张仪宫外请见。”楚怀王一咕噜翻身坐起道：“如何如何？张仪来了，何时来的？”内侍低声道：“方才听说昨夜入城。”好个不怕死的张仪！楚怀王立即站起更衣，可是等穿戴整齐，楚怀王却犹豫了。自从坚持向秦国要张仪以来，他一心等待秦王交出张仪，一心督促屈原厉兵秣马，督促春申君策动齐国，已经多日不举行朝会了。某时早朝的规矩也在他即位后不久取消了。黎明清晨对于他是最宝贵的时光，与光鲜白嫩的郑袖折腾一夜，那几个时辰可是酣睡正香的时刻。可郑袖这几日却带着小王子去了别宫，楚怀王耐不得寂寞，

0: 昨夜将两个侍寝侍女赏玩了大半宿，此时站起来还觉得晕乎乎的，但楚怀王的犹豫却不在此，而是确实没料到张仪竟然赶来，更没有想过张仪来了如何个杀法。他只有一个心思，张仪绝不敢来，他一定要揪住秦王要张仪。而张仪突然来到了面前，立即杀吗？好像不太对。要杀张仪，总得有个隆重的复仇仪式，至少须得全体大臣到场，祭拜天地宗庙，而后杀了张仪。非如此，何有王者威仪？何以重振楚国雄风？可目下，屈原在外练兵，黄歇在外斡旋齐国，昭君一般老臣又一直卧病不起，骤然早朝来的也只能是些小官小吏，悄悄杀个张仪，岂不大折了威风？传令宫门将着张仪单独入宫，在东偏殿等候。楚怀王终于拿定了主意，内侍急忙出宫，对宫门大将低声说了几句，宫门大将昂昂走到张仪摇车前道：“楚王有令，张仪单独入宫。”银花一阵紧张，正要上前理论，张仪却在车上咳嗽了一声，随即从容下车，对银花低声道：“沉住气，按既定谋划行事。”大袖一摆，随内侍去了。东偏殿冷冷清清，既无侍女上茶，又无礼仪官陪伴，只有殿外甲士的长矛大戟森森然游动着。张仪自顾踱着步子，观赏着窗外的竹林池水。好好看了，看不了几天了。楚怀王冷笑着走了进来，一对甲士立即守住了殿门。秦国丞相特使张仪参见楚王。张仪，你知罪吗？敢问楚王，张仪何罪之有？你，张仪。楚怀王将王案拍得啪啪响，骗我土地，折我大军，害我君臣失和，竟敢说无罪，好大胆子你！楚王，容臣一言。张仪微微一笑道：“先说许地魏国，春秋以来400年，大凡割地皆需国君定夺。张仪与楚王协约，原为修好结盟，不意秦国王族激烈反对割地，秦王与张仪亦不能强违。但是大秦与大楚修好之意终未有变，是张仪立主，这才有归还房陵300里粮仓之举。奈何楚王不解张仪苦心，反而仇恨张仪，着实令张仪不解。另外两罪，张仪不说，楚王也当知晓，是宁臣虚妄之言。其一是六国联军进攻秦国，而不是秦国进攻六国，六国兵败归罪于张仪，岂非贻笑天下？其二，张仪使楚全为两国结好，是否结好当在楚王与大臣决断，若因此而君臣失和，只能说权臣与楚王国策相左，恶意尾随于张仪而已。楚王若信以为真，张仪也无可奈何。陈言当否？楚王明察。楚怀王嘴角抽搐，脸色青一阵白一阵，突然拍案喝道：“来人，将张仪打入死牢！”说罢转身便走，一个趔趄差点绊倒在门槛上。出的东偏殿，在湖边转悠了许久，他才平静下来，却又感到心中一片茫然。禀报我王，大司马屈原紧急求见。屈原，叫他进来。片刻之间，屈原匆匆来了，一身风尘，一头大汗。臣参见我王。屈原，你不是说一两个月都回不来了？臣闻张仪入楚，心急如焚，先程赶回。急得何来？怕本王处置不了张仪？屈原急迫道：“臣启我王， 张仪乃凶险之徒，实为天下公害，宜尽速斩决。臣怕有人为张仪暗中周旋，贻误大事，是以心急如焚。楚怀王心中一动，笑道：“屈原啊，张仪入楚，本王也是刚刚知晓，你如何早早知晓？还有时间赶回郢都了。”屈原道：“张仪大张旗鼓入楚，沿途村野皆知，群骑斥候在边界亲眼所见，前日便飞报军中，我王如何今日方在知晓？臣以为此中大有蹊跷。”楚怀王不耐烦地摆摆手：“好了好了，动辄大有蹊跷，叫本王如何理过当政？”屈原沉重地喘息着：“臣请我王立即斩决张仪。”“立即斩决？”楚怀王一脸嘲讽：“屈原啊，你与春申君如何总是急吼吼毛头小儿一般？大国杀敌国大臣，总得有个章法，至少得叫张仪无话可说，是了。”“床也。”屈原愤激得满脸通红：“张仪天生妖邪，言伪而变，心逆而显，若叫此人施展口舌，大奸也会变作大忠。我王宽厚，其实被张仪巧言令色所惑，必致后患无穷。为今之计，我王当效法孔子、朱少郑某，不见其人，不行疑点，立即斩决。屈原自请做行刑大臣，手刃张仪。”“好了好了，晓得了。”楚怀王很是不耐：“打死马回去了，容本王想想再说了。”说完一摆大袖，径自去了。屈原愣怔半日，长叹一声，颓然跌倒在草地上。回到后宫，楚怀王心绪不宁，又烦躁起来。本来拿定的主意，被屈原一通气昂昂的搅扰，又乱得没了方寸。想想屈原说的话，对秦国、对张仪的新仇旧恨又翻滚起来。也是，立即杀了张仪，米怀便是敢作敢为的君主，一定大快人心，举国同仇敌忾，安知不是振兴楚国的大好时机？禀报我王，王后回宫了。一个侍女轻轻走来，低声禀报：“啊！”楚怀王一阵惊喜：“几时回宫了？”“我王登殿时，王后回宫。王后病了，我搭不起。”侍女还没有说完，楚怀王已大步流星地走了。郑袖只走得几日，他立时觉得没有了那股舒坦劲儿，整个后宫似乎都变得冷冷清清，国王的尊荣奢华似乎也都索然无味了。夜来睡不好，白日时不安，心头时时涌动的那股烦躁竟怎么也解消不了。说到底，这个女人对他是太重要了，不但使他快乐无边，还给他生了唯一的一个王子。说也奇怪，郑袖从来不阻止米怀与其他依于生子的嫔妃侍女寻欢取乐，有时还哄着他，纵容他去尝鲜。可所有侍寝的嫔妃侍女竟然都没有生出一个子女来，米怀也就越发认定郑袖是上天赐给他的女宝，没有郑袖他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郑袖病了，不是要他的命吗？寝宫里帐幔低垂，虽是白日，却依旧点着雪白的纱灯，艳丽舒适的令人心醉。一身绿纱长裙的郑袖侧卧假寐着，婀娜曲线在朦胧的纱帐中更是迷人。突然一阵沉重急促的脚步声传来，郑袖立即嘤嘤抽泣起来：“郑袖啊，你病了吗？快来我看看。”楚怀王急步冲了进来，走到卧榻边，撩开纱帐，抱起了郑袖。可一向温顺的女人却睁开了他的怀抱，大声地哭了起来。楚怀王当真是手忙脚乱了：“哪里疼？快快叫太医！”“不要。” 心疼。郑秀趴在大枕上，伤心地哭泣着。
1: 哎呀，我的王后，你就好好说话，如此哭泣，急煞我了。
0: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
1: 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的会合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由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那梅到车了看雨那么可怜啊，危险的了嘞，孟发无语的嘞，孟发无语的嘞。
4: 喂喂喂，不管你的农村该我的心里个。

0: 没客气，放腿上等我个二三二四去送去，有谁喊谁够不得，阿哥都是哪行官，到哪月圈的美女娱乐场馆露决议露腿上摸摸戏，不露那美女娘的戏，吃过自己的白司机，那美不咕咚咕咚往五行门，你可给忘了说丢音，吃的时光烟的鬼露死也露啊，后悔的。我拿月说不好听，你露扯扯我个心，我个心为你好，你那不露眼我傻。强上强欧没强鱼，强鱼就得了出水体。不愿多难我的那美女，雪娇昂雪露绝意，月后雪娇归二党。
1: 老师同样欢迎你。
2: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村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省政协领导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江山营开营，峡口水库开启今年首轮夏灌。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最后是乡村采风，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7月22号下午，省政协副主席陈勤仓来江参加民生议事堂为民办实事专题协商议事活动，并开展调研。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专职副主任葛永明、衢州市领导方建中、蔡芳林，我市领导黄晓斌、季根寿、毛慧清参加。陈勤仓一行先后来到位于谭石镇詹村村的蛋鸡养殖示范园、上王村共享食堂和谭石镇养老服务中心等地，认真听取有关情况介绍，详细了解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老年助餐服务以及养老服务中心运营等情况。随后在谭石镇民生议事堂召开的聚焦聚力农村养老促进共富可感可及专题协商议事会上，政协委员和界别群众代表围绕养老服务提升存在的有关问题展开深入协商讨论和建言资政，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逐一进行了回应。陈勤仓对本次协商活动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聚焦聚力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

0: 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加快推进农村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持续为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坚持系统施策，协同发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山区共富养老江山样本。要擦亮协商品牌，以高质量履职助力推动共同富裕。衢州市政协主席方建中指出，江山市政协探索推行的1455工作法在机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上做了很好的探索，使协商民主在基层有了可靠的操作路径。希望下一步按照省政协部署要求，把民生议事堂平台机制用得更好、更有成效，为基层群众办更多实事，真正把人民政协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在汇报中表示，江山将以此次协商为新起点，把大家的金点子转化为提升农村养老服务水平的金钥匙，持续补齐养老服务短板，积极探索医养融合模式，大力推进多贫合医改革，全面加强养老护理队伍建设，牢牢守住养老机构安全底线，努力让老有康养在江山更加可感可及。7月22号上午，2026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浙江衢州江山营开营，来自丹麦、意大利、捷克、荷兰、德国等10个国家的海外华裔及香港青少年等30余人齐聚江山，开启一场触摸故土文脉、探寻中华根魂的研学旅程。省侨联党组成员、秘书长胡慧雷，衢州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吴有义，衢州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马伟明，江山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毛湘水等参加开营仪式。仪式上，江山市锦绣中学负责人致欢迎词，向远道而来的青少年送上诚挚祝福。随后，相关领导为夏令营授旗，并向领队和营员赠送纪念品。营员代表结合海外生活经历，上台分享对故土的向往，言语间满是对中华故土的憧憬。胡慧雷代表省侨联对全体营员、领队及工作人员表示感谢，他希望营员们争做勤思考的寻根探索者，在江郎山、念巴都、仙霞古道研学途中多问多思，争做懂感受的时光记录者，细细品味江山风土人情，把所见所闻带回海外，争做善沟通的友谊使者，主动交流互动，读懂有温度的中国。本次夏令营为期10天，由中国侨联主办，浙江省侨联、衢州市侨联、江山市委统战部、市侨联承办，江山市锦绣中学执行。这是我市第7次承办此项活动。7月21号起，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安排峡口水库开闸放水，正式启动下灌工作，为该灌区约14万亩农田送去及时水，护航灌区粮食稳产丰收。当天上午，记者在峡口水库西干渠王村村段看到，灌溉渠两侧耕地连片规整，部分早稻已收割完毕，等水待耕。大片再生稻已进入抽穗扬花期，田间用水需求旺盛。种粮大户戴小红：
1: 这个现在放的水对我们是最好的、最有利的时候。现在再生稻是养秋穗期跟扬花期啊，在早稻割了是要种豌豆的，豌豆要打田啊，怎么进需要水的时候嘛。
0: 根据安排，本轮下灌自7月21号8时起至7月28号22时结束，为期8天，实行24小时连灌。其中，东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6.5立方米，西干渠流量控制在每秒13.5立方米，总放水量达1310万立方米，可满足9个乡镇街道约14万亩农田的灌溉需求。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灌区管理科副科长杨小菊：
2: 由于前期的这个气温比较低，然后受那个台风八位的影响，降雨比较多嘛，所以我们今年的这一次灌溉的时间啊，比往年要推迟大概10天左右。
0: 接下来，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密切与灌区农户的联系，视情况在立秋前启动第二轮灌溉。
3: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清泉入户润民心，改水实事暖万家。
4: 聚焦三农。
3: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是2026年市政府民生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1400万元，由市城投集团投资建设，改造范围覆盖新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工程紧扣城乡供水一体化目标，推动农村供水设施标准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惠及上万户农户。近日，记者在清湖街道全家垄村一施工现场看到，一条规整的沟槽沿村道延伸，全新供水管网已铺设到位，工人正在沟槽旁有序开展土方回填作业。据介绍，目前管网铺设已基本完工，项目进入路面修复与水表安装收尾阶段，计划七月下旬主体完工。清湖街道、长台镇两大片区农村供水管网多为2007年铺设，已使用近20年，管道老化渗漏严重，且地处供水末端。本次改造针对性破解供水痛点难点，创新构建双水厂供水保障体系，打通城区水厂与峡口水厂的供水管网，实现互通互联、互补供水。市水利局农村水利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刘思远：
4: 推进清泉入户工程初衷是聚焦农村群众急难愁盼的用水问题，补齐乡村供水基础设施的短板。我们希望通过管网更新、水表换新，彻底解决以往水压不足、供水不稳、管网漏水等民生难题，让村民都能用上安全水、放心水，不断提升群众的生活幸福感。
3: 在长台镇长安村，智能水表安装调试工作正有序推进，走进村民家中，拧开水龙头，水流顺畅。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告诉记者，此前常有村民反映用水难，每逢春节用水高峰期，停水是常有的事儿，高层住户水压不足更是常态。长安村村干部郭德普：
5: 现在全部换掉之后呢，就是全部都是新水管，水压的话肯定比以前好了。
3: 清泉入户供水系统换新工程聚焦管网更新、水表换新两大核心任务，全域翻新辖区老旧农村供水管网，同步更换使用超6年的老旧水表10000个。据了解，此次更换的10000个智能水表均配套水量在线监测设备，可对漏损异常实现实时监控。工程竣工后，市水务公司将建立长效管护机制，安排人员常态化开展管网巡查、水表检修工作。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7: 在扶贫工作中有个雨露计划，超哥你了解吗？
8: 雨露计划？哎，这我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听这名字吧，应该和教育有关啊。
7: 哎，你说对了，教书育人啊，就像是春风化雨，哺育桃李。为进一步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加贫困人口收入，加快扶贫开发和贫困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构建和谐社会的步伐，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决定在贫困地区实施雨露计划。
8: 扶贫开发多年的实践证明，通过扶持引导和培训，提高贫困人口素质，增强其就业和创业的能力，把人口压力转化为资源优势，是加快贫困农民脱贫致富步伐的有效途径。
7: 是的，作为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雨露计划以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为特色，以提高素质、增强就业和创业能力为宗旨，以中职中技学历职业教育、劳动力转移培训、创业培训、农业实用技术培训、政策业务培训为手段，以促成转移就业、自主创业为途径，帮助贫困地区青壮年农民解决在就业创业中遇到的实际困难，最终达到发展生产、增加收入，最终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
8: 这是一项以教育培训为主的扶贫措施，主要是针对年轻人。
7: 是的，在我们江山啊，雨露计划的扶持对象是经认定的低收入农户子女，在校接受中高等职业教育的。
8: 那扶持的标准呢？
7: 扶持标准是每生每学年3000元，包括顶岗实习。
8: 那要怎么样来申报？
7: 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家庭填报江山市雨露计划助学补助申请表，并提供家庭户口簿、就学证明、农商银行卡等相关复印件。低保户还需提供低保证，

0: 然后由村乡镇街道审核签字盖章，由江山市扶贫办教育局审核确认名单并公示，由市财政局审核，最后补助款直拨到农户银行卡。
1: 希望通过雨露计划能够培养更多讲道德、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经过努力使贫困地区的农民整体素质有所提高，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明显增强。
0: 是的，希望我们介绍的内容啊，对符合条件的低收入农户有实实在在的帮助。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四省九地市漂流爱好者激流争锋。
2: 乡村采风，
3: 7月19号，浙皖闽赣联盟花园九山争霸体育大赛漂流比赛暨江山市福盖山峡谷漂流杯第14届漂流大赛在念巴都福盖山漂流景区举行。来自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四省的200余名漂流爱好者齐聚一地，在激流中展开一场速度与技巧的水上对决。本次比赛设置竞技漂和逍遥漂两个项目，其中竞技漂赛道全长2公里，总落差90米，河道曲折，水流湍急，是专业选手比拼实力的核心赛场。逍遥漂赛道全长3.5公里，落差50米，水流舒缓，风景宜人，适合大众休闲竞速、亲子趣味体验。比赛分专业组与大众组两个类别，大众组下设男子组、女子组、情侣组、家庭组，兼顾竞技性与趣味性。经过激烈角逐，王景林、龙兆清获专业组第一名，陈伟宪、杨云获男子组第一名，江淑芬、徐爱香摘得女子组第一名，邵曾、刘昆仑摘得情侣组第一名，黄长瑞、黄新田摘得家庭组第一名。比赛现场还为各组前6名的选手颁奖。参赛选手陈伟宪，
4: 他拿到了这个冠军，非常激动，非常开心，很感谢这个主办方，这个28度的这个漂流比赛的这个环境，水特别清澈，特别凉快。
3: 参赛选手殷佳静，
5: 我们是浙江永康来的，然后感觉漂流很刺激，然后比赛的体验也非常好，然后也很凉快，夏天来这边，所以我们都是全家来的。每年
3: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山将继续坚持以赛事为媒，推出更多体育加特色活动，以赛促旅，以旅兴产，促进四省边际区域协同发展。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3: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0: 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 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0: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0: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0: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

0: 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四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四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四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四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 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

0: 一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何畅报道。
7: 盛夏的夜晚，王戟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手轮圈磨出的老茧，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8: 对于我们学校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7: 王戟不满14周岁就考入国防科大，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王戟在国内率先提出高可信软件技术概念，带领团队自研核心工具，开发算法。

0: 攻克漏洞排查、安全验证等难关，闯出了一条自主可控的新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的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 100%， 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 29.9 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 6.6%， 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 87.4%， 同比上升三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 1.6 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 5%， 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 14%， 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六成。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4: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七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六月的92.2。
4: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程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今天晴到多云，局部阴有阵雨，气温28到38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王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

0: 广早新闻，今日头条。省委书记王浩昨天在杭州调研文旅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十五届九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深入推进文化加旅游上实现新提升，让文旅融合基础更加扎实，产业更具活力，品牌更加响亮，加快形成更多高水平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标志性成果。位于留下老街的留下1129宋氏美学生活街区，以宋氏美学为基底，打造了古今共生的街区肌理。王浩考察历史文化传承街区，详细了解文物保护与修复、文旅资源开发利用等情况，并与文创项目负责人深入交谈。王浩指出，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二者都是浙江的金名片，融为一体才能相得益彰。要发挥深化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牵引作用，加快构建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生态体系，进一步促进文物和文化遗产整体保护、活化利用，着力培育兼具流量和流量的文旅爆款矩阵，做优特色文旅，强化业态创新，不断提升诗画浙江和美乡村的吸引力、影响力。随后，王浩来到西泠印社和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考察文物保护利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王浩指出，守护好、传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让优秀传统文化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推进高水平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要把握好更续与创新的契合点，树牢保护第一、传承优先的理念，以严格标准建立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更好传承更续历史文化的精华瑰宝，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表达形式，打造一批融铸古今、汇通东西的文化成果，进一步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在以文铸魂、以文赋能、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上展现更大作为。省领导邱启文、刘飞、李延义参加调研。记者何冰倩报道。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昨天上午主持召开省双拥领导小组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重点，精准发力，深化军地协作、军地互促，全力推动双拥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努力为强国强军做出浙江新的更大贡献。刘杰充分肯定去年以来我省双拥工作取得的成绩，他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优良传统和特有政治优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明年将迎来建军100周年，做好新时代双拥工作责任重大、意义重大。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传承和发扬好双拥光荣传统，全力支持部队建设发展，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国防和军队建设全局，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积极推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进一步发挥我省人工智能和相关产业发展优势，积极促进科技创新成果双向转移转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要用心用情落实好拥军优属有关政策规定，有力解决官兵后顾之忧。要纵深推进双拥模范城创建，积极打造智慧双拥、数字从军等数字化新场景，持续提升我省双拥工作辨识度。要健全完善双拥工作制度机制，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密切部门协同联动，加强正面典型宣传，不断汇聚工作合力。姚高原、张晓明参加有关活动。会上，省双拥办汇报前一阶段双拥工作开展情况，十五期间双拥工作重点。省交通运输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做交流发言。会议审议了有关事项。
0: 昨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省政府关于上半年

0: 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政府工作的报告。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好，主要指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全省生产总值达4.79万亿元，增长5.7%。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低空经济与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集群营收增速超20%，协同推动芯片、大模型、智能体、应用服务等全产业链创新发展。同时，我省实施演艺、赛事、养老等领域35个专项政策，大力推动消费转型升级。上半年使用以旧换新资金82亿元，直接带动消费超900亿元。推动文旅融合，通过举办首届吴越杯城市足球联赛，编制全国首个中小学生春假指引，举办大型营业性演出等，打造有吸引力的消费场景。上半年全省入境过夜游客、国际旅游收入分别增长33.8%和36.8%。下半年我省将力争 GDP 增长5.5%左右，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左右，高质量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大会，持续办好浙 BA 等群众性体育赛事，大力培育土特产富全产业链，拓宽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增收渠道。
1: 宁波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7次会议昨天选举沈明权为宁波市人民政府市长。
0: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书记说，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杭州市滨江区要深耕人工智能，优化创新生态，全力推动创新滨江建设全面城市。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的报道。
2: 今年以来，杭州滨江区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变量，奋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预计上半年 GDP 总量超1600亿元，工业总产值列全市第一。杭州市滨江区委书记郑迪说，滨江要坚守高新使命，在做深做透两篇大文章上先行示范，激发人才活力，加速成果转化，深化产业布局，
3: 统筹推进教科人一起改革发展，探索高校与科创平台双聘互认的人才引进与流动机制，入选国家自创区改革典型案例，加快建设环科创平台创新生态圈，7项科技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创历史新高，智能物联、集成电路产业产值保持2位数增长，具身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获评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2: 一流创新生态是滋养创新创业的沃土，滨江区推出投资加孵化、验证加孵化等服务，入选首批部级标准级孵化器12家，增加上市公司3家，独角兽企业3家，推进国家级智能物联产业知识产权运营中心建设，联动服务人工智能 OPC 社区，在半导体装备、芯片设计等领域组建并购基金，预计新增年产值超10亿元。郑迪说，滨江要趁势而上，抓住机遇，在推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上勇攀高峰。
3: 市区联动以超常规力度建设国家具身智能应用中心基地，高标准推进4大公共服务中心建设，合理攻关世界模型、端侧芯片等核心技术，推动具身智能在城市管理、消费升级等领域应用，落地省鲲鹏升腾开发者生态创新中心，构建人工智能全产业链，争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第一区。
4: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正引起关协贸易对接会中东专场昨天在义乌举行，助力浙企深耕中东市场。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和义乌台的报道。
5: 贸易对接会现场，在义乌市场上卖文具多年的老板娘任小玲带来了一款专门为中东客户准备的产品，她还希望把这款产品当作化妆刷筒向客户做推荐。
6: 我们从去年11月份推出来之后，客户基本每个月都在下单呢，我希望今天除了订我文具的采购商以外，还可以订购日用品的客商也能接到。
5: 深耕外贸多年，任小玲坦言，中东市场体量庞大，需求稳定，是企业外贸增长的关键支撑。但此前跨境物流不畅、通关受阻等问题，一度让海外采购商顾虑重重。这次专场对接会搭建起了面对面的交流平台，有效打破沟通壁垒，让他的底气更足了。 很快，做日用百货生意的伊拉克采购商 Eric 就找了过来。前阵子，他的客户刚提出了采购类似商品的需求。
7: 我给我的客户微信之后，他会看看质量，然后客户就直接可以联系他。
5: 持续升温的中东经贸合作热潮也吸引了长期深耕义乌的外籍客商抢抓机遇。2017年就在义乌创业的阿富汗客商诺伊扎根义乌后，办了贸易公司，开了实体商铺，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工厂。每个月都有几十个集装箱柜的锂电池、逆变器等新能源产品远销中东。诺伊说，参加这场对接会，除了想找到更多的浙江供应商之外，还想向海关咨询铁路或者卡车出关的问题。他希望在这里了解打通跨境物流堵点，享受更多外贸利好的政策，进一步扩大中东市场贸易规模。
8: 我刚刚也招了一些供应商，然后还要招了一些协作的客户，然后中东的客户也找到了。
6: 找到了几个客户啊？
8: 三个四个，对，交了很多。我交了他们过去我们公司看产品，然后供应商也是从杭州来的，从宁波来的，我也教他们跟我们合作呀。
5: 本次对接会规模大，覆盖面广，资源集聚度高，汇聚了政企银官协多方力量，链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共计450多人参会，实现供需双方、服务机构、项目主体全方位精准对接，金融、建工等配套服务机构同步参会，为浙企出海拓市筑牢服务保障。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欣欣说，
9: 发挥政银企官协的这个机制作用，赋能我们省的外贸企业开拓中东市场、多元市场。我们也邀请了义乌70多家的中东采购商来参加对接会，和我们参会了300余家外贸企业开展对接。这些中东采购商一年在浙江的采购金额约3亿美元，可以拉动我们这些来参会的外贸企业把他们的日用品出口到中东，补充中东的这个日用品的库存。
0: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主题采访活动昨天进入第二天。主题采访团走进宁波，深入永江实验室与永兴光学股份有限公司，探寻浙江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0: 在宁波永江实验室展厅，一块从8米高处坠落却完好无损的陶瓷材料吸引了采访团的目光。这项全球首次实现陶瓷室温拉伸塑形的颠覆性成果，正是实验室打通基础研究到概念验证到中式放大到产业孵化全链条创新体系的缩影。作为宁波史上最大的科技投资项目，永江实验室锚定新材料前沿赛道，目前已集聚近700名科研人员，孵化出超高纯纳米抛光料、柔性显示面板、核心材料等多项填补国内空白的成果，正加速跨越科技成果转化的死亡之谷。永江实验室主任崔平说，实验室构建孵化器加科创学院加天使基金三位一体孵化体系，从技术、市场、管理、金融等多维度助力初创企业规范成长。
11: 他在我这个院子里面，就高端设备也有，人才也有，要测试啊，要干什么，他都有，就非常的方便。
10: 从高能级科创平台到产业一线，创新的活力同样在澎湃。在永兴光学，采访团看到了这家宁波老厂的硬核逆袭。依托与浙江大学的深度产学研协同，永兴光学成功研制出国内首台商业化四色激光共聚焦显微镜，核心部件国产化率超过90%，打破了国外巨头在高端显微领域的长期垄断。如今这家企业不光将产品送入清华、北大等顶尖高校实验室，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并加速向激光雷达、车载光学等新赛道拓展。新京报记者于金明说，
12: 然后我们真的就看到了一个小小的镜头的国之重器啊，这个镜片的玻璃的设计啊，要求非常非常高的，毕竟是在38万公里以外的真空嘛，然后极寒极热，在来之前没有听到过宁波永兴光学，但是参观以后就知道了真正科技的力量。
1: 近日，宁波德业储能科技有限公司在线申报2180件锂电池微包使用鉴定，不足半小时顺利收到海关签发的微包使用鉴定结果单。这是浙江省首票采用产品线合格评定模式开展包装使用鉴定的出口锂电池产品，标志着出口锂电包装智慧监管业务场景在浙江正式落地实施。今年上半年，全省出口锂电池超250亿元，同比增长111%。
0: 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金融领域阶段性成果发布会近日举行，跨境支付龙头联联数字与银联国际签订合作协议，携手推动 AI 与跨境支付融合创新，落地全球采购智能体支付模式。以往外贸企业有跨境采购手续繁杂、对账难、合规审核周期长等痛点，双方创新推出人在场智能支付模式，借助 AI 智能体完成供应商筛选和交易处理，企业把控核心决策，兼顾支付效率和资金安全。双方将优先落地全球采购 AI token 充值场景，整合各自全球服务和支付网络资源，推进智能体支付方案标准化、规模化应用。
1: 杭州市昨天发布强对流天气灾害防范应对规定，9月1号起施行。这部总共29条的新规，构建起一套覆盖监测预警、临灾处置、机场响应的全链条防范体系。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5: 杭州滨海沿江，亚热带季风气候特征明显，强对流天气极为活跃。近五年，杭州地区强对流天气年均发生22.4次，去年更是达到了29次。传统的防汛防台机制面对台风、梅雨等系统性天气过程很有效，可遇到强对流天气现象，容易暴露基层响应速度不够快、权责不明等问题。杭州市司法局副局长林玲坦言，必须靠一部小切口立法，从制度上进行规范，同时把实践中管用的办法固化下来。
13: 为了适应强对流天气，突发性强、生命时短、局地性强、多点散发、致灾性强这样的特点，我市围绕监测、预报预警、分级分类响应等进行探索创新，形成了乡镇、村社短邻极端天气灾害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和街道社区短邻极端天气城市内涝防范应对双十条工作举措，规定以立法形式予以固化。
5: 杭州市气象局副局长江继红说，强对流天气精准预报仍是世界性难题，基层一线的快速响应至关重要。
14: 强对流天气空间尺度小，对流单体水平尺度多为几公里至数十公里，区域性过程生命时一般1到4小时之间，其中最强阶段可能仅仅维持15到30分钟。今年7月4日，建德市阳西街道的强对流天气过程暴雨预警在50分钟内从黄色连续升级到红色，由一村安全转移96名被困群众，实现全村零伤亡。规定专门建立以气象预报预警为例，基层一线快速响应的工作机制，正是应对强对流天气的客观需要。
5: 杭州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陈小旦介绍，规定要求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接收到高级别预警信号或发现险情时，自主采取临灾处置措施，实现从被动等待到主动处置的转变。
15: 当气象发布橙色以及以上预警信号的时候，一键触发，快速响应，实现预警、指挥、力量、责任4个穿透，也落实3个紧急撤离。危险隐患点强降雨时紧急撤离，隐患点发生异常的险情时紧急撤离，对隐患点险情不能准确判断时紧急撤离，推动乡镇村自主启动灾害应对的机制，落实乡治为战、村治为战。
5: 引人注目的是，新规专门设置了一条容错免责条款，对在强对流天气防范应对中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即便未能实现预期目标，只要符合规定且没有谋取私利的，不做负面评价，依法不予免予追责或从轻减轻追责，这无疑给敢于在关键时刻拍板担责的基层干部吃下了一颗定心丸。此外，规定还针对大型群众性活动、户外休闲运动项目和旅游景区等场所，专条规定了日常防范措施，填补了旅游新业态在强对流天气应对中的制度空白。
4: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潮起之江，书香中国。
0: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近日在杭州圆满落幕，为期4天的展会交易总额达11.75亿元，汇聚全国1000多家参展单位，举办阅读活动1000多场，现场吸引读者56万人次，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 盛会虽已落幕，但浓郁书香正在传遍浙江各地，全民阅读的热潮持续扩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琦佳的报道。
16: 借着书博会的热度，湖州长兴县志诚街道三市社区依托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绘本阅读、经典诵读等活动。社区居委委员徐申表示，书博会就像一粒种子，把阅读习惯种进大家的心里。
17: 借着本次书博会全民阅读热潮，社区对城市书房进行精细化布置，优化阅读环境，为居民营造出沉浸式、温馨、舒适的读书氛围，充分调动居民读书学习的积极性。
16: 一场盛会唤醒了大众的阅读热情，也推动了实体书店向文化综合体转型。在台州黄岩，扎根永宁江畔五年的多云书院近日客流不断，书院累计举办100多期分享会和50多场艺术展览，深度融入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市民林宇说，书院环境优雅，不仅是学习的地方，也是休闲生活的空间。
18: 如果有讲座的话就过来听，从开始到现在有10次了吧。抖音书院是一个学习的地方，同时呢也是一个休闲生活的地方，所以黄岩人呢很喜欢这里，这里环境呢也很好，很优雅。
16: 书博会上，抖云书院亮相书与七光特色书店展区，书店负责人王婷表示，书博会为实体书店提供了全国性的曝光平台，如今走进书店的读者不再只为打卡，而是追求沉浸式的阅读体验。
19: 书博会对于实体书店的意义是非常大的，那对于我们后期的转型跟开拓不一样的文化业务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通过我们举办的读书会、分享会还有我们的艺术展览，走进书店的人群从游客变成了我们的常客。
16: 除了深耕传统阅读，书博会还通过科技赋能让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在杭州书博会两主分会场，依托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打造的典藏汉服式活动热闹上演，小朋友们身着国风服装，手持通关文牒开启寻宝之旅，还能佩戴 VR 眼镜沉浸式感受古画魅力，市民吴选体验后赞叹不已。
20: 跟这个书博会啊进行了联动嘛，活动特别的丰富，特别是里面的那个 VR MR， 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就是特别身临其境。通过这个游戏他还讲了很多就是中国的传统故事嘛，就是小朋友也觉得特别有意思。
16: 中国历代绘画大戏典藏馆宣推美育部主任赵天庭说，
21: 因为中国古代绘画它里面蕴含的信息是非常丰富的，所以其实本身就是一部可以阅读可以探索的中华文明图像之书，所以我们图像阅读的赛道和书博会的宗旨是非常契合的。
1: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公布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第三批入选清单。浙江工业大学绿色创新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发起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以活动类别成功入选，同时也是浙江省属高校首次入选该计划。这标志着学校智库领域的研究工作正式纳入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科学合作议程。将于今年10月16号在杭州举行的全球环境智库论坛环境智库发展与合作国际会议以绿色转型的政策选择和实施路径为主题。截至目前，会议已经吸引了来自亚洲、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等数十家海外智库和知名环境研究机构报名参会，将为全球环境智库提供一个分享知识和经验、促进全球环境智库发展与合作的国际对话交流平台。
0: 记者近日从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了解到，这家公司开展的我国首例高分辨率视觉脑机 GCP 临床试验近日又有了新进展。失明近20年的玲玲化名，在植入视觉脑机设备一个多月后，已经能够写汉字、抓取物品并独立行走。这项技术由杭州暖心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温州籍科学家公司董事长杨家威介绍，这是中国患者首次通过脑机接口写下汉字，也是中国视觉脑机接口企业的最新前沿突破。通过试验录制的视频画面了解到，玲玲写下完整的汉字中国，精准抓取桌面上的鼠标和饮料瓶，并沿着地面白线独立完成直线行走和转折转弯。暖心家团队临床试验相关负责人解释，这三项关键能力突破意义重大，意味着玲玲视觉皮层正在通过持续训练逐渐形成一套新的视觉解析模式，原本陌生的电刺激信号开始被大脑重新组织成文字、物体和道路。 高温下的坚守。
1: 盛夏酷暑，浙江多地为送餐员、环卫工人、货车司机等户外劳动者送清凉、送关怀，贴心守护他们平安度夏。来听浙江之声的综合报道。
5: 上午，由舟山市总工会主办的夏日送清凉服务周在舟山凌晨宝龙广场户外劳动者驿站启动。现场，志愿者们支起临时摊位，开展免费理发、电动车隐患排查、劳动法政策宣传等服务。外卖员陈霞富来到摊位前喝了杯凉茶，并领取了冰感小毛巾、人单、分油巾等清凉用品。
2: 工会对我们挺关心的，给我们送东西，感到心里挺温暖的。
5: 今年，舟山全城108座劳动者驿站已开启避暑服务模式，满足纳凉、补水、热餐、应急救助等需求。其中，超过70座驿站设有爱心冰箱，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取用免费冰水。在丽水青田县，当地正在开展一瓶水传递爱公益活动，全县4个爱心派水站点持续为户外劳动者免费提供矿泉水。与此同时，当地全面升级户外劳动者之家，配备饮水设备、微波炉、桌椅、空调、冰箱、医药箱等设施，免费提供无线网络、报刊书籍等服务，满足广大户外劳动者多方面需求。环卫工人李鹏举说，
3: 现在有了户外劳动者之家，可以到里面乘凉，或者是有水喝，会避下暑，挺暖心的。
5: 嘉善温暖家城市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是当地的城市大管家，有环卫工人、绿化工人等400多位户外劳动者。公司驿站主管刘新婷说，今年他们继续通过善城驿站为户外劳动者提供饮用水、酸梅汤、防暑药品等消暑物品，还为全体一线员工加了一道防护锁。
22: 都改了一线的作业时间，避开了正午的高温时段，我们为每一位的一线作业人员都配备了电子工牌。
2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2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6: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4: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浩亮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 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6: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4: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2班1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7: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 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

0: 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把新技术种进稻田，让亩产冲上新高度。我市举行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中医夜市进商圈，健康服务零距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浙台记者赵成、宋超报道。盛夏时节，各地水稻田间管护繁忙，依托全国水稻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性优势，近年来我市积极推广精准调播、叠盘出苗育秧、波坦苗基插等一系列新技术，补齐机械化种植短板，助力水稻稳产提质、增产增效。7月15号，在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插秧机的轰鸣声在水田上回荡，插秧机来回穿梭，一株株秧苗被精准植入田中，高效又快捷。今年农场启用改良版精准育秧与波坦苗基插技术，通过定位、定量、定向精准调播，实现秧盘种子排布与基插取秧位点精准对位，改变了传统粗放撒播的种植弊端。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7: 就是基插取秧啊，它是一波扎下来，是这么一波的，一波扎下来呢，它这个整个根，它这个根就能接到土里面去了。但是比如说你这个盘，它这个一刀切下来是这么切的，切下来以后呢，基插秧会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就这一波它扎下来了，下面这个你别看它白根很多，白根很多，说明白根很多，说明你的秧育的好，但是这个白根基插秧是用不上的。为什么呢？因为一针取下来把它取断了吗？
6: 育秧质量是水稻丰产增收的关键。浙江杂交稻种植占比超50%，基插秧覆盖约2/3水稻种植面积。当前传统撒播育秧存在种子分布不均、基插漏秧率高且播种量大、出苗不齐、秧苗素质差等诸多短板，无法满足杂交稻稀播少本的种植需求，导致用种成本高、高产潜力受限。针对行业痛点，中国水稻研究所对秧盘培育技术开展关键改良升级。中国水稻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亚良：
7: 改装了秧盘以后呢，它就实现了我们这个带土、带播、带根的基插，插下去以后，它总体上反间发酵会很快。去年在这个浙江省各地啊，几个地方都进行试算了，平均增产是30到50公斤，就是有这个浮动的范围，就早稻、晚稻增产30公斤左右，单季稻增产50公斤左右，这个还是比较可观的。
6: 今年在市农业农村局的积极对接下，丰田家庭农场率先试水这项新技术，早稻试验面积达100亩。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8: 它这个呢，可能是一个撑把率很高，第二个是均匀度、精细度很高，因为我们早稻这块也搞了个试验，就是长势就不一样的。我们像今年的也搞了100亩左右，也搞着试验。
6: 丰田家庭农场是江山市最大的种粮主体之一，负责人陈艳福深耕水稻种植数十年。经过多年稳步发展，农场水稻种植面积已超6300亩。为提高水稻产量，自2015年起，农场负责人陈艳福陆续引入植保无人机、稻谷烘干机、田间监控设备、流水线育秧中心等现代农业装备。全流程的技术迭代，让陈艳福实实在在尝到了科技种粮的甜头。2024年，丰田家庭农场在全省率先实现双季亩产吨半粮。如今对于这项新技术，陈艳福信心满满。江山市丰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陈艳福：
8: 早到晚到我们试验出来了，那么可能明年我们就大面积的推广。以后这个新技术啊，我们还是要好好的把握，去把这个引进来。
6: 丰田家庭农场的丰收实践，正是江山市五粮融合发展的生动缩影。以高产示范为引领，以技术革新为驱动，近年来我市不断引入新技术、新装备、新模式，依托省级基地开展新品种试验示范，筛选优质种源，扶持规模主体建设育秧设施，优化粮种补贴机制，扩面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多措并举推动单产水平稳步攀升。2025年，江山早稻、再生稻、单季稻连续打破多项全省水稻最高亩产记录。江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郑建斌：
9: 通过工厂创建的方式，带动周边大户来这个学习这个关键生产技术。另外一个点是，我们通过一些农事中服务中心的一些机械化改造，提升他们的服务水平，从而促进了一些关键技术工厂品种的推广，以点带面，以面到线，推进我们这个水稻当场提升。
0: 江山台记者朱超报道。7月26号上午，锦绣江山月跑寻踪县城12个1建设成果探寻活动在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举行。全市300余名职工及家属以打卡体验的方式，沉浸式领略江山城市发展新貌。县城12个1提质建设是持续完善城市功能、增进民生福祉、提升城市品质的重要抓手。本次活动精选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市文化馆、市青少年宫、城北湿地公园等5处城市标杆作为打卡点位。主办方巧妙设置闯关机制，参与者前往各个点位完成挑战后方可打卡通行。各点位特色互动项目有古币拓印、飞花令诗词挑战、彩绘脸谱 DIY、 沙包投掷、趣味套圈，融知识型、趣味型于一体，让大家在轻松游玩中近距离感受县城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成效。当天9点活动开始，各打卡点人气十足，一派热闹景象。彩绘脸谱 DIY 区域，小朋友们参照图样细心勾勒色彩，专注投入。飞花令挑战摊位前，参与者随机抽取题目，从容吟诵经典诗句，应答流畅，尽显风采。职工周美荣：
10: 像博物馆呀、文化馆呀都在这边，然后图书馆，然后现在新的图书馆的话也非常大，然后非常适合小朋友们来这边进行学习，然后很开心能参加这个活动。
0: 市总工会工人文化工主任周倩：
11: 让市民实实在在地感受我们江山的这几个标志性的场馆里面服务内容设施的提升，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我们通过这个县城12个1建设感受这个城市的蝶变。
6: 江山台记者程志远报道。眼下正值暑期，高速公路迎来了学生出游、探亲返乡的车流高峰。为了守护家长和孩子的出行安全，衢州市公安局高速交警支队3大队在严查车辆超员违法行为的同时，还联合服务区推出了系列暖心举措，让赶路的人们在旅途中感受到一份清凉与关怀。近日，记者在 G3 京台高速江郎山收费站看到，高速交警逐一检查过往的面包车和小型私家车，重点核查车辆是否超员，尤其是携带儿童出行的车辆。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12: 不少家长也存在这样的误区，认为儿童体型小，多扎明儿童不算超员，但其实是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的。如果车辆存在超员情况，发生事故时，这个孩子存在相应的安全防护保护，极易引发严重的后果。
6: 据了解，暑期以来，高速3大队江山辖区内交通流量明显上涨。G3京台高速江山辖区日均流量达1.8万辆次，环比上升10.1%。车流增多也让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加大。高速交警紧盯重点违法、重点路段，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全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衢州高速交警3大队1中队指导员舒毅：
12: 我们坚持严查与宣教同步进行，集中要纠正驾驶员的侥幸心理，全力守候小候鸟出行平安。
6: 在 G3 京台高速仙霞服务区的休息室里，记者看到了温馨一幕，司机熊先生正体验免费理发，看着镜子里面的新发型，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司机熊先生。
13: 跑了这么多，第一次是在这里碰到了一个免费为我们服务，理发不要钱，挺好的。
6: 服务区还准备了矿泉水、柠檬水等冰饮，以及免费绿豆汤、凉茶，为过往思城消暑解渴。针对暑期出行的儿童，服务区特意准备了童书和玩具，让小候鸟们在旅途中也能安心休憩，快乐玩耍。
0: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4号晚，趣乡村舞动乡村2026年上虞镇全民海选活动在上虞镇望江社区全民健身广场举行，全镇15个村社的舞蹈队伍同台竞技，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乡村文化盛宴。18:30，比赛在余杭村带来的舞蹈《爱我中华》中拉开帷幕，表演者踏着激昂的节拍，以饱满的热情点燃了全场气氛。随后各支队伍依次上阵，各展风采。方家村的烟雨唱扬州舞步温婉柔美，表演者手持油纸伞，在轻盈旋转间勾勒出诗意盎然的江南画卷。木车村与江村村联合队伍演绎的万江，队形整齐，动作舒展，表演者用充满感情的舞蹈表达了对祖国的热爱，赢得了现场阵阵掌声。比赛间隙，主办方设置了塘岭西瓜特色互动游戏，蒙眼喂瓜、瓜种猜猜乐、吃西瓜大赛依次展开，台下村民踊跃举手参与，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村民张青：
14: 我觉得这些活动都蛮好玩的，希望这种活动可以多一些。
0: 经过评委的现场打分评比，望江社区凭借望江获得一等奖，木车村、江村村联合队、上虞村获得二等奖，方家村、塘岭二村、伊都江村获得三等奖。
6: 江山台记者祝硕雷报道。7月25号晚，市卫健局、市经信局联合市人民医院在江山城南东方广场推出夏养三伏奇润江山中医夜市。活动将中医诊疗与养生体验等特色服务搬进商圈，为市民送上专业的健康指导。活动现场内容丰富，体验多样，市人民医院中医专家团队现场坐诊、把脉、问诊摊位前人气爆棚。医生为市民辨诊分析，针对常见的失眠、体虚、湿气重等问题，结合每个人的具体体质，定制三伏调理方案，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此外，现场还开设了拔罐、推拿等体验项目，体验区免费供应健脾祛湿、消暑解乏的时令养生茶饮。市民江林：
15: 拔罐对于我来说是第一次经历啊，我感觉一切都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新鲜，蛮有趣的。
6: 除诊疗体验外，此次夜市还设置了中医药文创展示区，造型精致的中药箱牌格外引人注目。市人民医院中药师王倩：
16: 不同的中药材呢，做起来的箱牌它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宁心安神啊。
6: 现场还开设了养生课堂，不少参与者全神贯注，紧跟节奏，在舒展筋骨间体悟传统养生智慧。市人民医院中医科主任吴慧：
17: 希望通过这个比较接地气的形式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去接受中医，健康的这个度过我们三伏天。
6: 市人民医院将持续推出各类时令养生惠民活动，常态化开展中医药科普服务，让更多市民了解中医、信任中医，切身感受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8: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1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 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

0: 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3: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2: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4: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2: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多云，部分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以上有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偏东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6到28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2到34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